together again.

Margie Brando, Jimmy Dean, o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守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燕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在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 12.1， 艺术分 7.45， 完成分只有 6.8， 得分是 26.05， 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

乌克兰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三加二的器械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一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乌克兰队难度分是 3.4， 完成分只有 6.55。 完成分如果是在7分以下，那就是失误算是很多的了。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个项目五球。出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张欣毅、赵婉竹和蒲艳竹。这套五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0: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从选手的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它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得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了，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他的完成分在七分以下，而且最后的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三圈两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十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巴西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争议。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性，包括场上选手的对音乐、对这套节目、对场地和空间的利用，多方面来说，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的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达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五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Puede ser que vivir sin perdernos nada, para

西班牙队的这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

过，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五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德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舞球的难度不低。刚才我们看到的舞球最高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3分，那么德国这一套难度不会低于这个分数，但是呢，这套动作的完成情况啊，还是出现一些瑕疵，所以它的完成分会受一定的影响。这跟他们刚才在三缺两棒当中截然相反，刚才三缺两棒里面的难度分只有12.8。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之间的配合。难度分13.5，全场最高，全部获得了认定。艺术分7.55，完成分6.65，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得分27.70分，这样德国队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35到27.7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巴西队，巴西队在刚才的三缺两棒当中获得了一个28.70的好成绩。看看他们这一次舞球的表现。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完成的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跟刚才那么亮眼的三圈两棒相比呢，他们的舞球要更加的谨小细微一些，就是完成的非常的谨慎。也出现过一些完成的失误，比如说在器械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果断。但是呢，而且他这套球的难度也不算太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刚才开场的这个造型当中还有很多协作关系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接的时候没有一次性的接到，还有一些为了帮助队友把已经偏移了轨道的这种器械推到队友身边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完成分一分，所以他这套动作的一分可能上不了七分啊。但是其他方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个28.70的三圈两棒的高分，所以他这套动作是26.80，帮助他们总分目前排到了第二，仅次于西班牙队。现在只有西班牙这一支队伍是两套动作实力均衡，都是在28.5以上的。目前排在第二的巴西队呢，是三圈两棒成绩好一些，但是呢，舞球的成绩要偏弱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C 组啊，最后一组的日本队的第一套动作三圈两棒。

日本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这届世锦赛对日本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本届世锦赛就是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集体全能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格，那么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日本队在之后在九月份还要去参加他们本土的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也是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刚才的三圈两棒得分是28.550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西班牙、巴西队之后。接下来要看他们的第二项五球。

日本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个队伍的两套动作跟刚才的巴西队有点像，就是舞球的难度要偏低于他们的三圈两棒的难度。但是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完成上还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所以他们在出错这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概率减少到最低，所以他们两套动作的完成分都不会低。刚才我们说到完成分如果在七分以下，那就算失误比较多了，完成分在7.3或者以上，那就是失误比较少，而且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完成分。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刚才的完成分最高达到了7.3。看看这一套五球日本队的成绩，哇，28.15，这样日本队的个人他们的集体全能成绩是56.70，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队，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二名，巴西队获得了第三。这三支队伍将通过本届世锦赛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获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也是唯一的一支两套动作的分数都上28.5的队伍。中国队是获得了第七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将对阵2027年男篮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的一场比赛。那卡塔尔队呢，因为是东道主，所以呢在外围赛，就是说预选赛当中，他们更多是以练兵为主。那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吴谦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包括我们大家可能从其他的信息渠道也知道，这是一个足球场改建的篮球场，
1: 是
0: 对吧？那么对方这种练兵的愿望、求胜的愿望，也真的不会说因为说自己是东道主会改变多少。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把困难准备做足。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千万得不要认为说对方没有那么多主力。
2: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他这种参赛的心态呢，会比较自如。
0: 是的，
2: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他是东道主所以呢，他的所有的队员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又借主场之力，所以这场比赛呢是绝对不容小觑一定要认真的去应对。
0: 是的。比赛准备开始了，阿拉什尔和胡金秋跳球。

0: 我们先看看开局双方的对垒，中国男篮精神面貌如何。好，比赛开始。对方上来节奏就很快，
1: 是
0: 延误，封盖不错，
1: 防得不错。
0: 对，但对方拼抢也很积极，也很凶。
1: 对，
0: 中队一定要注意，防得不错。看胡金秋，
1: 对，不着不着急，
0: 对，把球权稳定住，给到内线
1: 就可以起了。
0: 也没有直接抱起，到内线强打不中，胡金秋二次进攻先打中一球。
2: 对，因为他对方的内线呢并没有上很高的，都是两米左右，所以胡金秋这个点呢篮板球身高上面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0: 而且他这个中锋跟胡金秋对位的恩多耶啊，体重力量是看来是有优势。
1: 是
0: 哦，这边这胡金秋这真是奋不顾身啊。
1: 对，
0: 这开局给全队一个信号，这个区域夹击夹得很凶，也拿到了效果。
2: 特别是对他这个规划球员刘易斯啊，显然是有比较明确的布置。
0: 是赵继伟持球制造犯规。赵继伟呢也是在8月25日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又长一岁。那其实呢，纪伟在这些年当中为中国篮球确实是拼尽全力，
1: 对，
0: 也非常值得人敬佩。有没有丢？
2: 注意时间。
0: 对，
2: 又一个篮板球。
0: 这球呢是双方中锋都倒地，但是球权被对手拿走，犯规了。
2: 对，这个犯规呢还是比较及时，对方已经形成了反击了，这时候抢一下呢犯规，把对方那个快攻断一下。
0: 中国队落回阵地，对方这边贺新宁是全力去追这个麦克刘易斯。好，恩多耶
2: 然后回
0: 来。对，他的这个状态啊，应该哦，这球是一个前场球，就是恩多耶啊，应该看上去是属于技术比较粗糙，
2: 对，这个体型呢比较宽，
0: 对，
2: 力量很足，但是显然这个移动速度啊，包括高度、手上的活啊，并不是很细致，
0: 是。那到现在这段时间，现在是纪伟来对麦克刘易斯，就这段时间就没有让这刘易斯接球。
1: 是，
0: 中国队赔上了第二次犯规，这个犯规的状态要小心。哦，这边对方是空开一个45度三分球的状态，就像您说的，零号穆斯塔法·福达，速度。准星不知道他能不能延续，中国队也不能让他延续。
1: 对，
0: 贺新宁突内线对抗之后呢，球没有投中，担当掩护延误在归位，滚球护框倒没有失位，但是这一下对方是晃开防守之后直接杀内线得分。哎，好球
2: 好球，这边也抓住对方这个退守不及时。
0: 哎，赵嘉义直接快下，但是福达过来了，
2: 要注意他这个福达，他这福达呢打的是比较活跃的，速度也快，
0: 前场多打手，看三分球能不能还一个好球啊。
2: 好
0: 球，
2: 赵嘉义，
0: 对，赵嘉义这开局啊这两个进攻打的都很坚决。
1: 是，
0: 三分球其实是刚才他是没试过一个。赵嘉义
2: 显然他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0: 对，
2: 就是为什么回到国家队阵容当中。

0: 就能够进入先发，
1: 是
0: 又是这个负担。
1: 对，但是这边中国队球传得很快，但是还是稳健起见。
0: 嗯，
1: 7-7，漂亮的做球，赵继伟直接给到胡金秋的无球空切。
0: 对。
1: 所以大家今天打的还都比较活跃，但是从防守上呢，还是要适应对方这个节奏的变化。
0: 节奏变化包括他的这个身体对抗，
1: 对
0: 啊，他这个对抗冲的是比较凶的，刘易斯。
1: 嗯。对方利用高位挡拆之后，中国队换人不及时，
0: 嗯，
1: 这确实是有所斩获这一点。那冠翔指导示意要变阵容了，
0: 把西班牙到篮下。
1: 犯规了，对，
0: 下手犯规了，
1: 是。因为从现在来看啊，恩多耶呀、啊，他的移动速度是真的慢，
0: 是
1: 对吧？刚才对位胡金秋的已经换人了，是应该是跟胡金秋跳球的阿巴什尔，对吧？他赔上了一次犯规。中国队走马换将，后场呢，胡明轩上来搭廖三宁，
0: 是，
1: 前场把赵嘉毅和朱俊荣留下。中锋换上杨汉森，
0: 嗯，
1: 就是杨汉森现在上来之后，他的作用包括他在场上的角色很有意思，很值得大家去关注。
0: 对，
1: 嚯，廖三宁这边一打二啊，
0: 因为他这个中锋呢，就是垫到杨汉森身前，
1: 是的，
0: 不让杨汉森下顺，那么廖三宁果断的看到这个机会啊，那直接就上篮。
1: 因为经历过上一段的比赛之后呢，汉森去到美国又和开拓者一起，包括还就是特训，
0: 嗯，
1: 从他的体型，包括他的移动速度，包括精神面貌来说，现在应该非常积极。哎，这边出现失误，汉中在退防，麦克罗伊斯，这边是挡拆交代不明。空间又比较小，出现了失误，让对方又追上了比分。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失误。
0: 对，因为对方那个防的比较凶，防的比较凶，你这个对于球的保护得注意。
1: 杨三点一下，
0: 这犯规了。
1: 对。
0: 就像您说的，这个恩多耶是比较慢的，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对上咱们的胡金秋，还是对上杨汉森，
1: 哎，下去了。那再换上来呢，就是换上来的队员身高应该是够，但是呢，对抗应该就差一些。
0: 是。
1: 杨汉森拿球甩脱了，分球到底角，可惜。哎，就为什么刚才说汉森这个时候上场的话，他的角色包括他要起到的场上作用会很值得探究呢？就是究竟郭志强指导是让杨汉森去做这个终结点，还是去做这个策应点，或者是牵制点？这可能对于阵容，包括对于对手。起到的影响都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是很期待。
0: 对，显然刚才杨海森突破那个球呢，就是他是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式打得很合理，然后分到底角。
1: 中国队这边换上了年轻的王俊杰，对手刚上场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
0: 嗯，
1: 阿布戴尔哈勒姆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壮，愿意主动去对抗。这边是麦克刘易斯。出内线又造成了犯规。
0: 刘易斯呢，他的个人能力，特别是突破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对，
0: 啊，那么几次的突击之后，咱们对他的这个防守，包括着他利用掩护以后的抢过，内线的协防都要格外的注意。
1: 是。那另外锋线换上李洪全，李洪全、王俊杰、杨汉森，这三位啊，都有着在海外打球的经历。
0: 嗯。
1: 看能不能形成一些呼应。麦刘易斯第一罚罚丢，两罚中一，阿德尔队是罚。

0: 超一分。哎，杨汉森还是从高位就开始起球，
1: 对，我全景做这个侧影，这球。

0: 好球、哦！这边廖三宁抢在福达封过来之前出手命中。廖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一个突破，一个三分，现在得五分。福达
1: 防得不错，
0: 对，阿布尔哈勒姆
1: 是
0: 迅速甩到前场，犯规了。
1: 这球帕森的篮板球下来，运一下球直接上球，
0: 对，不看人传球，传一个长传。就你看今天啊，起码打到目前为止，杨汉森除了刚才一挑多打进那个球终结之外，更多的还是策应牵制，并没有说一味的就是去硬凿。
1: 对，因为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呢看到他打美职篮的现役联赛四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啊，他的像您所说的身形的变化、防守啊，那么以及在进攻当中从容的程度都是有进步啊，所以呢这个不错的状态呢还是在延续。
0: 马发正一，今天也有很多中国的球迷观众到现场来观看比赛，希望我们都收获一些能让自己满意的状态。对方是突破分球失误，
1: 对，你看杨汉森他在篮下呢，他不出来，不出来以后呢，他留在篮下，福达他也不太好上篮，
0: 是的
1: 啊，那他这个真的假的，
0: 就是。我们可能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如果说卡塔尔队这个阵容当中没有那种投射很稳定的
1: 霍金斯那样的内线
0: 大个子的话，我觉得多少我们的选择会清晰或主动很多。
1: 是，
0: 我们慢慢看。
1: 我们高抛，
0: 好球啊！
1: 漂亮。
0: 汉森这已经有点恼火了。对方要了个暂停，被打停了。杨汉森三分钟拿了四分，两个篮下强打，但两个篮下强打，你看啊，你看，
1: 直接找裁判，得说两句。
0: 阿巴什尔，从阿巴什尔上场的状态看，弹跳应该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啊，有一定的这个身体运动天赋，但是呢，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可能还是比较粗糙。
1: 两队的犯规都到数了，那么就是要罚球。
0: 文杰第一罚也没有中。第二罚命中，中国队呢？第一节拿到二十分球，再说简单粗暴的就是，十分钟一节的比赛，如果你能拿到二十分，算是个及格分，
1: 对，
0: 就进攻你是算是能合格的。
1: 是，你不能说有多超常发挥，
0: 哎、
1: 但是比较的正常顺畅，
0: 而且还有时间。哎，李宗权被点飞之后，杨汉森并没有犯规，已经24秒违例，防得不错。
1: 是，
0: 迪昂。这24号奥斯曼迪昂啊，就从我们拿到的球探报告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技术比较粗糙的，但是身体对抗比较强的球员。
1: 而且你看刚才看那个杨汉森的防守呢，双手向上，我不犯规，
0: 对
1: 啊，让你撞在墙上。
0: 吴明轩，再给杨汉森，你看他都是从高位起，起球。他不长时间持球，接球投射漂亮，
1: 是
0: 这球你看不沉球，直接投射，这还是我们挺期待中国队锋线能拿出来一个稳定的进攻火力点。
1: 对，而且咱们看啊，就是这场比赛使用杨汉森的方式仿佛跟上一个窗口期有所不同。
0: 对
1: 啊，那么当过到半场以后呢，是允许他在上线那么去做这个轴去策应。
0: 是的，这一下呢，今天杨汉森打的就活跃很多。看胡明轩跟进，三分没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王俊杰把篮板球抢到了，打出来，杨汉森的三分，
1: 来一个，

0: 力道略大。
1: 这个犯规没必要，因为犯规已经到数了。
0: 对呀、啊，这略可惜了，也是。是不是中国队主要想要去换人啊？你看有人已经站到了这个罗冠奇，看到庞征林，
1: 庞征林没上场，跟上场一样，
0: 非常投入，这是对的，
1: 是，
0: 对吧？就是我们期待，就是每一位中国男篮的球员，他进入球队之后，他是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
1: 是
0: 对吧？
1: 庞征林在上一个窗口期打中国台北的比赛，
0: 啊，
1: 登场以后打得也非常的不错，
0: 也是他的正式比赛的首秀，
1: 对
0: 对吧？好，四号萨德，
1: 嗯，
0: 离他也没准。
1: 这萨德呢，是他本土的一个球星，
0: 啊，
1: 在这个本土联赛当中，绝对是明星球员，
0: 嗯。
1: 今天没有首发，但是他的在之前的窗口期的比赛当中呢，他还有福达这两个后场呢是攻得非常的凶。
0: 是，萨德上去又是攻击性很强的防守贴身，中国队最后一攻，杨汉森上来做策应之后拆开小三鸟，没有打进，略可惜。但看小心，这边贴防。那最后中国队呢是。有一次非常完整的进攻机会，希望接下来的三节都能够再接再厉。第一节拿到了23分，并且打到对手一个12-0的进攻潮，那希望后面能够越战越勇。我们稍事休息，第二节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这是。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队对阵卡塔尔队，这是客场。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23-12，领先对手11分。那先发阵容当中的赵佳毅表现是确实非常不错，
1: 对，
0: 当然对胡金秋也是可圈可点。我们来看看第二节，
1: 第一节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防守，
0: 是
1: 啊，防的对手呢只有13分，啊，偶有让刘易斯和福达那么一两个突破，啊，但是其他的点控制的都不错，啊，这突然的一个三分，
0: 对方突施冷箭，这是24号奥斯曼迪昂，
1: 嗯，
0: 对方的三分球呢是5中2，哦，王俊杰想还一个，没还成，没关系，还是就像您说的。把第一节发挥有优势的地方继续保持，
1: 对，
0: 防守要给强度，包括有策略。萨德，哦，这边这是对方，这是不进去了。这两次你看啊，很有意思，一个是奥斯曼迪昂，
1: 嗯，
0: 投三分，一个是这塞杜恩多耶，这两位啊都没有很稳定的三分射术。当然你说刚才迪昂投进了，对吧？那是另一件事儿。
1: 是，因为杨海森在场上呢，就是恩多耶他进去以后在内线也没有什么优势，
0: 对，没作为，
1: 对，所以索性呢就出来投，
0: 投地手之后给到杨海森，
1: 漂亮，
0: 换左手，确实是，这你让这恩多耶防啊，不好防。他也不敢犯规，二三点不失位，上线看找对位，王俊杰这边，
1: 哎呀，
0: 这球是裁判员吹哨，王俊杰掏球犯规了，真是多少有点可惜啊。
1: 对，从刚才这个角度感觉还挺干净的。
0: 对，
1: 但是这都是客场比赛的一部分啊，还是继续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儿。
0: 胡金秋和赵佳毅再度联袂出场，阿布戴尔哈勒姆第一罚命中，两罚两中，这

0: 是今天第一个两发两分。
1: 嗯，
0: 八分球。替补阵容得分16-3，中国队确实，因为杨汉森、王俊杰这都是替补，
1: 是，
0: 包括廖三宁、赵佳毅。漂亮，
2: 好球，
0: 好球啊！赵佳毅和胡金秋很默契的，两个人各自是从斜刺45度切进内线，有球无球，传球时机都特别理想。
2: 对，而且最后终结的时候呢，大邱是把对方防守当轴，
0: 是
2: 转的也是很流畅。
0: 直接一传到了中场附近，廖三宁交叉步，
2: 来
0: 厉害，
2: 嗯，
0: 在对方。就近似一个犯规的防守动作的情况下，廖三宁身体失衡，还是把球打进了。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但是也有7分进账。
1: 嗯，
0: 我觉得这回不投了。夏德后抢球，
1: 是。
0: 好，麦克刘易斯要上了。
2: 卡塔尔呢，上一个窗口期是在没有古德温也没有刘易斯的情况下，萨德是主攻啊，但是现在有火力更强的刘易斯啊，所以他也就是上来过渡一下。
0: 胡金秋转移球，不传球的投射三分，李洪全啊，包括贺西宁，这都你看都是不传球投三分。
2: 是，
0: 我真是希望就老前辈们总说。我说原来锋线是有绝活的，投射是有基础的，希望年轻队员能够通过实战吧，把自己这个向老前辈致敬啊，学习的能力提升上。那当然，话说回来，阿布多勒带了哈洛姆回敬了何新明一记三分，再传底角机会，
2: 再一个又一 个
0: ，今天赵佳毅表现是真棒，
2: 是。因为在近些年呢，就是赵家人，
0: 哎，
2: 啊，在国家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0: 是
2: 啊，但这一次换成了嘉义，啊，状态也很棒，啊，这几年
0: 是10-4，哦，这边恩多耶
2: 强攻一个，
0: 对，终于是被他打进
2: 啊，利用体重，
0: 就是利用体重，更多利用这身体厚度
2: 吧，扛开以后这个抛进一个
0: 好球啊！
2: 但是他是真没有，
0: 对他没有脚，
2: 没有横移，
0: 对他没有移动速度。你打一个很费劲，但是被打一个很轻松。洪拳这你想这高位一个挡拆直接过，
2: 对。
0: 内线恩多耶再拿球还强打。
2: 又一个
0: 打出了一些心得，
2: 是，
0: 我们还是要专注度高一些。
2: 但没事，你让他这么内线扛两个，这打不死人。
0: 哎，这倒是。传出来，机会吗？
2: 再来一个吗？
0: 歇斯底里没有，抓紧退防。这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双方合起来就是。王俊杰刚才上手掏球那一次犯规，
1: 嗯，
0: 对吧？这一节双方犯规数，就是、起码前半节都控制得不错。
2: 这时间过得很快。
0: 哎，刚说完。
2: 对，第二次。
0: 防这对方这福达。
2: 在做人员的调整，上赵继伟。
0: 嗯。

0: 对方又追到了11分。对对对，突破分球，这是赵嘉毅的点，但这一球没有打中。
1: 是，
0: 嗯。哦，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三犯，这等于是24秒计时里，连着犯了两次，这一下犯规压力上来了。
1: 对。对方呢，这一节还没有犯规。
0: 对。也就是虽然我们打的前面其实进攻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没有给对方制造杀伤。所以说力防了一次恩多耶，
1: 是
0: 再过来，
1: 漂亮
0: 漂亮，因为你看这恩多耶还在半场之后呢，
1: 对，他就没有要退回来的意思，
0: 是他真这么跑
1: 也确实跑不动。
0: 对，快攻得分8-3。麦克刘易斯
1: 也完全罩住了，
0: 对，没有进攻的空间。恩多耶，哎，
1: 这个
0: 这一下到4次了，
1: 对，硬凿呢又造了一个犯规，
0: 是
1: 啊，这是下手去切球，赵继伟。
0: 对方应该是要把，是不是要把阿巴什换上？但中国队这四犯，哟，赵继伟这边三次犯规
1: ，
0: 这多少有点压力。因为换赵继伟上来呢，应该还是考虑到赵继伟在经验方面，策应和防守
1: 是
0: 呼应上会有一定主动性。但是三犯吧，多多少少会落入一些被动。
1: 对，他这个连续的两次犯规来得太快了，
0: 而且这一节呢，就恩多耶表现的。亮点还不少，
1: 嗯，两次强攻，包括这个又造了犯规，
0: 嗯，两罚两中，还又造了10分，换人，恩多耶下去了。球交霍希牛。踢上之后，对方换防守人了。漂亮的快速球，好球啊！这高位的策应，王俊杰吧。
1: 王俊杰，同时呢，纪伟一看到两个人过来夹啊，这是赵纪伟的经验，出球快，那么就有了最后在篮下胡金秋是完全没人防守的一个状态。
0: 打掩护，在归位看这球，对方，哎，这球是。王俊杰示意过岛，他就要挑战路仰回放，我们再看一遍啊。好，我们来看，继续回来看这球呢，对方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对，
0: 中国队
1: 底线球的配合，
0: 是中国队这边换上庞征林。大胡明轩后场，这球庞胜林还真是活跃，
1: 是
0: 直接断下来，
1: 篮板球，
0: 两分是
1: 空中有犯规，
0: 对，这进球无效，但是应该是不是上罚球线？
1: 前面看这个庞胜林速度确实快，
0: 对，这球他这一下掏的还挺巧的，
1: 对。
0: 啊，对，就是应该是裁判先吹对王俊杰这儿犯规，
1: 对，王俊杰冲向前面篮板的犯规，
0: 对，让王俊杰上罚球线。啊，对方又派上这个强壮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上，两罚一中，
1: 嗯，
0: 王俊杰其实也在面对，从亚洲杯的时候，他

0: 入选亚洲最佳阵容，然后到达纳比亚去求学，一边求学一边打球的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顺畅。他的成长其实，哎，看这球，你看刚说完，
1: 是，
0: 对吧？就这些问题都要他自己去面对去解决。
2: 是，就从初出茅庐到后面受人关注，
0: 对，
2: 那么对手会研究你，那外界对你的关注度又不一样啊，你的各方面的状态去调整，
0: 是，
2: 这个可能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0: 这边对方这是就是前场都是三秒区内乱战，看阿卜杜尔哈勒姆，对，他这三分球啊，就是看他投了这么两个，应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进攻的
2: 对
0: 办法，
2: 没什么谱，这个
0: 不知道哪块云子下雨
2: 啊。
0: 底角这边机会并不理想，再分出来，黄胜林叫掩护了，
2: 突
0: 破分球还是同样点，王俊杰这边还是没中，再拿到篮板球，哦。这真是鼓励对抗啊！
2: 对，这是不是要叫停停一停？
0: 对，这真是这三秒区刚才里边人仰马翻，裁判就是完全不享受。
2: 刚才几次进攻呢，进攻的机会都已经出来
0: 是
2: 啊，就是命中率没有一个好的保证。
3: 进篮板球。
2: 听到了只言片语，那么一个是换上了贺西宁，
0: 嗯
2: 啊，再有一个就是明确在场上每个人要去对位的对方的球员啊，以及一些换人的布置，
0: 是
2: 更多的还是强调的防守。一整场比赛呢，你的进攻的状态命中率可能阶段性的有起伏啊，但是防守呢是要一直去坚持。
0: 九分九，看看中队调整之后，
2: 还是西班牙
0: 假动作晃开防守，看怎么样，漂亮，换贺西宁上场，立竿见影解决问题。
2: 对，上来就是一个三分。
0: 对，而且这球啊，庞正林吸引牵制之后，他传球的意识还是到。
2: 对，再一个呢，胡金秋他一下顺啊，把两个人带走，那贺西宁这个位置就空了。
0: 这中国队十六次三分出手，那马上被对手还以颜色。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还是要延续一点第一节的强度，
2: 是，特别是对刘易斯这个点啊，他显然他的能力是超出整个卡塔尔队其他的外线一筹
0: 的
2: 啊，所以他持球包括他要主动攻的时候得注意。
0: 哎，这球险些被丢掉，庞正林又给断回来，哎，再抢回来，
2: 庞正林真是灵啊，
0: 这庞有引力啊，
2: 对，他这个速率啊，手脚确实是快，
0: 是，还制造了防守的犯规。就你看他这身体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球永远能掉到他手里。其实反而是反而是这个镜头啊，就是不明显，不如他刚才把这行将二十四秒这球弹篮筐前沿又回来，
2: 嗯，
0: 那个球有说服力。
2: 还有四点七秒，郭指导主动叫一个上半场也带不到下半场的暂停，
0: 是
2: 啊，把这个暂停用掉，同时明确的布置一下这四点七秒的进攻。
0: 是的，

0: 4.7秒，就算咱们就算5秒吧，5秒半场的进攻，杨汉森换上，
1: 换杨汉森，
0: 哎，贺西宁、廖三宁、胡明轩，另外赵佳毅，这是要有机会投外线
1: 给内线，
0: 对，内线是牵制，自己来，怎么样？打进，不错，
1: 非常明确，这个球就是往里压，压到尽可能靠近篮下，啊，给到杨汉森。
0: 就现在在想这个五秒的战术和换人搭配，你不好说到底谁给谁做牵制。
1: 嗯，
0: 但至少呢，由于上半场进攻相对是不错的，这样给对方防守你也不好去押宝式判断。哎，47分，第一节是23分，第二节24分，这进攻是在线的。哎，那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男篮。我们现在为您转播的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预选赛，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男篮在客场卡塔尔呢来对阵东道主，也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
1: 半场投进了6个3分，特别是咱们的替补阵容，廖三宁，包括杨汉森，李洪权啊，登场以后都在进攻当中呢有不错的一些表现。
0: 其实包括啊，打这个预选赛，让唐征林在第二节当中登场，他这几次亮眼的表现还真是很有意思，就是充分调动了他的积极性，而且彭程林打球就是要靠积极性去打球。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比赛的节奏特别是速度，
0: 对啊，
1: 是跟这支中国男篮其他的这些节奏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没错。第三节一上来呢，中国队呢因为赵继伟犯规数多，没有让赵继伟先发出来。
1: 对，
0: 赵三明找胡金秋的掩护，给到赵嘉义，
1: 来
0: 一个
1: 又一个嘉义
0: 今天啊先发，名副其实，
1: 是第三个三分。
0: 是对方的派出的是零号福达，二号刘易斯，五号恩多耶，另外呢还有24号奥斯曼迪昂。
1: 是
0: 迪昂突破分球，就把他们球抢下。对方应该另外一个也是今天的开场先发和胡金秋跳球的14号阿巴什尔。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哦，漂亮
1: 漂亮，这球过的，
0: 这真是的，恩多耶一步都动不了。
1: 是，
0: 那
1: 咱几次这恩多耶呢只能是动一下手，
0: 对，
1: 眼神看一下，脚肯定是动不了。
0: 是，所以针对这个中国队可以好好做个文章，只要他上场。哦，这边福达来了，也是利用中国队换防不及时，这个是沟通没沟通好。
1: 是，
0: 究竟谁应该贴防，挡拆换不换人防，应该是没沟通清楚，在不断的改进吧。好球，
1: 还是去利用恩多耶这个点，恩多耶他出来了，他回不去。
0: 对啊，
1: 他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移动。这球呢，裁判员要看一下回放。如果看回放呢，就证明刚才吹的并不是一个犯规，吹的是一个出界，要去判断一下最后到底是谁出的界。
0: 你看，就是卡塔尔的队员都是在指方向。对，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犯规。就看这个镜头和慢动作回放，确实裁判员存在争议的这个诱因。但是就是他首先就像您说的，界定的不是一个犯规。

0: 吃，一个出去，你看，他改胖了，
1: 改胖了。
0: 这些方方面面的困难，我们都要提前的准备和预判。
1: 对。
0: 大延误，我们就得防得真大。
1: 是。
0: 这球被廖三能干扰下来，中国队推反击。
1: 5-3，
0: 对，
1: 5-3，篮下有机会啊。
0: 对方防的也确实是攻击性很强，我们就再过来做掩护。朱俊龙漂亮，这球没有说因为对方补防到位就畏手畏脚，直接攻框。
1: 对，咱们扑进去了以后就直接攻框上篮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两个内线的高度都不高，都是2米左右。
0: 不，这边刘易斯，
1: 刘易斯。
0: 麦克鲁斯是命中一个三分球，迎着防守投进，他得了11分，就是三分球两投两中。
1: 嗯，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0: 是，我觉得还是做好自己吧。那个给了一个延误。
1: 这时候国内的做换人调整，上扬汉森第三节上扬汉森换的时间就比较早了。
0: 是
1: 啊，因为上半场呢杨汉森确实发挥的很出色。这是罩住就行。
0: 嗯，
1: 哎，但你还别说，他这恩多耶啊，
0: 对，
1: 右手这个勾手还是有点谱。
0: 对对，根据自己身体的特点，做一做文章。中国队确实要小心啊！给到杨汉森，假动作，好球！哦，这真是啊，对方上足身体对抗。
1: 是。又没犯规。
0: 对。是一个前场。
1: 方也把恩多耶换下，上阿尔法。
0: 对方拿到篮板球，点一下，中国队把这球断了再。对方就是整体运控技术还确实是粗糙。
1: 对。
0: 三牛顶弧中距离可惜了，刷框而出，再退手。注意对方这边沉底的还有一个阿布戴尔哈勒姆，接应之后他给刘易斯创造了机会，你看
1: 这得小心。
0: 对，这种球是真的要小心。
1: 是，刘易斯还是有这个得分爆发力。
0: 你看他现在他三分球没投丢过，
1: 进了三个了，
0: 罚中一个，另外进了三个三分球，还有两个直接击框。让他拿到球，那基本都是在强身体对抗的情况下去持球持球。
1: 是，篮板球
0: 不错，
1: 漂亮，
0: 继续再找机会，提脚看廖三牛
1: 控卫，
0: 后场球。赵继伟回来了。

0: 第三节的后半节。这一节啊，就是第三节前半节，卡塔尔队的进攻，特别是这麦克刘易斯，还是有一点能力体现。当然，现在是在，
1: 吹了阿尔法的掩护犯规。
0: 对。这确实是，福达在对照组，兄弟就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方在身体对抗上。
1: 对，特别是到了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他这个动作是越来越大。
0: 再转一球，看给到李宏源，不沉球的投射，这次失准了，注意退防，
1: 赶紧退，
0: 对，不要给对方打衔接段的机会。
1: 对上这个刘易斯，
0: 不错，对方这是第二犯。
1: 对方把这个他球队当中最年轻的18岁的穆萨，
0: 对，阿布杜拉穆萨，
1: 对，这是刚刚在 U18 亚洲杯，
0: 对，
1: 这是整个赛会得分王，刚刚结束。
0: 这还是你看他的这个意图还是挺明显，
1: 对，
0: 趁着这窗口期练兵
1: 是。这个穆萨是卡塔尔的明日之星。这时候呢，裁判在看回看，郭指导刚才示意裁判这个球。是已经出了投篮了，啊，看会不会给一个投篮的犯规？
0: 是。
1: 犯规在这儿，这个不太容易，因为还在运球，

0: 继续来看，嗯，那个又一次攻框不成。
1: 穆萨，
2: 穆萨，
0: 倒是真是少年无畏啊！
2: 对，登场的拿到球以后，第一个球就自己主动攻，
0: 看看再如何漂亮的三分球给进。哎，你看这球啊，就是两个人其实啊有一些前面有一些意图上的不默契。
2: 是，
0: 杨亚森迅速撤步。也给李洪权有一个传球的空间。哎，刘易斯来了，这阿尔法又掩护犯规了吧？
2: 又一个犯规。那这阿尔法呢，就是打成年的这个就是洲际比赛的经验是非常的少啊，所以一上来显然这个能力也是不够。
0: 失误方面呢，中国队四次，对方六次，中国队。保持住自己的平稳和进攻有问题哦，现在这球赵继伟制造对方防守犯规，谁犯？哎呀，就是

0: 你看，就是这穆萨呀，他确实经验还是少，
1: 是，
0: 他是追防，他是绕掩护，
1: 嗯，
0: 这赵继伟是会非常喜欢你这么防。吹在了24号奥斯曼迪昂身上。第一发命中，应该把对方打停了吧？对方这是四犯了，这一节，中国一犯没有。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分差在逐渐拉开啊，对方叫暂停了。
0: 主攻方面呢，17-9，中国队占据了优势，而失误方面，中国队仅仅有4次。希望中国队能，如果说这个数据保持到中场，真是很棒。
1: 对，这是比较高水平的比赛了，其实控制很不错。
0: 对，而且是在对方这种打球风格的情况下，对吧？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还有3分钟，对方呢主动叫暂停，肯定有他调整的意图。我得防御全场，直接加持丢人，但注意要对刘易斯要重点盯防，还是赵继伟贴他。
1: 加完之后呢，回来变联防啊，要破坏一下你的布置。
0: 哎，这球呢还是利用杨汉森他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
1: 嗯，
0: 胡明轩并没有挑，就是防得太紧。来看这球，李洪权落底角，其实按说啊，这应该是李洪权很熟悉的一个打法。
1: 对，
0: 中队进到8个3分球，但对方12中6，这个命中率也挺高的。这麦克刘易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防线在转移，穆萨。防得不错，赵继伟推反击，但是看前面人少，
1: 是
0: 交给胡明轩。阿森突然转身
1: 扑给
0: 再传底角，能不能进？很可惜呀、啊。
1: 嗯，
0: 胡明轩这边有点篮筐加盖子的意思。
1: 穆萨
0: 啊，终于让穆萨就年轻了。
1: 是。
0: 反击得手一个，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其实机会真的都出来了。
1: 嗯，
0: 李洪权这边底角接应本身也应该是他一个很熟悉的战术。好球，终于开了这3分火。
1: 嗯，
0: 胡明轩在斜45度接球，你看又是杨汉森的助攻，
1: 是
0: 16分。中国队3分球今天是25中9。
1: 对，你看他上来还真是把这个球都给穆萨。
0: 对，
1: 他这个穆萨打法是很美式，把篮板球下来。
0: 你看不知不觉这一节又快结束。
1: 嗯。
0: 中国队要成功率，吴轩制造犯规，上罚就下了。哎，恩多耶来了，
1: 恩多耶歇了一会儿来了，换下了阿尔法。
0: 嗯。

今天四分，三次助攻，两罚全中，这样是65-48，十七分。红队应该这一节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嚯，对方这应该

0: 阿巴什尔啊，不是个投手，
1: 对，有一个空位也没什么信心，
0: 救回来货啊，哎
1: 哎，
0: 这个球竟然没有吹犯规啊！我们再看一遍慢动作细节。中间赶紧鼓励一下队友，就不要执着于这些就裁判的吹罚，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场上。中队打一个10-2，进攻的态势，包括攻守两端态势都不错。
1: 对，
0: 断下来有吗？进攻，对方进攻的时间不多了。
1: 篮板球，
0: 篮板球，推一个快速的反击，结束第三节吧。陈明轩叫掩护，给了杨汉三，
1: 漂亮，
0: 分过来，这球，哎，可惜了，
1: 这球应该自己上了。
0: 对，两三零想成全一下包抄到底角的队友朱俊龙，没成功，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节比分又拉开了。你看，第一节和第三节靠防守，
1: 对。
0: 我们稍事休息，看双方最后一节的比拼，66-48，将近20分的分差。欢迎观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转播过程当中，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又一个窗口期到来之后，中国男篮在客场来对阵卡塔尔男篮，这也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比赛。前三节中国队积累了18分的领先优势，第四节的中国队派上的是胡金秋、朱俊龙、李洪权、胡明轩，另外廖三零。
1: 嗯，第三节比赛呢，还是像第一节一样保持了不错的防守的状态。
0: 是，
1: 第一节防了对方得13分，第三节对方是只得到了12分。
0: 对，
1: 同时呢，对方呢在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上穆萨有练兵的意味，那咱们要的是胜利，要的是进胜分，
0: 没错
1: 啊。你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小组 F 组的态势下呢，啊，你不仅要争取胜利，而且要争取赢得多。
0: 对方呢，第四节0号福达，2号麦克刘易斯，5号恩多耶。我们先看这球，这个十四阿巴什尔，把这个球权控制住。李洪权不着急，李洪权要位，
1: 就是，
0: 他是有对抗的，
1: 错位，
0: 哎，被对方破坏出了底线。我还是想让他打错位，
1: 是。
0: 对方也意识到这个，对方是夹击来了，情况瞬息万变。小三零再给到胡明轩，拿球出手命中，71分。
1: 胡明轩在这一次的世预赛过程当中，第一阶段窗口期是在球队当中，二三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名单。啊，那么有一段自己的调整和恢复，
0: 嗯，
1: 这一次再回来呢，状态显然是有不错的一个调整。
0: 还是20分球啊，这是一个篮下，那就是21分。李洪权调整怎么样？他后续吧，就是三分球的命中率一直没有能够提上来。第四节打2分钟，
1: 前面进了一个，啊，后面这个火力没续上。
0: 朱俊龙和胡金秋又是几乎同时倒地去抢这个地板球，应该把球权又拿回来了。底角，对方这边等于是漏的，李洪强跟胡金秋

0: 其实这个配合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但对方是彻底收缩了，
1: 收缩那个胡金秋这个两个人在篮下去夹他，这个球没有能够放进。
0: 反击，
1: 四打三分散的不错。
0: 嗯，哎，这球正好是，哎呦，这一下很危险。这球正好是想说，这落在了廖三明跟进手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队确实对前场篮板拼得也比较积极。这等于三秒区里，对方是如果不算这刚杀回来福达，其实只有这阿布戴尔帕勒姆一个人。

0: 了两分半。球权还在对方手里，
1: 哇，动作是越来越大，
0: 对，
1: 特别是这个福达，
0: 是，
1: 哎，确实动作不小。
0: 你一看他是那种就是攻击性很强的球员，
1: 是，
0: 对吧？你看看这动作，麦克刘易斯，这连续中就被吹，
1: 嗯，
0: 这一定要小心。就特别是心态要保持平稳，我们这边说一句话容易，但是在场上球员连续碰到这种情况，杨汉森回来，
1: 不是很快的，咱们已经三个犯规了，
0: 对呀、啊。你看，像这种状态，
1: 对，这都还没有发球，这边裁判也没交球，这个大的动作就都出来了。
0: 福达要接到球，还是麦克刘易斯，但杨汉森有意识的过去补他加一下，
1: 是，
0: 不让他轻松的出手，这都是正确的选择。其实，篮球场上很多状况下都是所谓时机，就是。你做出判断，做出或者做出动作那一瞬间的动态，这是福达牵制出杨汉森来，给到了恩多耶。恩多耶今天得分竟然上双了啊！
1: 是。
0: 延误夹击，徐锦龙单打刘易斯，
1: 往下再抢。
0: 这球是出界吧，是吹的出界、嗯、这就是你就赶紧调整心态回去防守，
1: 对，你看这
0: 个，对，
1: 换防，
0: 安卓业跳投，
1: 这没有，
0: 他因为前面有一个三分嘛，
1: 啊，
0: 对吧？可能自己多少也相对来说处理手法不会是特别多。
1: 嚯！
0: 你看，你看，
1: 现在就是动作越来越大，连拉带拽。
0: 对，你看这球，恩多耶还有情绪，
1: 嗯。
0: 这也是很，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事儿的理解确实是不一样。

0: 那只有把事情留在篮球的层面解决。有没有延误之后看红米圈怎么样，
1: 漂亮，
0: 继续稳定投射输出，
2: 是
0: 76分。
1: 今天外线一个赵嘉义，一个胡明轩，
0: 嗯，
1: 两个投手投的都很顺，

0: 两三，不看人传球，这球想直接塞给无球溜底线的朱俊龙，看这球啊，就这个状态下，大家能注意到，就杨汉森他的灵动已经比热身赛，包括之前好多了。
1: 对。
0: 他的意识，他的主动性，包括他在场上所起到的作用，
1: 对，比较放松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啊，这个状态是正确，是好的，
0: 那就保持吧。
1: 对，
0: 林俊轩，哎，这球被杨振达到金鸡独立，
1: 哎呀，这球差一点，看着方向很正，
0: 是，没中呢，当然。确实很可惜，但是呢，从侧面说明他现在没被报复，
1: 是，
0: 对吧？打得很主动，很轻松。
1: 拿下，
0: 对方这是33号阿拉基马加萨，
1: 嗯，
0: 他是正好去打一个错位，他欺负廖三牛，因为阿拉基马加萨他是一个锋线，身高啊，包括爆发力啊，摆在这儿。他对位廖三宁，正好廖三宁是空着的轮转过来，难免有一些防守。因为本身啊，三宁的防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对，同时汉森这个球呢，就协防的再坚决点。
0: 哎，
1: 啊，一看廖三宁在篮下比较吃亏。
0: 张文宪
1: 直接顶开扣了，
0: 护。
1: 势大力沉，
0: 对，但是后来你看啊，躲开顶开了这个补防过来之后，对方这防守落下来点，劈头盖脸再来一下，
1: 对，对方的哈勒姆也算是强壮的一个球员，
0: 是是
1: 啊，这也看出杨汉森在对抗上面啊也是在进步，
0: 哎，是，还有4分24分的差距，对方不断的在走马换人，就是练兵了。三牛给到胡明轩，大概时间不多，要强投吗？
1: 嗯。
0: 又拿到一个
1: 来了，这不着急。
0: 赵嘉义，球打到对方手里，还是刘易斯，防得不错。
1: 嗯。
0: 再转移，

0: 防了24秒，韦利。
1: 嗯。
0: 再次把小将穆萨换上来，啊，
1: 嗯，
0: 最后这几分钟应该就是要继续练兵了。双内线一对一，
2: 杨万森，
0: 就是稍微短了点，
1: 是。
2: 在罚球线上，

0: 人，
1: 嗯，
2: 这也多少有点意外啊。
0: 对，想打一手一手，这时候滑手了，
1: 嗯。
0: 换下杨汉森，上焦伯乔。
1: 是，
0: 那今天报名的十二个人就都登场了。
1: 最后两分半钟，就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啊，从中国男篮来说很积极，精神面貌也好，包括打法也好，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状态。
0: 是，就这个窗口期和第三窗口期，也就是上一个窗口期啊，你特别是对杨汉森的使用方式，
1: 嗯，
0: 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
1: 是。
0: 那么同时，像在锋线上，赵佳毅也好，
1: 对，
0: 啊，胡明轩也好，啊，这个个人的状态、投射的状态，其实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的方面。
1: 对，包括杨汉森的使用，
0: 嗯。
1: 又是一次进攻不长，两分钟，还是要努力积极的去完成这个终结。
0: 是。

0: 萨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是
0: 上来就是攻。U18 的亚洲杯场均32分。
1: 其实呢，这一次的18岁以下的亚洲杯，中国男篮是打得非常不错的。
0: 是，
1: 黄建军指导和他的搭档们一起，包括队员们一起，啊，把这次的亚洲杯当做一个非常好的练兵场。
0: 对，最终是获得了亚军，啊，在半决赛赢了新西兰，啊，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澳大利亚10分，啊，差距其实并不大。
1: 对，包括半场的时候还都有来有往。
0: 对，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看到未来的希望。
0: 嗯，
1: 很多的年轻球员其实他们是从校园脱颖而出的。
0: 对，
1: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是，包括咱们的张怡兆杰，
1: 没错，
0: 进入到了最后的 U18 亚洲杯的最佳阵容，
1: 可惜了，这边
0: 球没有拿到。
1: 对，庞振林和焦步桥啊，和这个王俊杰两个人呼应，最终是失之交臂。
0: 是。

0: 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给到这个阿拉吉马加萨。
1: 对，这个还得攻，赶紧攻。这个现在是这种小组赛的赛制，
0: 对，
1: 净胜分也是很重要。
0: 犯规，对，又犯规了。
1: 嗯，
0: 三号达尔维什。对方确实是真上对号，
1: 嗯，
0: 而这一节呢，目前对方只是三次犯规，所以中国队还是运动战进攻，拉底线球，
1: 三分，
0: 王俊杰，
1: 好球，
0: 接球就出手，包抄到位，
1: 对，这接着防，
0: 是，26分，中国队还应该有一攻的机会。
1: 抢头一个，
0: 还打吗？不打了，
1: 示意不打了。
0: 嗯，过前场，比赛就这样了。双方也是握手致意，恭喜中国男篮在2027年男篮。

0: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新的窗口期来临之际，拿了一场客场开门红，对于恢复士气、提升全队的斗志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呢也是在北京的深夜，遥祝中国男篮能回到自己的主场，我们的诸暨能够连战连捷。我们期待8月31日中国队在主场对阵黎巴嫩的比赛。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深夜和我们一起守候中国男篮，辛苦了，也感谢吴天的精彩点评。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9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9道呢是南非队，第8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7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6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5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4道的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3道是捷克队，第一棒是马雷什，第二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三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四棒是琳达博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博特科娃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2道是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二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三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一棒是曼努埃拉奎斯塔。这个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一棒是罗霍，第二棒是纳瓦罗，第三棒是克雷斯波，最后一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分18秒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3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分21里，包括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分21秒58。

0: Set。
1: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分19秒27。今天的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边，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了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因为4×400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二三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三四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弗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弗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啊！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分15秒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哇，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博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啊。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分15秒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

0: 这三分10秒31是比之前他们22年拿到金牌的3分17秒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伯特科瓦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秒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啊，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1: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她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它的成绩测量。59米32，这一头比它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米06。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米72，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就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米58，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斯，勒布兰斯呢是在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米91。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奕昕和马晨一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2008年2月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29米，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柄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柄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67米。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四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投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

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投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投都没有成绩，最后一投呢，这饼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马里茨，马里茨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50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10人、8人和6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投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投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印度选手坎伯吉，阿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人战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

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这头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头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啊开始再紧一紧。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篮圈的边缘，55米78，排名来到第三。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米8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头开始发力了。这是印度选手坎伯奇，现在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奕昕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奕昕，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在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奕昕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60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啊，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好，我们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

这柄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30，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5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奕昕。苏奕昕第一投59.32，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柄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躺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奕昕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代索坎最后一投了，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边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塔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塔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塔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塔吉科斯塔这回头有点犹豫，这种出手就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头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58.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界。

0: 青赛的金牌了，58-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投，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投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奕昕收获冠军，成绩是61.06米。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4名，遗憾地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她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她是第10位出场，她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3次试跳，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助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跳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本赛季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8位，四跳过后处在第8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 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票很一般。今天他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六米三或者说有机会接近六米四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

运动选手戴西斯内尔。戴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六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成绩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詹海吉。伯利罗詹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47米，曾经跳出过6.48米。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开始女子跳远的决赛。罗詹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助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但是呢是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那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戴西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体能对他来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他最终的

排名排在第八位，2003是今天他的最好一票，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这条分界线，这跳哈，可以说最后时刻，罗扎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海吉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了，没有办法去冲击奖台。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阿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看一看希腊选手尼克罗普鲁，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好一跳，第二跳6米44，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当然，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米52，前面五跳只有两跳有成绩，第二跳、第四跳和第五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六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米52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米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米49的成绩。
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八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米03的成绩名列第八位，决赛的六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亚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他是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的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米50，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三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米50，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昆诺内兹，这投17米90，17米90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舍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米98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这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能不能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18米大关，

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啊，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图书圈外的平台上。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纳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头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头。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头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阿布尔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拉法利杜，一个左手的选手，那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投之后往后就是收着投。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然后他最后一投，这投应该是砸在接近16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

纳莱索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头有点过于随意了，自己投完之后直接给踩了。德国选手施尔福，他的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十七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七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库诺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那么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十八米线，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看看这高阿吉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18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库诺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任务也是绝对的领军任务。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库诺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德国选手舍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7，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密

0: 梦想。保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鸥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斯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冠军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雷隆热，冠军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莫，埃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朱埃拉埃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维，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就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维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一百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两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维双胞胎米亚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0: 在。
1: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艾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斯韦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杜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韦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50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30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呢也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它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奈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冥想。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

波斯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两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五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 U20 世青赛上唯一打开10秒大关的运动员。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 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那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呢，泰特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特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特泰勒成功破10，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特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5，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4。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特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亚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枪出发之后啊，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特泰勒两个人的这个竞争逐渐是分出了胜负。泰特泰勒的加速频率和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放松的身体姿态帮助他笑到最后，更何况还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

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对于尤金这样的海拔、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过于凉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略显遗憾。不过呢，他也是曾经打开过十秒大关的选手，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还是他站在最前面，9秒93。奥迪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冲上来了。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最后一枚铜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跟大家来聊一个很热血的话题，霹雳舞。我们掌声欢迎2025世锦赛冠军郭璞。
1: 好，大家好，我是郭璞。哇，
0: 少年这个成名，这是个什么感受呢？
1: 我觉得也没啥感受吧，可能就是同龄人坐在学校里面上课，然后我在外面一直在学习，也是在学习，但是学习的路子可能不一样。
0: 我们先来说说比赛的事情。其实因为刚才我跟汪老师在聊，就是在我们俩这个年纪，好像一说起来霹雳舞是个很古早的词，但现在好像年轻人就说的更多的是街舞，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霹雳舞这个词是还是用在正式比赛里边的吗？
1: 在正式比赛里面大部分用的都是英文，是 breaking。
0: breaking，
1: 对。
0: 所以您应该参加的是 breaking 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冠军。
1: 对，
0: 在上个世纪可能就是霹雳舞这个电影开始大家知道了这么一个东西。
2: 首先我们要知道 breaking 它不是破坏， breaking 它最早诞生的时候它叫间隔break time， 等于说是我两首曲子一起进入到没有情绪的部分，但是它完全是节奏和旋律，它是一个曲目的间隔时代，它叫 break time。 那每一个年轻人都想通过这个间隔时间去展示自己的情感，所以说出现了一个表演形式，它叫 circle， 围圈。《霹雳舞》这部电影它用的英文名称是 breaking， 按理来说应该是跳我们这样的舞蹈，但当时这部电影是在洛杉矶拍的。洛杉矶当时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1980年过后，在1983年的时候美国上映的，那个时候洛杉矶并没有很多很多跳 breaking 的人，所以这部电影里边跳的风格全部都是 popping wave lucky， 但他用了 breaking 这个名字，
0: 好，就名不符实，
2: 名不符实。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都在学这个
0: 这个就叫会看的看门道啊。
2: 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说，正好也是整个嘻哈文化随着影视业的投入快速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它变成有影视化传播的核心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一个美国的街头摄影师叫 Mother Cooper， 美国的一个很老派的一个摄影师。他把当时美国 Bronx 和 Brooklyn 的年轻人的样貌做成了他的摄影展，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喜爱，他是一个出名的摄影师。由于他的行为促成了美国的街头年轻文化亚文化走到了欧洲，去一些大剧院演出，让人看到了最真实的快乐。
0: 先跟我回忆一下这个比赛大概的情况呢？他这个比赛的赛制是怎么回事？
1: 他是分为两天去比，第一天是从海选，然后再进入到八强。

0: 第二天呢是从八强，然后一直到决赛。
1: 所以其实你是一直在处在一个淘汰赛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就每个环节你都得赢，
0: 对，
1: 哦，这很厉害啊！
0: 如果自己有一个小失误，可能就失掉那场比赛。
1: 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吧？
0: 对，是会紧张的。可能放松的话，就是主要到赛场上之后，音乐响起那一刻，全身心的去投入到音乐当中，然后就可以让自己身心放松一点。
1: 我们汪老师是国际裁判啊，您跟我们来点评一下为什么他会是冠军，怎么欣赏他？
2: 从裁判的角度上，我们是以对照的方式，比如说日本的选手阿优米跳完了以后，我们要对照郭普跟他的表现的区别在哪里，也就是说郭普他首先他要具备一个连接上阿优米的表现的情感，然后通过郭普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裁判感觉到他的出场的介绍自己，然后到了第一个核心的段落，到核心段落结束以后，不刻意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个性的魅力展示，然后再进入到收尾的一个高潮部分的推进，它整个情感的流露的设计和结构是要明显的要比阿优米好，很自然，很即兴，很有回应和对话感。能够拿到像这种级别比赛冠军，它不单单是优秀的运动员单纯的那么简单，他肯定是具备世界上很少有的特质，在他的血液里边，在他的灵魂里边，在他对这个项目的单纯的热爱里边。
1: 那个音乐是您之前李老师你们在训练的时候选择好的，还是现场才知道的？
0: 每一场比赛都是随机播放的音乐。
1: 哦，
0: 对，所以可能或许在练习中会去听过，但也可能是没有听过的。动作的话是有一些固定的东西的，
1: 嗯，
0: 对，然后也有一些是即兴发挥，两者是穿插着来的。
1: 嗯，训练当中您特别侧重什么呢？比如说音乐配合动作，您有什么诀窍呢？
3: 对于郭普的这个培养，包括我自己下面的一批的这个队员，我最重心的地方就是音乐，所以音乐其实就是轻重缓急停的一个这个原理，所以说他的动作也是轻重缓急停，音乐也是轻重缓急停的这种节奏，所以说他每一种节奏有特定的一些动作，怎么去能够捕捉到那个声音的时候，立马你身体有一个机械的一个反应去做一些动作。对，
1: 这个您跟他的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怎么发现他的？
3: 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家创业之后呢，担任我们小县城的一个网络春晚的裁判。那个时候呢，郭普表演了两个节目，第一个是唱歌弹双排键。
1: 哦，
3: 对，电子琴双排
1: 键。还有这个才艺呢？
3: 对，
1: 唱歌啊。
3: 对，唱的是童年，我记得。嗯，
1: 池塘边的。
3: 对，
1: 还能唱一句吗？
0: 应该不太行。
3: 然后第二个又表演了一个民族舞。
1: 民族舞。
3: 对，
1: 我就从现在从你这完全看不出来。
3: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结束了之后呢，还有很多的节目没表演呢，他不走。哎，突然我感觉到后面有一个人在戳我。
1: 嗯，
3: 我回头一看，哎，是他。然后我就觉得，哎，从他的眼睛里面，我们两个眼睛一对，我觉得哦，他的眼睛里面是和别的孩子没有的那种光，然后就非常打动我。因为我感觉到他不走的情况，他就是想看他的分是多少。那对于一个运动员的基本的一个这种素养来说，他好胜心很强，又他又有这个乐理知识，又有民族舞的功底，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生的舞者。他如果说能学这个的话，他肯定能跳出来，我教他的话。

0: 刚开始的话，从开始就是每天晚上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风雨无阻，大年三十都练。对，这十年吧，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1: 我叫郭普，今年十岁，跳街舞已经三年了。每天晚上一放学，我妈妈就接我来到学校练习，每天都是如此。周六这天练习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练习时一个动作千万次的做，

0: 只为在比赛中一次成功。
1: 到了初二的时候，就进到这个山东省队打这个上一个周期的全运会的时候，就开始全天性的练，一直到现在。
0: 选择坚持会让一个人更加有自信。我不想变成懒惰的人。现在跳街舞，我的目标除了让自己开心快乐，另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无论以后的路再苦再累，我都会去坚持。

0: first time we've seen her without a hat. That's what she looks like. 16.
1: 这次世运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我觉得参加这种国际赛事，然后全世界最厉害的 Big Boy 和 Big Girl 都过来，感觉在这样的比赛中真的能学到很多，就是非常感谢他们组织这样的赛事，然后让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赛事，然后我也是觉得慢慢来吧，就是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2: 所以大家看到十七岁升国旗唱国歌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长达十多年的一个艰苦的训练的过程。
3: 对对对，
2: 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跟我们讲讲上春晚的事，让我们也羡慕羡慕。
4: 啊，首先就是收到央视春晚的邀请函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和开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在大众。在所有人的眼前去展示霹雳舞，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跟交响乐，然后芭蕾舞团，还有指挥家景焕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当我得知我要去跳的是一首交响乐，我也蛮震惊的，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就是这么优雅的去跳街舞。
2: 就这两个有点太距离有点远，是吧？
4: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 Breaking 的歌曲里面中，鼓点是会很重的，交响乐其实它鼓点要么很轻要么就是没有，它的旋律会多一点。对，所以一开始的话我们编排的舞蹈中，我的部分会有一些旋律跟着旋律去走的一些动作，再加上一些可能让大家眼福一点的技术动作。对，但到了后来每一次彩排之后可能就留下了大动作。我的话是在备赛期间接到了这个邀请函嘛，我是一边备赛然后一边来这边春晚彩排。我的话可能就是隔一段时间来一次，但他们是这两三个月一直在重复彩排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大家储备的这个节目真的非常辛苦。对，当然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也非常好。

他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是经常的去沟通，然后最后面是要留下来一些大的一些地板的一个动作，帕尔木类型的，那就会去设计一些，那更能让别人去能记住这个郭普的话，或者是这个霹雳舞的样貌。我们也是和台里面领导就去沟通，所以说留下了他在日本世锦赛开场的那一段。

0: 帕尔姆，然后后面又嫁接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一些小点，这样子能够突代表它，而且能让大众能看到，Breaking 原来是这样子的。
1: 其实霹雳舞

历史去衬托它，去烘托它。所以说竞技体育让我们的文化领先，让我们的文化更真实，这也是整个街舞其他风格中比较羡慕的地方。 Hip Hop、 Locking、 Popping 都会羡慕 Breaking， 因为 Breaking 是个奥运会项目，所以说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更愿意去看这些真正的故事。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现在收看到的比赛呢是德甲联赛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呢是由霍芬海姆在主场来对阵多特蒙德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多特蒙德呢率先开球，他们身穿的是黄衣黑裤。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蓝颜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霍芬海姆。我们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队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霍芬海姆这边，门将位置一号鲍曼，他也是场上的队长，34号曹帕尔，5号卡巴克，21号哈伊达里，39号罗茨，14号达吉姆，18号布格尔，7号阿夫杜拉鱼，8号维莫尔，10号赫罗热克和19号伦佩尔。这边呢完成了一脚射门，来自于霍芬海姆的边路球员。德特蒙德今天的先发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科贝尔，其他队员39号菲利波马内，3号场上队长安东，22号加杜，26号瑞尔森，7号贝林厄姆，8号恩梅加，24号斯文松，14号拜尔，19号卡雷查斯和9号吉拉西。这是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队员的情况。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这球啊扔得很平。曹法尔将球呢再传到中间，这球呢并没有出界。在边路1v1的机会，看看裁判怎么给。还是给了个角球，霍芬海姆的角球机会。

他是交右边后卫啊曹法尔来踢，角球开进来到前点呢，让多特蒙德的球员呢将球呢先顶出去，富恩海姆的首轮的比赛呢，他们当时呢在客场呢是2-3负于了科隆，而多特蒙德的首轮的比赛呢，当时呢他们是在主场2-0战胜了汉堡。科贝尔，多特蒙德后场组织进攻，吉拉西通过吉拉西的支点作用将球呢转出来。后场进攻建立的时候呢，多特蒙德这边呢还是个三中卫，

好球，做，看看远端，还是给吉拉基这一侧，吉拉基这边啊滑倒了，但是马上的起针之后的封堵，

哎，这是后场球，给了多特蒙德的球权。哎，我们看到三个中卫，马内、安东和加杜，他们在后场进攻建立的时候呢，他们是进攻的第一道发起线。

这五分钟的情况，大部分的球权呢还是在多特蒙德的脚下。往左路推，一为一，右脚内切大门，哈哈，这球呢就是完全靠节奏的变化。拜尔

看看多特蒙德的角球。基本上采用的是人盯人的角球防守策略。

角球开起来，也是直接往这个球门区内去转。这边他向前，有人接他，快速的回追，第一下呢没传，背身，罗茨，现在局部往内不塞，防守当中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多特蒙德的球员呢，就是不让霍芬海姆的球员呢来转身。背身可以拿球，但是呢不能够轻易的让你去做转身动作，先贴防守当中啊，先贴住，抹过来了，倒地的铲流球，马内啊，这球啊防守的非常漂亮，虽然第一下被过掉之后呢，而迅速的倒地的铲流球将球权呢再次夺回来。

曹法尔和贝莫尔啊，今天两人呢是组成了多特蒙德呢，霍芬海姆呢在右路的这个攻防。裁判已经在读秒了，吉拉西回做，通过第三人的跑动，第一下呢没给，哎，还是三个中卫，这球呢在压迫之下也是造成了德勒蒙德三中卫当中靠右边这个中卫啊加杜的传球失误。位拉回来，将球呢往右路投球一点，好球！哎呀，这球自己趟大了。

想找身后。十四号打进我的球没跑，来看一下啊，这球好球，不越位偷球一点。不越位这个好球，但是球到脚下的时候呢，自己这一停趟啊大了。

比赛呢打了十分钟，大部分的威胁进攻呢，球权呢是在多特蒙德的脚下，但是可以看到今天主场作战的霍芬海姆踢的一点都不保守，前场呢实现那种高位压迫，

其次在左路的这个传跑都没有形成足够的默契，霍芬海姆这边。吉拉西太犯规了，勾腿上了。右路好球啊，又给大稍微大了一些，这就是34号草板，这是捷克国脚。

吉拉西呢是多特蒙德在前场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球员。往右路转，约尔森再传，

这个当主教练不光脚下得会踢啊，这个摘球的动作啊也很精准。

球做出来了。哎，霍芬海姆到前场之后那种做球能力还是很强的，在边路强行的突破，贝尔在看将球呢传到中间，先踢出去啊，破坏掉。霍芬海姆的主帅伊泽尔，哎，上半场比赛进行的时候，因为由于挑边的这个缘故啊，多特蒙德的这一边呢，门将接球啊，包括中卫啊争头球的时候，正面球啊会受到一些阳光的这个影响，

还是找吉拉西。找吉拉西的球，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现在向前的这种传球，找支点球员，并不是高球，都是这种贴地的这种平快球。曹法尔向前观察，给拿左路可以推，给了左侧，中间三个点到三角也有人，啊，到三角这下没给啊。

这边是霍芬海姆的界外球，也是大力恩吃起来，头球向后蹭，给了门球。这场比赛的主裁判约林贝克，上半场比赛到现在打了35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还是0-0。热尔森推直线，哎，球给大了。犯规动作。

两人三人上来夹，这球给长的，哎，门将这球呢也不敢呢在脚下呢过多的停留，这球呢抓紧的先踢出去，霍芬海姆在中路，他往右路推，好球，破线传球，这球选择直接打了。

拉希回做。吉拉希的今天很多的时候从风险当中回到中场来完成回做，这边机会啊，这就给的不好啊。这球呢往左路交，交十九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传球的路线和速度呢并不理想。拜尔，这球不犯规。吉拉希，可以给了，能不能给出去？外脚背，好球，过来了，一比一，内切打门被封堵。哎，然后就地之后马上反抢，这下不犯规。哎，大家看到这个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将近四十分钟的时候，就是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呢，向前的破线传球，霍芬海姆呢做的是更出色的一方。

办给了一张黄牌，给了卡巴克。门佩尔的上面

们也是后场组织进攻，交火腰转过来，哎，几次啊这种左路向前的这种身前球啊，霍芬海姆的左路队员呢都没带跑。中路，哎，这球往内部塞的做一脚，曹法尔，安东呢先踢出来，

球给过来了，这球呢裁判不吹，

来到上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黄蜂打的还是非常耐心的，看看转换进攻，三人上来围啊。

给，再交中间，伦佩尔，格里姆，被封堵下来之后二点，萨法尔停，再交队友，打门，哦，漂亮，球进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在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萨法尔是助攻阿卜杜拉鱼，帮助霍芬海姆呢取得比分的领先，1-0。哎，我们说到了上半场比赛，你看霍芬海姆呢打的到了进攻三区之后打的就很清楚，而且打的也不着急。这边路到中间，伦佩尔，然后直接的王利姆，没有机会，第一脚射门被打出来之后，曹法尔就并没有选择传球啊，你看，这个时候队友上来之后直接做一脚。这球呢，就着球速呢，顺势啊，拿内脚背啊，兜一脚远角，哎，顺势一兜，带有着强烈的内脚背的这个旋转。阿夫杜拉鱼

半场小哨了，又给了一张黄牌，这给了霍芬海姆的球员哈伊达里。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两张黄牌都是给了霍芬海姆的球员。上半场比赛补时三分钟，这确实这个背后踢人动作啊。

看看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多特蒙德的前场的一个定位球。球传进来，一点顶出来，下了二点，左脚黑传了，再传进去，门将呢将没收。

0: 那比赛结束的时候呢，霍伦海姆1-0领先于多特蒙德。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多特蒙德呢身穿黄衣黑裤，始终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哎，多特蒙德呢上半场比赛，在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啊，是让霍芬海姆呢取得了一个进球。这样的话呢，霍芬海姆呢目前呢是带着1-0的比分优势，进入到现在开始的下半场。霍芬海姆还是前场很有力的这种高位压迫，

他推直线，先拿。门将已经出来了，好，给左路，那这边四传四射啊，但是呢中间两个点啊都没有能够包到。再来看一下这球，好球，不越位，前中后三个点都没有抢到这个皮球。下场比赛上来之后呢，多特蒙德这边有一个人员的更换，乔伊费尔曼啊踢下了菲利克斯恩梅加，

就打得也非常的果断。角球，哈尔肖邦左路推传的不够准，摆脱给出来了，右路好球啊，曹法尔这边防过来，瑞尔森再传，这球没有过顶，再传进来到后点，吉拉西啊凌空的抽射，瑞尔森传，这样这球也没有抽上啊。德德蒙德的角球，还是往球门区内去开，制造这种人员的混乱。

还是传低球，走外线，手球了。

利界外球还是掷进来，吉拉西将球的顶出去，角球曹法尔右脚呢踢左侧的这个角球，这样的话呢内旋球，球传进来，头球攻门，哎呦，瘦瘦的边柱啊，这也是个绝佳的机会。

哎，今天两人球队踢得还是很开放。好球，不犯规，合理冲撞，走内线，大门，这球呢打到防守点的身体上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变向，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0。这就是前场高位压迫之后啊，所取得的破门的良机。伦佩尔，这样的话呢，53分钟，场上比分呢变成2-0了。哎，就看伦佩尔这一下不犯规，合理冲撞，然后呢内切之后打到防守员安东的这个腿上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变向，门将没有任何的办法。哎，这一下是点睛之笔，不犯规。

多特蒙德这个时候要奋起反击了。

0: 防守的时候呢，多特蒙德这边呢落个五后卫。漏，做，零，门将出来了。
1: 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到了进攻三区之后，霍芬海姆还是有很多的办法啊。
0: 而这种球呢，未必呢都是这种高球，都是这种通过小范围的传导球回做呀、一蹭啊，哎，这样的话呢，寻觅到了这种机会。这是伦佩尔的这个第二个进球，

在到目前为止，霍芬海姆十一脚射门六射正，多特蒙德这边呢六脚射门一射正。XG 0.88对0.56。向前，二三再传机会，杰拉西头球，稍稍的高出啊。

好球，这边又是大片的空档，抹进来，中间伦佩尔，没赶上啊，差一点。这草帕尔这界外球扔的是真是够远的。

比赛现在打了一个小时，霍芬海姆呢2-0领先于多特蒙德。哎，多特蒙德锋线球员刚才处于越位的位置，所以呢这球他也没有去接。

哎，抢下来了，给机会吉拉西，哦，有了，一边扳回一个，扳回一个。

多特蒙德这边呢要进行人员的更换。先来看一下啊，这也是前场高位抢下来的机会，就是我们讲现在前场高位抢下来这种球威胁性会非常大。吉拉奇这边无人盯防，哎，一搓射

起来也就很巧妙啊。面对出击的门将和过来封堵的球员，将球呢搓了起来。这球谁助攻呢？安东中后卫助攻上来的。多特蒙德呢换人，法比奥席尔瓦替下了卡雷查斯，另外卢卡雷贾尼替下了加杜。主裁判这是给了布格尔一张黄牌啊，这应该是对判罚的表达异议。

霍芬海姆的角球，球传进来，萨法尔瞄了一下再传角球，

稍稍偏了一些。

吉拉西拿下来，给，先拿，突击盘要去内，大门有了。刚刚上场了三分钟的法比奥席尔瓦，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2。62分钟登场，65分钟进球啊！门将的发长球，吉拉西这球呢，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呢，将球做得很舒服。

这样的话呢，65分钟啊，场上比分啊变成2-2了。这就是席尔瓦的赛季首球啊，还是给基拉西，然后套，基拉西这球啊没有能够完全打上力量，是个原地的摆腿啊。再往里传，后点瑞尔森右脚再搓到后脚去，队友没有赶上了。

杰拉西，安东，三中卫当中呢，他是居中的这一个。

卡尔回做，哎，打裁判身上这球的影响不大，比赛能继续。犯规了，身上已经有张牌了，这动作一定要很小心，不敢。

布格尔瞄了一下边角腕的传球，大门被封堵。再往里传机会，瑞尔森在下半场比赛从右路换到了左路，

这边看到克拉马里奇还有孔泰啊要登场。霍芬海姆换两名球员，换下了赫罗热克和维莫尔。

球绕动作，摆脱，还有，要了个前场的边线球。

比赛现在来到了75分钟，场上比分呢现在是2-0。犯规了，这样的话呢给了霍芬海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机会，同时卢卡雷贾尼还吃了一张黄牌。

操盘的右脚，直接打到人墙上，

二长呢想尝试了打身后。我们看我们的球权，哎，这球啊要吃牌了，迈尔这球要吃牌了，对，吃到黄牌。

霍芬海姆再次人员的调整，赫拉纳奇和德卡特登场，替下布格尔和卡巴克。

哎呦，这就犯规了，有利。那裁判还是响哨了，给牌了。克拉马里奇吃到一张黄牌。

赛现在来到八十分钟，这场比分呢还是2-2平。被打一脚了，这球多了，外围持脚有起脚的机会，传被短了。再给中间两个点，操法后面有人了，

托文海姆呢再次换人，伦佩尔呢被换下，上了莫尔施泰特。

要犯规。破。

定位球。

打门，这球直接是奔着近角而去啊。左脚这球呢，直接的往门里转。哎呦，这边乌龙了！霍芬海姆的球员乌龙球啊！场上比分3-2啊！慢动作，一会儿再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比赛的86分钟，霍芬海姆的球员乌龙了，这样的话，多特蒙德反超了比分。给到边路，右脚推抹进去，往中间传，哎呀，防守队员这一伸脚啊，这个脚呢是要伸的，但是和门将之间的呼应可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如果不伸这脚，门将是可以将球稳稳的接住的。乌龙球

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87分钟了，哈伊达里，来看看最后时刻还有没有机会啊？哎，这边呢也是把吉拉西呢换下吉拉西，换上萨比策，多特蒙德的人员调整。霍芬海姆的角球，还是曹法尔来踢，角球传进来，后点头球，

队直接往里传了，再扣左脚传进去，低球头球前顶，哎，看看这下主裁判人不犯规，不犯规，角球。哎，其实这球也比较干净啊，左脚队员发右侧角球，还是内旋球，球传进来前点，

再给直线，两人上来加。那进入到下半场比赛，场内补时五分钟。终点已经在要球了。直接往里传，还有头球，操盘，哎，看看这球啊，下来卸下来，身体的对抗，多特蒙德的后场球。

霍芬海姆的下一轮的比赛呢，将会主场呢来对阵斯图加特，而多特蒙德下一个主场的比赛呢，主场将会对帕德伯恩。当然，在稍早之前，他们还会打一场欧冠的比赛，对阵比利亚雷亚尔，都是在主场。快摘出来，倒地的铲流球，

热尔森，热尔森今天踢了两个位置，左边和右边。哎呦，这球操法啊，有一个踩踏的动作，

曹芳尔啊，大力的击败球，掷进来，头球，再往里传，头球的机会到后点。再传，这球给的太高了，传球质量不高啊，这球球速比较慢，而且呢球打得比较高，门将呢很容易做出这种摘球的动作。

哎，这球是怎么踢的？

再往里传，又是赢了一个角球，这应该是最后时刻的一个角球了。

门将都已经上来了，球传进来，前点，扣，还可以再传一脚吗？再传进来，没有过前点，主裁判响哨了。最终这场比赛，德特蒙德在客场3-2是逆转了霍芬海姆。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至27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三轮，埃弗顿队在主场迎战曼联队的比赛。

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两队都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球员情况。埃弗顿队的先发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左边后卫是16号米克连科，右边后卫是34号勒尔，两个中后卫分别是4号布兰特维特和上一场比赛补时阶段取得进球的6号帕尔科夫斯基，两个后腰分别是37号詹姆斯加纳和45号阿姆斯特朗。前腰位置上，埃弗顿队派上的是8号杜斯伯利霍尔，左边锋是19号乔治，右边锋是22号布伦南约翰逊。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巴里。开场之后，曼联队这边是马奎尔出现了伤情，而且现在看他的双眼啊是紧闭的状态，这个情况对于曼联队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此前前两轮的比赛呢，第一轮海文是把自己的主力位置给踢没了，上一场比赛好不容易是后防线稳定了，但是对于卡里克的球队来说呢，他们的边后卫卢克肖这个位置上缺少足够多的阵容深度，这样一来呢，可能也会让卡里克非常担心。海文正在场边热身，趁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曼联队的首发阵容情况。门将呢是1号拉门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是2号达洛特，两个中后卫今天的首发分别是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和5号马奎尔，后腰位置上是37号梅努和18号蒂莱曼斯，前腰位置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边锋是9号拉什福德，右边锋19号姆伯莫，锋线上的10号是库尼亚。这场比赛开场只有1分钟的时间，马奎尔就出现受伤的情况。另外呢，对于曼联队来说呢，他们可以顶替马奎尔在场上位置的是26号，刚才我们看到正在热身的海文。再来看一下，这球是争抢高空球的时候跟巴里两个人头部是发生了碰撞，那这球应该是他的鼻梁位置还是为头部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他还是对队医啊竖了一个大拇指的动作，这是鼻子有些流血。这场比赛在刚开场的时候也算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的插曲。埃弗顿队在赛季准备期，就是今年夏天的夏窗转会期里呢，他们的转会市场的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败，甚至呢很多球迷团体在攻击他们的球队管理层，有一些球迷的团体呢甚至主动要求约见莫耶斯和他的球队的高管，因为没有签下巴洛贡，所以呢他现在麾下呢只有一名一线队的前锋，就是迪耶尔诺巴里，刚才和马奎尔头部相撞的那一位。马奎尔在经过队医的处理过后呢，现在已经站起身来，看上去问题不大。那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可能他的鼻孔要塞着止血的棉花。在他身旁的这是今天的主裁判约翰布鲁克斯，这场比赛呢是他本赛季执法的2场英超联赛，此前呢富勒姆和切尔西的比赛是他本赛季的英超联赛首秀。凯文刚才在场边坐着热身，那同时这个时候马克尔先来到场下接受治疗，准备等待主裁判的召唤上场，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比赛。拉姆斯呢也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尽可能多争取几秒钟的时间，刚才没有停表也没有吹停比赛，

今年呢，在夏季转会窗口期的时候，卡里克对自己球队的补强还算是总体来说比较满意。他之前呢也算是力挺多古出任球队的左边后卫的位置，而且呢现在是有意从纽卡斯尔联引进刘易斯霍尔，但是最终选择放弃，然后签下其他的备选目标。另外就是现在曼联队的后防线为什么被人们所担心，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马奎尔的受伤是一点，另外就是在场上之前的海文他的表现确实不是足够的让人放心，因为联赛的第一轮他的表现呢一直被人们所诟病。阿姆斯特朗这是在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另外就是曼联在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口期呢签下蒂勒曼斯，包括巴莱巴、安德烈斯·恩托斯，还有从青年队引进的汤普森，虽然说投入不小，但是呢其实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夏季转会期他们的预算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看一下在右路的进攻，达洛特上来，梅努的横向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中前场的串联，包括他自己主动的进攻，上一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曼联队脱胎换骨的进步。来看一下这次起球到禁区内机会直接打门，哇，这球打在横梁上，开场之后这是曼联最好的一次机会，还是我们说的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因为在之前5-2击败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虽然说没有进，但是也算是给埃弗顿队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先是头球摆渡一下，直接起脚凌空打，这球是用足弓端了一下。埃弗顿队的任意球先给到禁区内，库尼亚的回撤位置比较深，外围的打门机会还有，给到左路乔治，来起球拉姆斯，这球刚才上也不是退也不是，这球在要点球的时候呢主裁判没有表示，应该说两队呢都是在夏季转会窗比较失望的队伍，一边是进攻端没有补强，曼联队这边呢是在防守端没有得到补强，也算是给新赛季埋下了一些隐患。这球呢拉门斯犹豫了一下，因为他看到身旁就是巴里，如果上这一下的话可能会比较危险，詹姆斯加纳这点是拉什福德顶到，上一场比赛拉什福德出场之后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所以这场比赛呢卡里克也是继续沿用此前的阵容不做调整，

格雷利什今天是坐在替补席上。英格兰国脚也和他的队友啊，这时候在聊着比赛。第二落点，达洛特拿到。但如果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不管是蒂莱曼斯还是梅努，想要直接转身向前是比较困难的。杜斯伯利霍尔还有他身后的两个后腰加纳和阿姆斯特朗，都是给了曼联中后场的球员的比较大的压力。拉奎尔给到右路，达洛特。这事实上在比赛当中，埃弗顿队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还是相当不错，他们的这种阵型的前提，而且对于曼联持球人的压力一直是给的不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继续拿球向前，给到达洛特的右路，阿克尔也助攻上到了进攻的半场。好球，这次转身机会不错，达洛特踢得很积极，那这球呢身位没有能够占到便宜。继续在左路，这球渗透进来，在禁区附近，这是遭遇到了埃弗顿队的犯规。这球库尼亚在禁区的边缘，我们再来看一下，利用他的速度冲击力，布伦南·约翰逊直接放铲把他放倒，主裁判对他是出示了一张黄牌。曼联呢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定位球机会，这个定位球比角球要更近。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去主罚这个定位球，看看他和拉什福德会有怎样的配合。这球是直接旋到门前，还是要打一个战术定位球。马奎尔和他的中后卫搭档也在禁区内，这点进攻的线路是跑出来了，但是呢并没有达到效果。姆博莫直接把球再传，这球传的稍微低了一点，没有能够传起来。拉什福德桑德罗·马丁内斯再把球给到左路去，卢克肖。曼联在逐渐适应了埃弗顿队主场的节奏之后啊，现在是踢得更加的积极主动了。右路的姆博莫，梅努，莱曼斯再次给到卢克肖，拉什福德拉到边路去。加速进到禁区里，看他的选择。这球呢在下底传中的时候，塔尔科夫斯基对他的球路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直接是完成了破坏。

再来看看刚才布鲁文菲尔南德斯的这次传球，第一点是被阿姆斯特朗给头球破坏出去，伊桑德罗马丁内斯呢在禁区内摔倒，但是裁判员也没有表示。然后布伦南·约翰逊手上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动作，这球禁区里球是往门前去送，但是没有人碰到布兰特维特，这球比较重的，刚才后背摔在地面上。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马奎尔和阿姆斯特朗两人手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而且要看阿姆斯特朗在禁区内呢，他这个动作显然是年轻人带着火气，因为他之前对布鲁诺·菲尔南德斯的一个夹手臂的动作，就是他吃黄牌的那个动作，也是能够感到他的这个脾气比较火爆，一点不像一个在英超赛场的年轻人。马尔科夫斯基再把球给到左路乔治，在场上刚才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了，鲁伯莫是参与防守回防到他的身前，尼克连科再把球回传给皮克福德，塔尔科夫斯基，哎，这球皮克福德差一点啊，是自己把自己给晃到了，这几脚有效的传导虽然说是在后场，但其实呢能够去消耗一下曼联队进攻的信心，因为在刚才的那十分钟的时间里，曼联队的进攻是逐渐有些抬头的架势，一旦说在客场打出气势来，他并不会踢得更加的艰难。来看一下，这是十九号乔治，伯莫和达洛特两个人是合力的把乔治给拦下来。好球，一次快速转身，这球直接是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去，给了埃弗顿队机会。这是格雷霍尔，两队的转换进攻都是打得比较坚决，打得很快，但是呢这个阶段传球的准确率包括他们的这个传球精准度都是有所下降的。达洛特回到姆伯莫，好球，这次库尼亚稍稍慢了一步，

卢克肖的回防非常的及时，第一点呢，马丁内斯的这个判断也比较准。巴里的机会在禁区内，莱弗顿的这次打门，还是巴里，球还在他的脚下，这球起左脚想要去传中，但是看得出来这是他的非惯用脚。身高1.95米，但是他这个冲击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好球，这侧莱曼斯给到拉什福德这一边，据说这球传的是没有问题，但是在禁区里没有人去抢点，没有人碰到。洛尔在右边路直接完成起球，看能不能抢到。这是整个上半场比赛啊，进行到现在为止，埃弗顿队最好的一次机会了。11号巴里，先来看一下边后卫在右路接球之后，直接起球，找的就是巴里这个高点。而且这个位置呢，对于马奎尔来说，他要去发力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后来那个断球之后，这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着急的去打一个反击。从8月末开始到现在这个阶段，联赛还不是那种节奏特别快，同时呢对于阵容深度要求特别高的时候。今年对于曼联来说呢，要面临多线作战的压力，伤病可能在所难免。阿洛特刚才这球没有丢，鲁伯莫进到禁区里，右路。梅努给到中间去，回做一下迪莱曼斯，卢克肖，拉什福德。这球拉什福德的传球呢，被勒尔是破坏出去。还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问题，曼联队的后防线确实要在本赛季经受考验，不仅有联赛，还有杯赛，另外还有欧冠的赛程。还是巴里这一点，马丁内斯脚下跟得比较紧。今天呢，因为第三轮马丁内斯他的脚下频率是比巴里要更快的，所以他跟上去、贴上去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这一点呢，对于巴里来说，想要摆脱比较困难。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厄尔还是想要去找11号巴里。米克连科，左路的19号乔治，选择走外线往里切，好球！这球姆霍莫的回防比较及时。马斯加纳，还是19号乔治，想起一个小高球，但这球呢是传球的线路上被挡了一下。

0: Just gonna be a fall. Just gonna be a fall. 呢，在埃弗顿的今天中前场，尤其是上半场的进攻组织串联上，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过摆渡到门前，还有机会直接打。这是埃弗顿队上半场比赛一次绝好的机会，来自四号中后卫布兰特维特。布兰特维特还是受制于他的身高，达到1.95米的，但是他的这个摆腿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慢了一些。十号库尼亚，鲁莫转身，卢克肖再次起球，刚才的时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人做了一个配合，他这球正好传到卢克肖的头顶上，不是他头球最舒适的位置，阿菲尔放铲直接破坏了十一号巴里的脚下球。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伤停补时的阶段，这个时候对于双方来说，不管是曼联还是埃弗顿，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快要中场休息了，可能会出现松懈的情况。尼克连科还是继续找右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勒尔现在还是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卢克肖梅努，曼联队的反击的机会，打到身后去，拉什福德进攻还没有完结，完成打门，这球被布兰特维特呢再次完成封挡。随着这次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先回顾一下拉什福德的这球。布兰特维特先是放铲破坏了对手的进攻，同时呢又封堵了对手的这次射门，随着这次他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主裁判呢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0-0，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来看看交换场地之后两支球队的表现。两队呢，在过去的两次交手当中，都是在90分钟过后呢，以1-0。

看一下这次机会，直接打门。曼联队在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19号姆博莫为球队是打破了僵局，比赛第47分钟，姆博莫在禁区线附近的一脚远射，这是把比分的僵局给打破了，比分来到1-0。再来看这球，拿球之后内切，在禁区线上直接是推远角得手。在右路拿球之后一直在往内线去切，米克连科一直也跟不住他，而且米克连科一直想要把他往外线去驱赶，但是呢由于姆博莫他有身位上的优势，这时候就根本无法被米克连科给限制住。这场比赛的第46分钟，率先进球的是曼联队。这个进球可以说也是在今天下半场比赛一开场这个阶段啊，对于曼联队他们上半场那些精彩进攻的一个回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想要打到对手的身后去，这球呢勒尔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的。曼联队机会又来了，给到中路去，这球呢拉什福德想要去用脚背领一下，但是并没有成功。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中场球员当中呢，37号梅努他做的倒是可圈可点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活动范围比较大，二是在攻防两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非常的积极。刚才呢姆博莫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梅努的助攻，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传球。这是姆博莫在英超联赛对阵埃弗顿的比赛当中他取得的第一个进球。在22脚射门之后，他终于是换来了他的第11个进球。看这次埃弗顿的机会，在丢球之后他们的进攻呢开始有所起色了，尤其米克连科这一边。埃弗顿队在丢球过后啊，他们的逼抢比之前做的要更加的积极，尤其是米克连科和勒尔这左右两路的后卫。头球呢布兰特维特转过身来，好机会，拉门斯的出击非常的及时，好球，拉什福德这球给到库尼亚，拉什福德内侧有机会，但是选择给到右路。刚才库尼亚只能够去抬头呢，看到姆博莫的这一侧。拉什福德，啊，是下底传中，还是在这个位置选择下底，直接传到门前去。这球没有角球，基莱曼斯是把球护出了边线，界外球。

卢克肖，弗莱曼斯，这球主裁判呢终于是哨响，示意是有越位，助理裁判那边呢其实也在等，要等一个最终的关于越位的认定。

维诺依旧踢得非常的积极。皮莱曼斯，他是给卢克肖这边呢，还是去找姆博莫那一侧？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卢克肖。阿什福德，皮莱曼斯再把球给到中路梅努。姆博莫利用他的身体优势，没有能够扛住，米克连科是直接把他卡在了身后。如果说左右两个边路去强拼速度的话，还是曼联队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尤其是拉什福德和达洛特的这两侧。拉什福德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啊，在一对一去纯拼短距离的冲刺的话，勒尔是被他完爆的。那勒尔到了下半场比赛，他的一些球路的判断做得更加的精准。乔治，今天呢，姆博莫在右路的这个伸缩性、防守的往返能力是得以展现的。他和达洛特两个人还是能够形成一定的默契。好机会，布伦南·约翰逊这球再给到队友打门，来自阿姆斯特朗。这个进攻的发起者还是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塔尔科夫斯基，塔尔科夫斯基呢是过了半场，回到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再次把球过渡到左路乔治，面对达洛特，看他的选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想要下底传中，达洛特的放铲，这次放铲过后呢，是给莱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今天上半场比赛，曼联队对于角球的控制和对于底线的一些威胁球的处理上都是做得比较稳妥的，几乎是不给埃弗顿队机会。这是37号詹姆斯·加纳准备去主罚这个角球。看看埃弗顿队的这次角球机会，巴里和曼联的防守人在门前，刚才是就差摔跤了，把球再给到禁区里，头球一点，准备去抢二点球。曼联队拿球之后，准备反击，左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库尼亚呢，打算去玩一个人球分过，结果呢，这球埃弗顿队的防守队员没有上当。今天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塔尔科夫斯基还有布兰特维特两个人45分钟的评分都有 7.0 分，这足以见得呢，他们是整个埃弗顿队上半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

而到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你看到的是拉什福德继续在边路的这种突击，以及在右路姆博莫他的进球，梅努的有创造力的传球，有想法的传球。另外在后防线上，像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呢在面对比较高大的防守人的时候，他脚下的这个频率比较快。看这次埃弗顿队机会打门，这球是布伦南约翰逊一次绝好的机会，差一点就为埃弗顿队取得进球了。这正好是曼联队的一个防守真空地带，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两个人回来的都有点慢，多亏了马丁内斯提前出脚。埃弗顿队继续去主罚角球，八号杜斯伯里霍尔，角球开出来到中路，混战当中呢没有人抢到点，曼联队快速的推进，库尼亚的机会不错，这球看能不能抢出来机会。姆博莫还是米克连科准备去完成防守，曼联队还有球权。伊勒曼斯，拉什福德给回到卢克肖，布伦南约翰逊刚才呢用后背完成了一次封挡，同时现在埃弗顿队轮到他们去推反击了，巴里那边已经空了还没有给，布伦南约翰逊选择自己来，这球呢是陷入到了曼联队球员的包围圈当中，想要以一敌四，结果呢这球还是被断下来了。射门的尝试上呢，埃弗顿队有七次，曼联队有八次，埃弗顿只有一脚射正，曼联队是两脚射正，其中一脚呢还是来自上半场。下半场比赛唯一的一次射正就是19号姆博莫的进球，给到中路去，巴里扣开到他的右脚，正好是他的惯用脚，完成打门，这脚打门呢是绵软无力的，拉姆斯倒地把球扑住。再来看这个机会，这第一下呢如果他扣到左脚去直接打了，那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随后的这脚打门，杜斯伯里霍尔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打正部位。这场比赛已经踢到了第60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0，客场作战的曼彻斯特联队凭借姆博莫在第46分钟的远射破门，现在是一球领先的埃弗顿队。这球在曼联队的逼抢之下呢，皮克福德和后防线上的球员都是出现了失误，卢克肖再是给到左路，但是呢拉什福德那一侧想要去突击的话现在没有那么容易。连续的去尝试左路，之前的曼联队也是尝到了甜头。卢克肖那边的库尼亚也拉到边路去，拉什福德这球两个人跑的位置有些重合，拉什福德怎么去选择，想要内切自己来，
完成脚后跟的传球到了门前啊，库尼亚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结果被埃弗顿队的防守人抢先一脚完成了破坏，这是曼联队的一次战术犯规。希尔迪金森球场内啊是嘘声四起。再来看一下，这是拉什福德刚才的机会，他和库尼亚两个人是有一个禁区内的换位，结果塔尔科夫斯基抢先一脚。再来看拉什福德用脚后跟的传球，结果塔尔科夫斯基先完成破坏，这次点球的申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这球呢，刚才在左路两个人跑位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位置的重合，跑重了之后呢，好在两人的调整能力都很强，在极小的空间内呢是让出了位置，卢克肖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曼联队的一个战术犯规，要避免埃弗顿队能够去打出快速的转换了。杜斯克利霍尔勒尔先投球抢到第一点，但是卢克肖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点，因为曼联队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关于后防球员的引进上做的不是特别的出色，所以呢他们在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尤其是他们的球迷。拉什福德利用自己踩单车的能力，这球勒尔是没有办法，直接把他给拉倒了，要吃到黄牌。其实刚才的这个场景也算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再加上下半场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在边路直接对抗的一个真实的缩影。这是刚才卢克肖的那次战术犯规。曼联队卢克肖把球给到后点去，鲁伯莫端到中路外围再打一脚远射，八号布鲁诺菲尔南德斯他是把球送出了界外。莫伊斯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格雷利什在场边刚才是做着热身的准备。格雷利什在今年的六月份是当时呢也是让我们比较迷惑，他最终是在曼城还是埃弗顿，最终呢还是来到了埃弗顿。先来看这次角球机会，卢克肖直接打门，右脚啊，他的非惯用脚，这个位置打起门来没有那么的舒服。要换的是布伦南·约翰逊，上的是十号格雷利什。格雷利什在今年的九月份从曼城租借到埃弗顿，

本来呢，在今年的六月份是从埃弗顿租借回归回到曼城，但是因为在埃弗顿还是有着比较稳定的首发位置，或者说是稳定的出场时间。今天虽然没有首发，但是格雷利什在埃弗顿队内的战术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曼城队的队内竞争还是会更加的激烈。戴维直接打远射，这脚球推的没有能够刁钻一点。这脚打门的角度也比较正，

尔特福德。埃弗顿队在中前场的逼抢现在做得更加的积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阿姆斯特朗这个年轻球员有些沮丧，尤其是在一些这个逼抢的回合球上没有能够把球给拦下来。内切一步，这球呢，曼联队是提前下脚。伊莱曼斯，曼联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舍什科准备上场。另外呢，多古，让多古今天是不是去替卢克肖这一边？舍什科有可能是替换库尼亚。库尼亚被换下。科尼亚和拉什福德同时被换下，换上的是多古和舍什科。因为多古来到阵中之后，塔里克呢对他还是表达了支持，也表达了他对于多古在左边路能够有稳定贡献的一个信心。今天呢，在锋线上，十号库尼亚确实是他的表现啊，有些令人失望，甚至可以用低迷来形容。布鲁诺·费尔南斯给到迪莱曼斯，梅努，马奎尔，上舍什科之后呢，曼联队在中前场的进攻支点要比之前要更加的丰富，锋线上有一个高中锋，这个进攻的选择套路的选择要更多一些。多古上场之后，在左路看一看他的冲击力，也是在今年多线作战的这种前提下，曼联队如果说后防线上人员选择捉襟见肘的话，多古呢能够更多的去和卢克肖进行轮换。

因为之前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大体上他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没有在后防线上的补强，这一点呢不免让曼联队的球迷会非常担心。马奎尔把球破坏出边线，直接来回打远射，右路的姆伯莫，舍科在禁区内，看姆伯莫的选择，直接内切之后起左脚打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控制好第二落点，梅努，尼莱曼斯，给到左路的卢克肖。

算好布兰特维特头球的防守不错，今天上半场比赛他也有一次比较好的左脚打门的机会，但是受制于自己的这个摆腿幅度比较大，动作确实慢了一些。埃弗顿队准备换下34号勒尔，换上30号哈克尼，

帕克尼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中场球员，而且主要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37号詹姆斯加纳出现抽筋的情况，今天对于他这一点的体能消耗确实不小，就要给4号布兰特维特还有塔尔科夫斯基那一侧呢做好防守端的帮助，同时呢有的时候杜斯伯里霍尔身后的一些机会球的向前的输送也是靠他这一点。

就是现在埃弗顿队进攻乏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在今天比赛一开场的时候提到的，他们的转会市场上

能够追逐到巴洛贡。另外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球迷团体要求跟球队的管理层去进行对话，不管是球队的主席还是说在教练岗位上的莫耶斯，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强力的引援。这样莫耶斯做出了一个被迫的换人，37号詹姆斯加纳被换下，2号维特兰奈尔斯被换上场。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一个边后卫，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后卫，而且也能够胜任右侧中场的位置。看看之后的比赛是不是让哈克尼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曼联队有人倒地，现在还没有起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看这个情况是有一些危急的，而且比赛呢还没有被吹停，埃弗顿队继续进攻。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到勒尔这一侧打右边后卫，同时呢哈克尼那就是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去踢后腰。好球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呢，梅努他的放铲也是拦住对手进攻的关键。这球我们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示意自己的球袜已经被对手踩破了。雷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和阿姆斯特朗两个人喋喋不休的争吵。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也就是这里塔尔科夫斯基他有一个亮鞋钉的动作，抢这个1/2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是被蹬踏了一下，当然呢他的这个选择也是比较有经验的。马奎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姆博莫的这个进球。因为刚才马奎尔的这张黄牌吃的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突然，

因为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倒在场地内的时候呢，马奎尔认为比赛应该吹停，而且一直在和场上的裁判包括对手去抱怨，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现在看可以继续比赛，但是他的这个脚踝位置应该已经被蹬出了一个血印儿。确实，刚才塔尔科夫斯基亮鞋底儿的这一下动作是比较大的。达洛特这个动作，裁判员出牌了。这段时间呢，主裁判也要控制一下双方的火气。

埃弗顿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这个机会也是他们比赛下半场难得的能够有在曼联队的这半场去制造麻烦的机会。给到禁区内，拉文斯是一次飞身的扑救，兰特奈尔斯把球给到中路，阿姆斯特朗，这球米克连科好像是要传球的样子，但结果呢，这球被传出了底线，效果相对比较一般。再来看看埃弗顿的这次角球，抱歉，定位球。这个定位球呢，布兰特维特头球碰到了。埃弗顿队还是在左路继续做文章，继续向前，脚下一漏，乔治在右路有机会打门，漂亮，比分被扳平了。比赛第83分钟，埃弗顿队把比分扳平，凭借着19号乔治的进球，这是帮助他们在主场扳平比分。乔治这个球呢，由此前的左路换到了右路，正好在禁区内拿球，他也没有做调整，直接射轰上角。刚才还说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呢，埃弗顿已经给曼联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这球还是卢克肖这一侧。今天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这一侧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考验，一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档，但上一次呢，埃弗顿队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换成了乔治，也正好是他的惯用脚，比较舒服的一个射门位置。乔治是帮助莫耶斯的球队扳平比分。为乔治助攻的是30号哈克尼，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乔治今天在曼联队进球过后大概20分钟的时间里，很久没有在进攻端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呢，在换到了右路之后，就这么一次机会他把握住了，现在呢也能让埃弗顿的球迷暂时去忘却他们在锋线上缺少有力前锋的一个情况。曼联队做出两处换人调整，二号达洛特被换下，换上的是15号约罗。另外呢，这次换人也把37号梅努换下，换上的是17号桑托斯。桑托斯呢是今年夏天从切尔西加盟。也看看曼联的这两次换人，这次换人能不能去给他们的进攻端带来一些帮助。头球，葛什科上来之后机会说实话不多，卡里克的球队现在需要进球。你今天上半场比赛在顶住了埃弗顿队控球时间比较长的那段时间之后，他们是逐渐控制了场上节奏，而且射门的尝试也更多。今天这场比赛在1-0领先过后，卡里克的球队显得有一些保守。

马奎尔的头球，鲁伯莫这边手上有动作，主裁判是吹停了比赛，但是姆伯莫认为自己的这个球不至于说给对手一个这个犯规。迪莱曼斯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卢克肖给到边路的传中球，头球攻门，这球打进了，三十号舍什科。在比赛的第88分钟，曼联队再进一球，舍什科替补登场，在曼联队最需要进球的时刻，舍什科这近乎是一个绝杀。今天舍什科他是替换的库尼亚，因为今天库尼亚在锋线上的表现确实是有些令他们的球迷失望的。曼联队在被扳平之后，看看他们的这次进攻，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拿球之后等待套边的队友卢克肖，没做调整直接完成传中。这球虽然不能算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助攻，但是他也参与了。上一场比赛5-2战胜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参与了4个进球。舍什科这个关键的头球可能会让卡里克在下一场比赛首发的中锋位置上他的考虑会更多一些。这球对于皮克福德来说呢，他的扑救也会非常的困难，因为实在是距离球门线太近了。曼联队再度超出比分，客场现在2-1领先埃弗顿队。马丁内斯，舍什科进完球之后确实非常的活跃，塔尔科夫斯基拿球他还打算去逼抢，想把这个球给抢下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姆博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示意先给到约罗这边，塔尔科夫斯基，埃弗顿呢还是在左路去做文章，这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门被封挡，五号马奎尔。格雷利什的这个位置确实暴露了他的意图，马奎尔很快的贴上来。曼联队三号马斯拉维准备上场，换下23号卢克肖。换上摩洛哥球员马斯拉维，马斯拉维也是一个双能位，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客串中后卫。球被断掉之后给到禁区内，还是乔治啊，这脚打门应该是越位了。乔治在换到右路。

曼联队这场比赛呢，撤梅努下去可能下得有一点早，当时呢也是觉得卡里克这种选择有一些保守了。下半场补时五分钟的时间，而梅努呢在上半场到下半场七十分钟的时候，这都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边路机会，多古，马塞拉维再传，利费去找舍什科，这个球即便舍什科的腿再长也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曼联队继续向前推进，

下底之后，乔治为队友做球，这球还是打高了。哈克尼觉得这个球应该是对手碰到了。格雷利什给到乔治之后，乔治做给了哈克尼。还是乔治，乔治刚才是和巴里两个人做了一个配合，而现在对于莫伊斯来说呢，他不敢下巴里，锋线上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一线队的前锋。十七号桑托斯给了埃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三上哈克尼去主罚，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这是埃弗顿队上庭补时当中几乎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被破坏，皮克福德左边路的机会，还是内切准备打门，但是身位被正好卡住。哦，这脚打门远射打进了，比分被扳平，2-2，真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一脚世界波。上庭补时来到第六分钟，比赛还在继续的时候，埃弗顿队扳平了比分，比分来到2-2。卡里克的球队最后时刻他们的注意力还是没有能够集中，替补登场的二号梅特兰奈尔斯在比赛的第96分钟扳平比分。看一下格雷利什，哈克尼这球给到中路过渡一下，曼联队所有的防守人都已经集中在自家的禁区里，或者说是相对来说靠右的位置上，没有人对准备拿球的梅特兰奈尔斯去进行防守。这脚远射真的是一脚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没办法，完全无解的一脚射门。想看一看在伤停补时最后的阶段，曼联队已经没有机会了，尽管他们还在控球，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哈利克的球队和莫耶斯的球队在英超联赛的第三轮结束之后2-2战平。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单元呢，都是四人艇的比拼，分别是四人艇单桨和四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四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一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

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两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这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在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儿，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英国，哇，荷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奖品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两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传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一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2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3，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啊，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3。那么这一枪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19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19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3站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3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3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3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启航阶段的奖品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品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启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3站世界杯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启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1。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得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3条艇速度最快，3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1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3秒。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4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
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

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传投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三。前三名彼此之间差一米。美国队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住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地维持技术动作，有效地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桨频就不错，现在桨频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2米多。距离终点还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桨频，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4人单桨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7，哦，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

蓝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的，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场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一枚金牌和两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两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场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两枚世界杯的金牌，抱歉，今年两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一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三支队伍桨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桨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500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1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
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佟中华、蒋平、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3，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你像是速度滑冰，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夹着的是排在第3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1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三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船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桨幅很大，桨频也不错。德国队的桨频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桨幅不吃亏的情况下，桨频更快。意大利队第一，德国第二，英国队拿到了第3。荷兰队第4名。从2个500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3个500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

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四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这个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啊，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三，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2、3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3、4名之间差着1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半上下。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桨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的300米能不能撑住。2、3名差着10米左右，3、4名差着4、5米，4、5名差着5米，5、6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

0: 半程比赛用时3分02秒40，领先英国队1秒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每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地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一二名、二三名之间都是差着10米，三四名啊拉开差距了，三四名现在差出来快20米了。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荷兰队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1枚金牌啊。4分36秒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74，还剩下500米，二三名之间差距是1秒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一二名、二三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奖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2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就是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二三名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分08秒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6分08秒多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我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第3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脚步。

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泳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啊。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桨频，美国队排在第二，桨频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50桨的桨频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桨频，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桨幅，包括每一桨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八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划好。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4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

的一个传投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5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8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哦，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还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5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3站世界杯分站赛2次站上领奖台，1金1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8人艇的起航，这个奖频呢就不会是像4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8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4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8人艇中间的这个4人艇作为一个

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滑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八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三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评还是很快。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啊。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奖每分钟的高奖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三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的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队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四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4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2的英国还剩下3-4米，这个3-4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的十米的优势再守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
三航到英国，哎，看。

0: 一下终点前冲刺，
1: 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三四百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分52秒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啊，包括两枚银牌还有铜牌。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0: 模拟飞行作为国家体育总局认可的运动项目，利用专业软件和硬件真实还原飞行驾驶体验。广大青少年参与者通过操作仪表、应对天气变化等环节学习航空知识，锻炼手眼协调与快速决策能力。它不仅能提升专注力、空间思维和抗压素质，更在寓教于乐中培养科学兴趣，为未来职业发展打开更多可能。
1: 花木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成都市龙泉驿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共同来探访模拟飞行的奥秘。为了更好地帮助您了解模拟飞行呢，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模拟飞行的国家级裁判员、教练员韩玉老师。欢迎韩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韩玉。
1: 说到模拟飞行呢，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韩老师，模拟飞行它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模拟飞行这项运动呢，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正式立项的项目，那它是由国。

0: 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来共同组织和管理的，实际上呢，就是通过我们电脑外设设备，包括一些飞行的软件系统，共同搭建的这种虚拟仿真的环境。它不单作为我们现在目前模拟飞行的一些科目开设，也会作为现在目前现役飞行员以及飞行员选拔的工具和训练途径。那么模拟飞行这项运动呢，同时在国内也是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来进行开展的，比如说它有走进学校的啊，有走进社区，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对应的这个赛事作为支撑。那么走进学校呢，是通过学校的一系列的课程，比如说社团课程啊，或者是这个课后服务体系课程啊，来提升这个青少年对航空强国航空知识，包括飞行操纵的一系列的认知啊，再通过一些赛的表现形式呢，来提升这些这个孩子们或者是选手们啊，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哎，他们的一些这个成绩展示。
1: 刚刚我们提到模拟飞行呢，它其实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内容。我们的运动员们在这项比赛当中，他到底在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呢？
0: 就是通过刚才介绍的这些这个模拟飞行的环境啊，通过这个外设的一些飞行摇杆来驾驶飞机啊，涵盖了一系列的航空理论知识和飞行操纵技能的手法。比如我们最这个初始的一个项目叫做趣味竞速飞行啊，是我们选手们通过这个飞行摇杆来完成对应的三轴操控，驾驶飞机啊在空中做不同的动作啊，有俯仰动作啊，有滚转动作，有偏航动作。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呢，会设置一定的门槛，驾驶飞机穿越这些门槛，那最终呢，我们以时间的长短来计算我们飞行的这个最终的成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仅仅可以完成这个飞行驾驶的这种学习体验和乐趣，同时呢又可以锻炼自己的这种前庭和这种平衡 3D 感应的能力。
1: 那么我们把模拟飞行发展或者立项的一个正式的竞赛项目，它的初衷又是怎样的呢？
0: 模拟飞行本身是一个体育性质的赛事活动，那同时呢，它又兼顾了科技、啊军事等等多方面的一些领域，它实际上就是把多领域汇合成为一个综合的平台，从而实现我们目前提到的航空强国、科技强国啊，或者是体教融合、科教融合。那么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他会学到航空知识啊、飞行操作技能以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素质，里面包括这个心理素质啊，包括我们的语言表达啊、情绪的管理啊、团队协作啊等等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模拟飞行的专业性啊。模拟飞行的专业性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会有固定的这个对应的教学大纲，而且呢这些教学大纲它是不停在修订。那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游戏来看待，而是正式学习的一个科目。那么比如你要学这个模拟飞行了，首先你的坐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的握杆方式，你的发力方式啊，那你在飞行过程当中，你不仅仅要知道这个仪表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指针逻辑，你还要了解逻辑的背后涵盖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学术上面的意义。在飞行当中啊，我们还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也就是说要有多任务协调的能力啊，这个是极大程度的去锻炼孩子们的专业性。这个项目呢，也是被这个教育部正式列为这个教育部面向于全国中小学的竞赛项目，同时呢，也是为我们国家的飞行人才的一个战略培养、飞行人才的这个选拔做出了一些这个贡献。
1: 那既然模拟飞行呢是一个竞赛项目，一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比赛了，也请韩老师给我们讲讲目前国内规模比较大的赛事是怎样的，大家的这个参赛热情是不是也特别的高？
0: 现在目前国内的赛事主要分为这么几种啊，第一个呢是参与体量人数最多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纳入到这个教育部竞赛白名单的啊，目前我们拍摄现场就在这个今年第17届的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总决赛的现场啊，它是专门为全国的这种青少年设置的这个比赛，参与群众呢是来自于全国

近30个省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这个孩子们，通过他们本省内的选拔啊，今天共同就走进了这个成都的龙泉驿区的这个东湾湖体育公园来参加这个赛事。啊，目前的参与规模呢是在5000多人啊，每年都会在做一个这个大量的增长啊。第二个赛事呢叫做全国。

0: 端的竞技。第三个呢是线上的比赛，叫做中国模拟飞行全民健身的这么一个打榜赛啊，它覆盖到社区、学校啊，走进了家庭。那这个呢，全国参与的人数就得这个以几十万的数量来进行计算了。第四叫全国模拟飞行锦标赛，也就是也是一个这个现场的比赛啊，但是它就不分年龄段啊，所有人均可以参与，当然了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组别。
1: 既然韩老师已经说了，咱们的模拟飞行比赛呢是未来机长的大比拼，那一定是有相关非常专业的一个竞赛规则了，也请韩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0: 这个规则内呢，它涵盖了航空知识类的竞赛啊，涵盖了飞行技术类的竞赛啊。这个飞行技术类的竞赛呢又分为两大板块，一个是民航板块，一个是军航板块啊。还同时第三项呢还有这个叫做航空文化解说口才啊。那么每一个单项呢都会有不同的细则，这细则里面就会涵盖为飞行的机场啊，什么样的机型，你的气象标准是什么啊，对软件的真实性的设置是什么样子的，在飞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逻辑啊，来完成既定的一些任务飞行啊，最终呢会由评分软件来作为判罚，同时这个判罚呢它是中间没有任何能够人为干涉的啊，这个成绩你飞了多少啊，现场出现的成绩啊就是你的最终成绩，并且呢它是没有任何延迟可以投放到赛场的大屏啊，供选手和这个现场所有的观众们来观看的，所以它极大程度的保证了竞赛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啊。同时呢这个规则内又设定了一些这个裁判的机制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仲裁委员会啊，有这个裁判委员会。
1: 非常感谢韩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感受到了模拟飞行是我们未来飞行员的摇篮。再次提醒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掌声欢迎2025世锦赛冠军郭璞。
1: 好，大家好，我是郭璞。
0: 汪老师，整个决赛的这里边有哪些技术动作呢？你可以给我们拆解一下。
2: Breaking 的技巧动作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譬如说我的鲤鱼打挺，大家都知道从哪里出现的，
0: 武术。
2: 对的，我们的风车是来自于武术的原型动作，叫乌龙脚柱。很多的空翻采用的，你只要跟毽子有关，那就是来自于体操，它都是可以使用在 breaking 里边的一种呈现方式。那我们 breaking 里边的动作一旦被融入了以后，我们在评分标准叫多样性，其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变化，动作原始形状的样貌的变化能力。所以说 breaking 在设计各种各样的技巧动作的融入它的时候，我相信 B-boy 和 B-girl 还有教练都会因为这个变化的目标，这个目的，评分标准的这个目的，让它进行再次创造和改变。
0: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能坚持下来？其实是很苦的呀。
1: 因为在我小时候不只学了街舞这个东西，我有学

0: 学像弹琴、画画，然后民族舞，就是四个兴趣班，一周都要上。
1: 你这么多兴趣吗？
0: 因为我妈就是让我学嘛，对，然后当时是这四个里面，我觉得能带给我快乐的就是街舞。
1: 所以你是接触到他，一下就被他吸引了。
0: 嗯，
1: 那所有练的过程就不会觉得苦。
0: 在开始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苦可以说的。
1: 就对您个人来讲，就入门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0: 对。
1: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说我要跳得更好，我要想去打比赛拿成绩呢？
0: 或许就是上一个周期的全运会吧。
1: 全运会是什么成绩？
0: 上一届是第六名。对，因为他是要像运动员一样去封闭起来去训练，那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真正运动员的感受，其实挺苦的。
2: 其实霹雳舞从入奥开始的那一刻，它属于是比较着急的。最早的时候，在2017年，阿根廷青奥会拥有了这个项目以后，当时的国家队的成立其实给到中国的时间，非常的着急。我们在经历那个周期的时候，其实是催熟的，等于说是一个催熟阶段。当时的国家队只有一个男子运动员叫商小宇。
3: Hello，大家好，我是 Xtreme 商小雨，我是一个被霹雳舞改变人生的人。当时跳舞可是没有体育这个体制的，没有的，只是演出比赛，就是当时的想法，没有说什么当运动员呢或者怎么样的，当时的想法可能是，哎，我要拿个奖杯吧。进入到青奥会的时候。第一次选拔赛是网络视频海选，他们审核之后，然后邮件的方式通知我说你入选了，但在这之前，我都不觉得这个是真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有这个体制内开始联系我，就是联合会开始组建队伍，那个时候应该是设计中心，对，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项目。很突然，出现的也很突然，大家都不明白是为什么，连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舞蹈的东西可以进入到奥运体系里面，也不明白，也不理解，然后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4: The five interlocking colored rings symbolize the five continents, of course.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比其他的国家起步要晚，要晚很多。大家都想着说，哎呀，如果要是能进八强就好了，如果能进八强的话，青奥会就会有中国选手去参加比赛了。我记得当时比完赛回来，我在酒店哭了很久，我自己一个人在酒店哭了很久，因为我觉得这五六年的付出确实是得到了所谓的回报，让我看到当时就是所有人都在质疑我，包括我家里人也在质疑我，说你都跳五六年了，对吧？你再跳十年，你跳二十年会有什么发展？我当时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能怎么样，前途我也看不到光明，我也看不到光。但从那次之后，不光我看到光，可能全国坚持跳舞的人可能都看到了光。因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从地下走到了地上，所谓的地上被大众所接受，被国家所认可。那一刻大家可能感觉啊，坚持终于就会看到希望。
1: 2020青奥会之后，中国开始为了奥运会这样的一个事件开始提前部署，开始提前准备。因为大家都是 underground 的孩子，让他变成职业运动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颠覆，或者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严肃的一个适应要求。因为奥运会会有反兴奋剂，我们不能再

0: 再像以前那样胡吃海喝，每天超过8个小时到10个小时的训练，他的作息和他自己的身体的自律各方面，生活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催熟的阶段里边来说的话，首先运动的品质与运动的能力同样重要。商小雨、刘青怡、于子昂，然后曾莹莹这几位核心的选手，他们本身都拥有着非常优质的品质，吃得起苦，当然也会哭，毕竟都是孩子，然后能够承受压力。所以说在整个奥运周期的时候，大家是非常快速的想要跟世界去掰掰手腕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翔宇。然后呢，学习霹雳舞已经11年了，但在后面很多种各种比赛状态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足，然后路还很长，再接再厉。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瑞苗，今年19岁，是一名霹雳舞舞者，也是一名霹雳舞运动员。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霹雳舞队队员曾莹莹。
4: No 100% because you're tired. So that's it. It's part of practice. Next week, we have some more day off so you can recover better and feel better. The last one, you'll have 2 days off before Wednesday, Thursday. So when you come here, you'll be 100%. Yeah. It's time to dip down, dip. You might break a hip.

0: 中国在奥运会上拿到了站上领奖台，这是全世界 breaking 行业从业者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比国普年纪大的这一批表率作用，让下一代的年轻的运动员在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大家庭之中，能够更适应竞技体育带来的高压力，在高压力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更直接有效的去适应这个比赛的整个周期节奏。
1: 所以我们从观感上来看，您在参加这个决赛的那个时候，可能更像是竞技体育，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就是很燃、很夯的那样的一种。这是怎么带来的呢？这是比赛本身的吗？还是？
2: 这个我来说吗？
1: 您可以说说。
2: 是这个我说，这个我真的我说吗？
1: 你能说吗？
2: 我，
1: 你说你自己的感受。
2: 哦，我
1: 你参加过那种，比如说街头

0: 更街头那种。
1: 参加过。
0: 那个状态和你参加比赛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吧？
1: 对，两个状态是蛮不一样的。嗯，首先我觉得可能是比体育口的这种比赛，第一个就是比紧张，非常紧张。赛前也会紧张，然后赛中也会紧张，可能就是完赛之后才会放松一些。对，如果就像那种地下比赛的话，大部分就是会去享受，然后不会去做一些死套路，就是可能即兴发挥会多一点，专注于当下音乐带给我的感觉感受去享受舞蹈。对，因为在体育口那种大舞台上面，其实它的能量会有点往外散，所以就可能没有这么的集中在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舞蹈里面，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就是参加竞技体育其实和你真正说完全享受的这种 freestyle 这种感觉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1: 对，之前老师也说过，就是竞技体育可能比的就是高度，然后地下比赛可能就是深度了。深度就是可能说是街舞的一些历史文化了，对，这些反正都很重要。
0: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霹雳舞给你们会带来什么？
2: 我就永远看到能够接触到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我身边永远都是优秀的年轻人，也希望我孩子身边也永远都是优秀的年轻人。我相信这是最美好的一种体验和一种渴望了。
0: 所以李老师跟着音乐可以随时随地的律动，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3: 对，还有放享受
0: 享受舞蹈。
3: 对，
0: 对，那波普呢？
1: 我觉得街舞可能给我带来的就是，就像我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一些老师一些朋友，
0: 更优秀的人。
1: 对，然后接触到各个地方的朋友们。如果我坐在教室里面学习的话，我可能就见过的世面没有这么多，也没有像现在学习到的社会经验这么多，我觉得。
0: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回答，我觉得这就是街舞带来自信和真实，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第一项五圈，中国队在去年的西班牙世锦赛上五圈是获得了单项金牌，这是中国艺术体操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他们这套五圈的主题是共生共舞，表达的是一个环保的主题，呼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共生共存。五位选手其中有三位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他们是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位年轻选手是王兰静和丁欣怡。

在这一段，他描述的是人类追捕猎杀野生动物的场景。音乐进入到了慢板，展示的是万物复苏，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生灵渴望和平安宁，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

交换难度完成得非常好，抛的高度，接器械的准确性，协作关系。进入到了高潮，呼应主题，呼吁人类对大自然的保护。

中国队的舞圈表演结束。现在这我们看到这位身穿红色夹克衫的就是他们的教练员孙丹，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银牌成员。场上的五位选手只有王兰静和丁馨怡19岁，那么其中王兰静呢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相对来说丁馨怡更年轻，她的大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更少一些，但是直接能够上奥运会的赛场，并且跟着几个三个大姐姐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在决赛当中呈现出这么高质量的成套。回放中看完成质量。五位选手开始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弗莱迪跳跃转体。现在身上的滚动，现在地面绕自身轴的转动，从同伴选手抛出器械之后，从同伴的圈中穿过，然后视线外的接高抛圈，从选手举的圈中穿过，侧软翻两次，视线外不用手帮助，背后接抛圈，躯干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躯干后屈的反路跳，选手们选择的跳跃的难度类型都是比较大的，在跳和跃这一个身体难度组当中，这种反胯跳包括胯跳和反路跳带有躯干后屈的都是分值较高的。在艺术体操里面，如果说一个动作的分值能够达到0.6，那就是很高的分值了，0.70、0.8是比较少人做的。难度分22.10，完成分6.75，艺术分达到了8.1分。36.950在登场的五支队伍当中排名榜首。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

对，资格赛全能第二。意大利队在资格赛里面就是因为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没有比好第六名，所以最后把总分加起来排名第二，所以对他们来说决赛两套动作都要稳。

他们这套节目大气磅礴，充满了气势，选手的身体动作完成的规格高，也能够烘托出这种场面。一位选手手持三圈，然后地面滚动传导给两位队友，分小组完成。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发生了变化，转换队形，交换器械，高抛圈，视线外单腿从圈中穿过的接法，选手抛出器械之后，地面的滚翻接住同伴抛来的器械，协作关系。躯干后屈的反胯跳，视线外不用手帮助，地姿接侧倒，小托举，一位选手视线外接住同伴的三个器械之后再抛出，五个人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翻地、跳跃转体。一位选手再次传导出三个器械，刚才有惊无险。意大利队的五圈惊险性很高，在节目的快要结束前三秒，一位选手接器械之后，当时没有第一感觉接准。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抛出的话呢，显然抛物线是不准确的，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其他的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问题。他们的服装配色斑斓多彩，加上身用的是银色，所以他们在完成那种复杂的器械难度、交换难度、身体动作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会放大这套节目的那种炫目程度。从侧面给这个角度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构思的精妙。五位选手的个人能力比较均衡，所以看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他的整齐划一程度，包括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包括面部表情啊，这种情绪都是很统一的。

0: 先在身上的肠滚动，现在我们看到了选手他自己做完两个 illusion 之后反身接同伴传导来的器械，他当时没有手抓住，接触到了器械，就是像这样的失误在完成分章中会扣，但是这个最不是最严重的，就怕因为他下面还要马上把这个器械抛出去，如果接不准的话就这么抛，那肯定会造成了他的对手比他的队友出现接的问题。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运动员接三圈舞蹈托举，队友腿夹圈，第三，中国队依然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个五圈项目要上场的队伍就是以色列队。刚才意大利队他这个分数啊，他跟我们就是目前领先的第一和第二名，第一是中国队，第二名是乌克兰队，他们主要是差在了难度分上，只要出现了失误就会导致当时完成了那个难度，五个人做的共同完成的难度不被认可。下面是以色列队资格赛第六名，当时他们的五圈排在单项第七。
1: Who knows one? I know one.

沉在地面的滚动。再整齐划一一些，后半程找到了同一个速度。

补缺最后一支上场的队伍以色列队，目前排名第一的中国队。

0: 成绩是36.950分。中国队刚才五圈的难度分是22.10，是目前全场最高难度。排名第二的是乌克兰队，36.550分，他们的难度是21.50，仅次于中国队。那么意大利队刚才是因为难度分低了，只有20.70，虽然他们的完成分是当时的就在现在以色列队分没有出来之前的全场最高7.050，但是因为受到难度的影响，所以现在成绩36.10，排名第三。全能的比赛是两套动作的总分相加，后面各支队伍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三带两球。资格赛第一名的保加利亚队刚才因为在五圈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全能决赛唯一的一个器械掉地，所以现在成绩排在了第六位。两套动作发挥一定要稳，最终才有希望上领奖台。从资格赛来看，第一的保加利亚队是两个单项的第二，意大利队是一个第一和一个第六，乌克兰队是也是一个第一一个第六，只不过是项目反过来了。所以第二个项目发挥稳是各支队伍上领奖台争金夺银的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队刚才的回放，这个地方就会比较明显一些，就是在五位运动员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啊，它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统一的一致性上，在完成分上是一个有明确要求的。完成分的话就会指出运动员的身体动作技术，如果说缺乏幅度或者身体部位不准确，像比如说像完成旋转或者平衡姿势保持的时间不够一秒，身体的垂线不垂直，尤其是集体项目，速度快慢不一，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扣分点。意大利队刚才36.10分，排名第三，他们现在提起对自己的难度申诉。意大利队资格赛当中啊，他们的五圈难度是身体难度9.7，刚才呢打出来的是8.9，然后他们当时是12.6的器械难度，刚才决赛是11.8，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对自己的难度提起申诉，因为这样看资格赛他们的决赛比资格赛的难度低了有1.6。以色列队的分数难度分20.50，完成分6.9，艺术分8.2，单项排名第五位。目前中国队36.950分排在第一，比第二名乌克兰队成绩高了0.4，意大利队依然保持着36.10分的成绩，现在排在了第三，前三名是中国、乌克兰、意大利。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稍后为您带来三带两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的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好，中国队要出场了，看服装我们就知道中国队这一套三带

两球的风格是中国风，表演的节目凤鸣麟霄是以汉唐国风为主题。教练员孙丹他编排这套节目的主题就是要在奥运会赛场展示大唐盛景。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嘉阳三位选手都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两位年轻运动员都只有19岁，王兰静和丁欣怡。前一轮五圈之后成绩排名第一，开场通过三根彩带构成的图案摆出了中国民族乐器古筝的造型。

选手的表演刚柔并济。进入到了身体难度躯干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自由腿水平前举弗莱迪小跳转体节奏速度频率非常一致。变化队形完成协作难度。球在地上的滚动，一位选手挥舞着带帮助球加速前进。交换难度，高抛带，高抛球，

当这一场凤鸣凌霄在奥运会的赛场，这套节目我相信不但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场的观众，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我们祖国强大的文化自信。刚才我们看到拥抱的孙丹，他是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的银牌，他很年轻，他只有38岁，他执教中国队之后打造出了一系列中国风的成套，他希望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在奥运会赛场向全世界展示。他在东京周期就有飞天乐舞和天地英雄，进入到了巴黎周期，他有水龙吟和破阵乐，这次我们又看到了凤鸣凌霄。从服装到音乐完全展示了汉唐国风。每次比赛孙丹都会抱着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吉祥物火娃。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动作尤其是到了最容易出现失误的三带两球这个项目上，前面有运动员有队伍出现问题了。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开场的一个极具创意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的这套音乐里面有琵琶有古筝，全是民乐。以前呢，可能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赛场上编节目会间中穿插一些，但是现在

我们是全部完整的呈现，无论是音乐还是服装还是我们的造型。所以说现在完成，因为难度其实大家只要不出现失误，难度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完成分很致命。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个都没有上过奥运会的年轻运动员王兰静和丁欣怡，在第一项领先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内心强大，平稳的发挥，把他们的真实水平展示了出来，不出现闪失。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舞台上，我们站的最高的位置是16年前北京奥运会，我们站在了集体全能银牌的位置上。上一届东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第四，是中国艺术体操境外的最好成绩。这次我们又是在境外比赛，两套动作，第一套第一，第二套高质量的完成。艺术体操是一项发源于欧洲的项目，曾经我们会认为这个项目完全就是由欧洲运动员统治着。第一，32.850，总分69.800，在已经8支队伍比完了5支队伍之后排名第一。下面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

真是不负众望，他们的能够看得出来，意大利队毕竟也是一支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强队。这次虽然在前面的一轮比赛当中他们发挥出是第三，并不算是他们的最好的一个战绩。那么在意大利队在第一轮之后啊，他们跟中国队的分差是在0.85，从刚才这套动作来看啊，这确实是有实力争夺奖牌的一支队伍。资格赛他们这套动作就是出现了失误，第六，当时31.15分，所以只要决赛能够比得比资格赛好，对队伍来说他们就获得了胜利。场上的五位选手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能够从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动作就能看得出来，包括在完成协作关系的时候配合的也比较好。而且意大利队啊，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很多动作的设计上比较有创新，很巧妙，看上去能让人眼前一亮。刚才中国队成绩是32.850。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支队伍要上场了，最后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现在我们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保加利亚队和意大利队现在是排在第二和第三，我们说的是全能成绩，中国队69.80分领先第二名意大利队1.7分，目前排名第一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就是最后上场的以色列队。

刚才可以看到这个难度的器械交换，选手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蝴蝶跳跟音乐的古典节拍踩得非常准。

以色列队三带两球。以色列队的艺术体操进步也很快，在以色列队的这套节目结束之后，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比赛就结束。我们要等一下这支队伍的成绩。现在要看一下难度交换，如果自己的配合的就是跟你做难度交换的这个队友，他的抛的比如说刚才那个高抛带抛的就有点远的话，从空中看呢，他的带有一部分都已经在场地界限外了，所以这样的对接的运动员来讲呢，他就要求很高，他必须要在这个带在落地之前要尽可能早的接住他，因为如果接晚一些，这个已经出界就是个在空中出界的带就很可能会在地上实现实际出界。所以这个项目对五个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求是极度严苛的，因为每个人他并不是说跟某一个特定的对象发生配合关系，他是要和全队另外四个人分别依次发生配合的关系，每一个人不但要对自己接器械负责任，还要对自己抛出器械负责任。单臂旋转翻脚踢带

实现外，然后平转，他有点抢接球了。这个其实并不是他的原因，这是跟他配合的那个选手抛物线的问题，就是抛的远度不够。第二，以色列队第二，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艺术体操奥运会集体全能金牌。福之久者非必绝，中国队最后一次站在奥运会领奖台上是在16年前，在主场，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集体全能的银牌。当时的选手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队伍的教练孙丹，孙丹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托付给了场上的五位姑娘，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王兰静和丁欣怡。这次中国队用满满的文化自信，用完完全全的中国风创意，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用艺术体操的形式把汉唐盛景展示出来，并且征服了世界。中国队用两套动作69.800分获得了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杭州亚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决赛，全红婵第二跳 407C 赢得全部七名裁判一致肯定，获得七个十分。最后一跳她更是顶住压力夺冠，队友陈芋汐获得第二名。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十全十美，最终包揽跳水项目全部十块金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杭州为您带来的第十九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转播。在今天晚上每一轮比赛第一个登场的将会是中国澳门的小将罗嘉维。罗嘉维的第一跳是 201B 向后跳水，好的，罗嘉维的 201B 开始之后，那么这场比赛呢也就正式的开始了。在本次亚运会之前的三个跳水的比赛日啊，中国队呢是包揽了六枚金牌，这样的话我们累计过去十二届亚运会加上这一届目前的六枚金牌，已经是获得了86枚金牌了，没有一枚金牌旁落。所以今天陈芋汐和全红婵将会向着中国军团在亚运会的第87枚金牌而去奋进。每一轮比赛第二个登场的选手将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达罗夫斯卡亚，他的第一跳是 105B 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状态调动的不错啊。其实呢，刚才第一名上场的中国澳门的罗嘉维，还有这一位伊丽莎白达罗夫斯卡亚，从整体的难度上就能看出来，这一次的亚运会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个积累大赛的经验，

这样顶级的大赛将会有七名裁判给单人项目来打分，最后计算分数的时候呢，将会去掉两个最高分，去掉两个最低分，三个有效的技术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

简单些说，每一跳的理论上的满分啊，就是30乘以难度系数。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老将潘德莱拉。潘德莱拉，相对于之前的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呢，他跳的是一个107，这是多转了一周。这名选手其实有非常辉煌的跳水的经历啊，而且现在作为一名老将，状态有所起伏吧。在2022年的福冈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铜牌，但是今天上午呢，整体表现感觉有一点点慢热，第一跳出现了不小的失误，再然后虽然发挥稳定，但是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其实已经是比较靠前了。这一跳拿到了57分。韩国选手文罗允，他的第一跳是405B，难度价值2.8，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

就觉得水花压得不错，但还稍微角度大了一点点。这个距离板头太近了，这个裁判会酌情来扣分的。裁判们的打分呢是以0.5为一个单位啊，从0到10。那么其中呢，在规则当中是有很明确的写了，如果要是在起跳的时候距离板头太近的话，无论是跳台的前端还是跳板的前端太近，都会有0.5到2分的扣分。实际上裁判打分的维度呢，我们简单来说其实就是5个维度，一个是开始的姿势，一个是助跑，一个是起跳，一个是空中的姿态，还有就是入水。每一个单项呢有0.5到2分的扣分。接下来是赵恩飞的第一跳，和他的同胞一样也是一个405B。赵恩飞这名选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准备动作相对于其他选手会更短一点，有的时候这个画面啊刚给到他一个特写，他就已经做好了跳水的准备了。

日本选手荒井纪里第一跳依然是一个四组的动作，他今天上午呢其实每一跳就胜在稳定，

这条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最后入水角度稍微大了一点点，但这一跳质量应该说是相当的高啊。裁判们的给分区间都是在7到8，这就是一个好的标准。马上要登场中国选手陈芋汐，

陈雨希107B， 上午这一跳拿到了76.50分。这一跳我们要关注一下陈雨希的入水。

还是不错的。陈芋汐第一跳。陈芋汐呢，今年参加大赛，她有一个特点，就是预赛的时候都是会有适当的保留，或者说状态没有完全的激活出来。到了决赛，她今年每一次大赛的决赛的分数都是要比预赛和半决赛要高的。这一跳79.50，这又是比今天上午的预赛跳得更好。

陈芋汐和全红婵。两名选手的五个动作里面，除了六组动作不一样以外，其他的动作从内容到顺序都是一致的。全红婵的第一跳依然是107B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手法压得真漂亮。全红婵和陈芋汐两个人呢搭档组合女子双人十米跳台，还从未尝败绩，而两个人在单项的比拼当中呢互有胜负，这样的一种良性竞争，其实使得我们现在在女子十米跳台当中已经是取得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高峰。全红婵第一跳的成绩85.5啊。我们说过啊，难度系数乘以30就是这一跳的满分。刚才全红婵呢，在一个满分90分的动作里面，她拿了85.5分。比赛节奏很快，这样的话，五轮比赛的第一轮也就结束了。全红婵凭借着107B 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排在第一位，领先着第二名陈芋汐，达到了6分。再然后，日本选手荒井纪里63，但是这一跳呢，单跳已经是落后于中国选手超过15分了。罗佳维这一名15岁的小姑娘，从今年开始参加各种世界大赛，但是她的整套动作都是比较基础的动作。这个也是稍微核心力量差了一点，最后入水呢角度大了一些。反身跳水，

伊丽莎白·达罗夫斯卡娅的第二跳 405B 向内两周半躯体，

受限于自己的起跳高度啊，这个和他今天上午预赛的时候呀，这个脚尖还打到了跳台的前端啊，这个是会扣分的。最终你要是碰到了跳台或者跳板的前端，这直接就是2分就没了。

潘德莱拉。上午的时候呢，第一跳有一点松，状态没有激活。今天晚上刚才第一跳看起来状态还不错。潘德莱拉的第二跳是205B。

确实，经过了这一个下午的调整之后啊，潘德莱拉的状态相对于上午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你看，作为一名老将，把自己的经验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细节都尽可能的关照到了。

文龙宇，看之前的比赛记录，也是一个不太会发挥失常的选手。但是其实大家看，无论是这个水花效果还是空中姿态啊，也很难说得上是尽善尽美，所以他基本上每一跳大概就会在5分到7分左右，是这样的一个区间。跳水比赛其实在不出现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啊，确实这个产生冷门的概率不算太大，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就能力能跳出来就是能跳出来，跳不出来的话呢，和你自己的状态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韩国队的赵恩飞，这一次杭州亚运会已经是他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了。对于这名选手来说呢，进入到决赛就先完成了自己的比赛目的。他之前其实最好的一次成绩也是在2018年印度尼西亚创造的，进入到了决赛，拿到了10米台的第8名。这是刚才在第一轮排到第3的选手荒井纪里。107B 向前翻腾3周半。

我们一会儿通过慢镜头看一下这名选手最后起跳的时候有一个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如果起跳的时候呢有一个麻雀跳，就是小垫一步的话，双脚离开了跳台，这个也是会扣分的。另外您能看到刚才日本选手两次跳水都会选择把这个毛巾啊放在跳台的前端，这个是要增加一些摩擦力。实际上现在随着这个材料工艺的进步，跳台上的摩擦力已经是比较理想了，但是有一些选手呢还是保留了这样的习惯。

陈芋汐的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镜头给到的是陈芋汐的分管教练于小玲指导，

还是不错的。陈芋汐也是比较稳健的一个动作，单跳八十。

哇，漂亮，漂亮啊！再次上演水花消失术。哦，朋友们，这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动作，七名裁判。

判全都给出了十分，不可思议啊！全红婵今天晚上状态太好了，3.2难度的动作，全红婵七名裁判每一个人给的都是十分。朋友们，如果您在看电视的话，赶紧截图啊！这个打分真的是太难得一见了，非常精彩。两跳之后，两名中国选手排在第一位、第二位。那么马来西亚的帕德莱拉通过刚才第三跳比较稳健的发挥，目前是来到了第三，他和日本选手只有三分的分差。五轮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第三轮，罗佳维跳一个403，这是向内的一周半，跳水对于核心力量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其实像是这种10米的跳台，像是这样一周半的动作，选手们是可以按照一个相对的惯性啊，把自己的身体最后摆正入水，但是如果缺少控制的话呢，也最后水花这一下容易自己身体过了。哈萨克斯坦的伊丽莎白614B，六足动作是一个臂力的动作，如你所见，选手们需要通过这样的倒立的方式作为自己的启动姿势，双手一直在抖啊。完成的还可以啊。这名选手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在各个方面吧，还是有一些上升的空间的。他做这个六组动作啊，他的核心力量和他的上肢力量还是不够，所以您看他身体一直是在摇晃，这个也会体现在打分当中。您能看到这名选手也是带着两个厚厚的护腕，其实对于跳水选手来说，手腕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受伤的部位，因为您想，您从10米的这么一个3层楼的高度掉到水中，就是要靠双手用力的撑开，所以手腕会承担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跳水运动员呢，如果双臂长一些，这是很好的天赋。潘德莱拉他的第三跳也是六组的动作，6243。

潘德莱拉最后打开入水的时候是会扣分的，但是您看他在跳台的位置其实要比刚才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要稳健的多了。这个动作其实是最后呢没有抱住，然后您看空中的双脚也是有分开，有点脚腿，这些都是会扣分的。潘德莱拉刚才的这一跳拿到了48分，其实也会意味着第三名的争夺会更加的激烈。

魂斗云305C。起跳的时候带一个小小的麻雀跳会扣分，然后空中的时候呢，双脚没有绷直也是会扣分的。

它的入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空中的细节其实做得很好，双脚绷得笔直，但是最后入水的时候呢，也是缺少核心的控制，最后双腿就是带出了一个角度，水花一下也就飞溅出来了。接下来是日本选手的205。

刚才这位选手在起跳的时候，您能看到他两个手啊，并不是同样的高度，这个是不会扣分的。规则要求只是双手伸直，这是一个刚性要求。但一高一低的话是自己的习惯。同样的2.5，那么这一跳的话，质量就要比刚才的韩国选手要高一些了。单跳60.9。

漂亮漂亮，这个准备姿势纹丝不动啊，空中的细节做得也非常好。精彩精彩，高质量的一跳。单跳95.70，七名裁判当中有三名给出来10分。比赛是越来越好看啊！接下来看一下全红婵的第三轮的这一跳，也是一个6组的动作，6243。

我漂亮，也是高质量。比赛已经是朝着神仙打架的领域展开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打分的等级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裁判们是从零分开始到十分为止，以0.5分为一个单位。那么在规则书当中呢，其实会明确写这个从零到十是会划分成7个不同的等级的。完美是10分，只有这么一个档次。很好是从8.5到9.5，也就是8。

2.5、9.0、9.5这三个档次。那么再往下的话呢，还有7.0到8.0、5.0到6.5。这个档次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说现场的这些裁判打分的时候，某一个裁判一场比赛里面多次他打分的档次和其他的裁判不一致，比方说别的裁判都打8.5，那么他打了好几次6.5或者6.0，那么比赛之后他就需要出具书面的报告。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后半段，这是第四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了。

在空中这个双手去来抱住自己的时候呢，你看小腿和大腿是有一个弯角的。小姑娘继续加油。

伊丽莎白的5251B， 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半周。

这位选手跳舞组动作还是比较勉强的，感觉他还是比较就是畏惧这一个歪轴上的转体，所以你看他刚刚起跳一点点，就在这个跳台之上就开始做这个横向转体的动作。而且刚才如果要是有一个正面的慢动作，应该能看到入水的话也是偏转了。日本选手和马来西亚选手现在呢是差着9.6分啊，对于这一个第三名其实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潘德莱拉的上一跳不太理想，这一跳对他是提出了要求的。407向内3.5周，3.2的难度。

个人会感觉他现在整个人的身体状态相对于他的巅峰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这个节奏在他生涯巅峰的时候是能够以很漂亮的姿势入水，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一个翻转力也不太够，最后打开的时候离水面已经太近了。

也是翻转力不太够，到最后打开的时候离水面已经太近了。刚刚离开跳台就立刻翻转，生怕自己这个三周完成不了。但是最后刚一撑开，其实身体还是带着一个惯性带出来一个角度，

0: 两名韩国选手会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最后入水的时候呢，余量不太大。
1: 四三

在这一跳之前，他和马来西亚选手之间的分差大概在50多分。其实如果就是这样正常来发挥的话，那么站上领奖台，现在日本选手还是更占优势的。哎呀，这一跳这一下子分数掉下来了，算上刚才这一跳的分数，现在马来西亚选手又是实现了反超，这个34名之间现在只差着1.2分了。两名中国选手接下来的一跳都是207C。如果大家平常看跳水比赛，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动作。二组动作呢，因为是要向后跳，所以选手们缺少一个视觉的定位，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出现失误。陈玉琪，中国207C。陈玉琪上午的207跳了89.1，很不错的表现，看看他决赛。

哦，漂亮，精彩啊！一个顶级的动作。陈芋汐这一跳是拿到了94.05，那么也就是第三跳、第四跳的单跳都是过了90。七名裁判两名给出来10分，给的最低的也是9.5，这就是一个我们说接近完美的动作。全红婵 207C， 今天上午全红婵这个207跳的是很漂亮的，上午207里面7个裁判有3个给的是满分。

这一跳的水花应该会有一些扣分的。从能力上来说，全红婵跳这个动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一跳可能更多的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心理上的考验。今年呢，之前的四次比赛啊，刚才看这个角度起跳的时候稍微带了弯了一点啊，这个单跳是75.9，这个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啊，是心理上的调整。全红婵呢，今年在三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加上一次福冈世锦赛四个大赛当中，这一个207两次跳满了，拿到了99，但是也有两次的分数呢没有高于70。凭借着207出色的发挥，陈芋汐目前是349.25分，领先着全红婵排在第一位，两名中国选手之间的分差也就是5点多分，其实比赛还是有很大的悬念。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场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轮了，罗嘉维跳的是5233D 2.4 的难度，这是他这一套动作当中最难的。今年从福冈世锦赛再到亚运会，我们会发现中国澳门队啊派出了大量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参加比赛来，这些姑娘们小伙子们可能就14-15岁，然后在技术的打磨上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这种积极的参赛积累经验，相信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会大有裨益的。哈萨克斯坦选手伊丽莎白最后一跳跳一个2.01，这也是一个二组的基本动作，向后跳水半周。

这名选手空中把双手撑开的动作也比较有趣啊。我们见到大多数的选手会选择就是双手在身体两侧滑手，然后变成一个打开。那这个话呢，是一个向上的开合。马来西亚和日本选手在上一轮结束分差只差1.2，这将是决定能否站上领奖台的一跳。潘德莱拉跳的是5253B，向后翻成2周半，转体1周半，这是有3.2的难度。

还是给了日本选手很大的机会的。身体不是特别的轻盈，所以呢，入水的话空间很有限。

结束了他们在这一次亚运会该项目当中的全部的征程。文罗允和赵恩飞这两名韩国选手也是参加了之前女双十米台的比赛，两个人呢最终是拿到了第四名，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赵恩飞的5152B向前翻成两周半转体一周，给自己这场比赛还是画了一个很好的句号的。单跳58，两名韩国选手的完赛成绩分数也很接近啊，两个人只差这3点多分，表情比较轻松，对于这一个成绩的话呢也是正常发挥。日本选手5253，他这一跳需要至少49.2，拿到50分就能够超过马来西亚选手。我们来等待一下裁判的打分吧。4.56分，这一跳应该是毫厘之间，跳歪了呀！哈哈，48分，那就意味着这一跳没有超过49.2分。那么日本选手呢，也就比马来西亚的选手低了1.2分呐。因为两名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是比接下来马来西亚选手还要高了，尽管我们还有一跳没跳，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提前恭喜马来西亚选手拿到了一枚铜牌。来看一下两名中国选手的最后一跳，两个人都是5253，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漂亮，漂亮！陈芋汐到了决赛确实是稳健。今年陈芋汐展现出来的一个竞技特点就是预赛的分数没有半决赛高，半决赛没有决赛高。在今天上午的预赛跳了400出头的情况下，今天决赛跳出来435.65的分数。这是一个顶级的表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交给全场最后一个上场的中国选手全红婵。

常精彩的一跳。我们要等待一下裁判的打分啊。刚才我算了一下，全红婵如果这一跳能够超过92分，就有可能在总分上反超陈芋汐。裁判的分数给出来了，裁判的分数给出来了。全红婵最后一跳又是有7名裁判中4个人给到了10分，单跳94.4。他在比赛的最后一刻在总分上实现了对陈芋汐的反超。今天两个中国姑娘跳的实在是太棒了，两个人真的是交替着领先啊，各自把自己的绝活亮出来。两位选手在今年的大量比赛当中都是互有胜负，两个人呢合在一起的双人10米跳台则是无人能敌。应该说双输的交相辉映，真的把我们在跳台这个项目的高度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峰，非常非常惊。

精彩的比赛。另外我们还要恭喜老将潘德莱拉，马来西亚的老将潘德莱拉，他在2010年的亚运会，已经是13年之前了，曾经站上过十米台的铜牌。比赛是真的好看，值得我们反复的回味。全红婵和陈芋汐在整个今年的各种大赛当中，两个人都是争金夺银，两个人的良性竞争真的让我们看起来觉得非常的刺激，同时觉得特别的感动。中国队再次包揽了女子十米跳台决赛的金银牌，胜利属于中国队。啊，这一幕太让人动容了，陈芋汐和全红婵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的良性竞争相互成就，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全红婵438.20分拿到了冠军，陈芋汐435.65分拿到了第二名，马来西亚选手潘德莱拉拿到了铜牌。那么让我们再次感谢8名选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恭喜中国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亚洲男排锦标赛小组赛，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争夺。这届男排亚锦赛呢，前三名将会获得直通2027男排世界杯的资格，而冠军呢将会除了获得世界杯的参赛席位之外，还会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在这个小组当中，日本队第一场小组赛3-1击败了阿曼队，上一场比赛3-0击败了巴林队，而澳大利亚队呢则是3-0的比分击败了前两个对手巴林队和阿曼队。日本队此前曾经10次夺得过亚锦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在2007年是他们唯一一次在亚锦赛登顶。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上来之后澳大利亚队先是拦网得分。来为您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情况。日本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呢是1号西田有志，2号小野寺泰志，3号深津英臣，12号高桥兰，14号场上队长石川佑希，和23号拉里 F 巴德，自由人是20号山本智大。澳大利亚队今天的先发情况呢是2号多桑吉，3号波普，7号威尔，8号奥黛，9号奥布里，19号达西迈尔斯，自由人是11号佩里。日本队的1号西田有志发球，上来之后先拼发球，一传不错啊！这球呢，日本队好防守，这个四号位再次被拦回，找到后二的位置拦网，这球应该是到了界外。还是西田有志的发球。日本队队员大部分呢都是在他们的国内联赛，像是大冢达宣在意大利联赛打球，包括在波兰联赛的高桥兰和小川智大，以及还有在土耳其联赛效力的球员。澳大利亚队这是19号达西，整体的身高上呢，澳大利亚队还是要占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他们的接应和复攻的位置，2米10以上的球员还是有相当的数量。日本队拉里 F 巴德复攻呢，在网前还是打得比较坚决，

跟着上来拼发球，四号位重扣，这球呢，日本队其实这个好发球啊是有机会打探头的，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这球给到高桥蓝，也是四号位能够以一个重扣去结束。后二位置被拦回，这球应该是打到标志杆了。日本队是十四号石川佑希发球，石川佑希呢是在土耳其联赛打球。澳大利亚队这边则是大部分队员都是在海外联赛。所谓轻打，好球，这球还是打得非常的有想象力的，这球看上去像是副攻位置出现失配了，但是呢主攻在四号位他已经做好准备，三号波普平时呢在波兰联赛，好一传，这球呢直接是扣到界外去，澳大利亚队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七号威尔，这是在法国的男排联赛戛纳队，日本队的三号真金英臣二传，拉里来发球，好一传给他复攻，这球好防守，做的保护不错，好球，这是澳大利亚队三号波普在四号位的重扣，这球日本队起跳跳的有点早，一传不理想，日本队调攻，这球应该是出现打手出界的情况，嗯，正好是蹭到了篮网队员的指尖奥黛，奥黛呢平时是在韩国的男排联赛，还是找副攻这个位置，澳大利亚队的副攻呢可以说是力量是他的优势，而且也有高度，八号奥黛他的身高是2米04，同时他们还有身高2米11的接应，这球呢波普是发球下网，澳大利亚队呢想用自己的力量优势在每一局的发球的时候去拼发球，直接呢去抢一个得分，看日本队发球，好发球，这球呢是高桥蓝直接发球得分，线路很准，而且呢力量也足，这球让达西去接的话其实是很费劲的，还是高桥蓝的发球，连续的发球得分，他这个发球还是很有特点，长短结合，而且这球呢过往有一个急坠，对于澳大利亚队接一传的队员判断起来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澳大利亚队叫了第一局比赛的第一次暂停。

0: まんといていいから。
1: 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是丹尼尔·伊洛特，他的合同呢从2024年开始，之前执教过德国的国青和澳大利亚的一系列 U 系列的国青队 U17 U19 包括 U20。高桥兰继续发球，哇，发球质量很高。二位，这次是澳大利亚队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澳大利亚队的两个接应，九号奥布里和19号达西迈尔斯，身高都是2米10以上。我们的一传不错，扫位重扣，这球是打手出界。

好，发球，还是二号位。这球澳大利亚队想要去做防守的话呢，球速太快。西田有志的扣球得分。拼发球，但是这球直接发到界外去了。小野寺太志。澳大利亚队的九号奥布里来发球，他平时在芬兰联赛。好，发球，所谓轻打。澳大利亚队这球呢，自由人想要过去做保护，有点来不及了。其实呢，防守队员和拦网手之间有点远，自由人过去，球已经落地了。好，发球，一传也不错，漂亮。这球先做好防守，给到四号位。这次澳大利亚队有点失配了，这种失配呢，当时也是延误战机。好机会，其实呢给到二号位可以，副攻呢自己也可以打，但是两个人都犹豫了，两个人都是奔着那个球去的。还是二号位，这球日本队先防起。澳大利亚队四号位重扣，好球。达西梅尔斯，达西梅尔斯身高2米11，那是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澳大利亚的今天拼发球的意图可以说是非常的明确，但这个情况就是这种拼发球可能伴随着下网。澳大利亚队把四号霍兰换上来，再得一分。

球，这是日本的节奏的一个变化，进攻节奏主动球变。高桥兰的一传，同时呢给到二传之后，那里埃夫巴德正好在往前做好准备，而且有些开网。好发球，稍微重扣，那就再次出现打手，打手球也落地了。这球能不能救回来？好防守，两人抢到一块儿去了。对不对？这边有机会，四号位重扣，还是给到高桥兰，就给到高桥兰和西田有志，包括拉里这一点，今天的机会都很多。

人不错，给到副攻位置，好球。澳大利亚队今天虽然说比分落后，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放缓追分的脚步，这贝克打得非常的积极，很主动。好发球，真的有点乱，只能是调整攻，这球无功过网了。后三进攻，这球呢是给到后排的扣球，结果被日本队拦网拦回。正好是一次很标准的慢跳，二号小野寺太志。大力跳发，澳大利亚队这几次一传接的不够理想，无功过网，还是四号位，日本队的十四号石川佑希。澳大利亚队叫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没看这次暂停回来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进攻，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追进一下分差。高桥兰的发球，新发球质量很高，调整功，好球，

达西迈尔斯呢，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达西迈尔斯他的身高力量也都是今天日本队很难防的一个点。日本队刚才一传不理想，二号位这球打的还是很果断的，西田有志。就在自失的控制上，日本队今天确实做得要比澳大利亚队更加的严谨。十一号户田将马，他上来之后的发球质量，一发球，这球运气不错，二传给四号位、二号位，对不对？这球应该已经落到界外了。再来看，二号小野寺太志被换下，澳大利亚队想拼发球，但是这种自失、这种拼发球送分的情况，这局比赛现在还没有打完，但是也一定要避免。四号宫浦健人，身高1.90米的接应。我们的拼发球，在自失的控制上，包括在拼发球这个数据上，这个技术环节，澳大利亚队呢今天确实还需要在后面的比赛里加强。一传不理想，这球调整功，好球，澳大利亚队有机会，给到四号位，日本队四号位的重扣，这球应该是打手出界，二号多桑吉。哦，再看，这是七号威尔，威尔是身高2.04米的副攻，2.04米的副攻在澳大利亚队里不算太高的队员。这是澳大利亚队在等待的机会，就日本队出现失误，尤其是发球失误，或者说是主动的自失。日本队把九号河东佑大换上来，这是一个二传，好发球，澳大利亚队终于是等到了他们想要的发球，漂亮，这球真的是球路可以说是很诡异的，接一传是比较困难的。有节奏变化，日本队一攻继续被拦回，二号多桑吉的拦网得分，大力跳发，这球应该是出界了，这种自失也是日本队今天能够领先的一个因素之一。

日本队发球，这球拦网出界，真不错，二传还是给到二号位，这球拦网再次得分，澳大利亚队现在把分差追到只剩三分，日本队应该要叫暂停了。也在往前，澳大利亚队的高度优势展现出来了。日本队的主教练是洛朗蒂利，法国人，带领法国男排拿到过奥运会的冠军。

刘队一传不够理想，这球是调整攻，但是高桥兰的这个能力确实是强，这不是特别好的机会，即便是很近网，他也能够冲上去就冲一把。24-20，刘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刘队把五号大冢达宣给换上来，也是个主攻，让他的发球。好一传，有了后二的进攻，日本队先把球防起，无功过往，要防守到副攻位置，这球应该是直接打到界外去。25-20，但是澳大利亚队主教练要挑战一下，挑战篮网打手，看看指尖有没有触球。

0: 这球呢也是澳大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延组一下日本队的比赛节奏。再看，没有碰到，没有打手。那这样25-20，日本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呢1-0领先着澳大利亚队。稍后呢，我们也来关注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男排亚锦赛的小组赛。在 A 组当中，东道主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争夺。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澳大利亚队是暂时排在 A 组的第一，因为日本队在和阿曼队的比赛当中呢是打了4局，3-1最终取胜。所以在得分效率上，包括这个局数上，都是有一定劣势。然而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都已经确定晋级到淘汰赛当中，同时现在确定晋级的还有伊朗队、中国队，包括在 C 组当中的韩国队、泰国队和中国台北队。第一局比赛呢，日本队的有效自失控制的是非常的少，而且是澳大利亚队的几次发球的失误让他们找到机会。
1: スタッフさんからね受け取っ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现在俩队一传没有能够接好，这球只能是调攻过去。二十四号位重扣，球给到高桥兰，这一点呢，也是让他在四号位能够继续发挥他的能量。而四号位重扣被拦回，澳大利亚队已经连续两次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四号位的扣球不够果断，不够干脆。好，一传，这次又是副攻位置，日本队刚才打得有些狼狈，澳大利亚队给副攻，好球。第二局呢，终于是先取分。

而且在往前的这种快球，这是澳大利亚队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需要去发挥的。然后是奥黛，发球直接出界，波普上一局呢发球很多次下网，到了这一局出现了发到界外的情况。我们的大力跳发，澳大利亚队这几次一传接的都是不够理想，再次被拦回。还有调整功，好球，终于是调整过来了。达西梅尔斯，这球是日本队的二传，在往前开网的状态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这球看球过去了，也没有伸手。二号位还是出现破球出界的情况。澳大利亚队在控制自失上呢还是第一局的老毛病，容易给日本队送分。好，一传四号位再控，这是澳大利亚队想要打出来的进攻。还是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想要拼发球，结果呢，奥布里是发球下网。日本队西田有志的发球，一传再次出现了一个问题，澳大利亚队无功过网，这次机会好球。这是两边呢互相犯错，打得有点客气，澳大利亚队抓住了机会。一传轻打，这次又是打了一个时间差。西田有志在后二位置的一个进攻，石川佑希的发球下网，澳大利亚队终于等来日本队发球出现自失的情况了。七号威尔轻打，想发一个前驱，这球还是在日本队一攻的环节，就是能够给澳大利亚队持续的压力。而且我们看到他们的后二的位置上呢，一次机会打出来之后呢，就连续的被球。还是找四号位，好保护，再来。澳大利亚队这球失配，没配上。

澳大利亚队的暂停。第二局打到现在，澳大利亚队的士气有些低迷，不是说队员们不努力，而是呢几次自失之后对于士气上有一些减损。阿里发球，我们先把球接起来，赵浩伟有些进网，这球是一个高桥兰在空中做了一个转身的动作，这个动作真的是它不是一个常规的排球动作。再来看高桥兰接起来之后二传再去找他，有些钻球了这个球，结果呢他还能够以转过身来的动作反手把球送过去，空中的核心控制非常出色，发球前驱。澳大利亚队打后二，结果呢被拦回，这个球高桥兰的拦网慢跳时机掌握得很好。调整功，这球呢是澳大利亚队的波普，因为他们要把自己的力量优势发挥出来。还是后二的位置打手，做好保护。调整功，这球应该接外了。先判了一个接外，结果澳大利亚队这边主教练要挑战一下，看是不是拦网打手。没碰到，这球还是波普在空中呢，没有能够把球包住，空中接触球的位置不是很理想，手掌和球的接触位置不太好。给副攻的位置再次出现拦网得分，这几次让澳大利亚队打得比较郁闷，这球有些进网。我们看，这是八号奥黛，他是够着往前去扣球，只能是推过去。这给到四号位，我们的防守保护先做好，然后这时候哨响了。再上一分，申金英权的继续去发球。澳大利亚队又叫一个暂停，这两次暂停之间间隔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的短，因为能够肉眼可见的是澳大利亚队在场上的队员呢有一些消沉。这次暂停，澳大利亚队主教练上来之后还是先跟队员们做心理疏导，先生

呼吸，然后放松，也不要想着比分，并且呢，之前的这个进网球这种情况还是要避免，看能不能把信心给打回来。一旦说让日本队把士气打出来的话，澳大利亚队后面就会很艰难。到位，好球，波普。波普呢是在波兰的俱乐部打球。然后波普来发球，大力跳发，再次出现自失的情况。这种艰难的时刻对澳大利亚队来说呢，已经没有暂停了。在这一局里，你要么就是用挑战当暂停用，要么就是让队员在场上自我去调整，而现在呢还要面对高桥兰的发球，再次发球直接得分，以及 ACE。这是高桥兰在第一局就给澳大利亚队上过的一课，他的发球长短结合，让他连续的发球，还是这球呢先接起来了。二号位正在调攻，做好保护，二号位扣球，吉田有志。17-7，双方差了10分。高桥兰继续发球。发球质量很高，澳大利亚队先把球救回来，调整攻。达西迈尔斯刚才应该是球打到对手的身体了，但现在呢连续几个回合不得分，出现卡轮的情况，这个对澳大利亚队的心态来说是一个影响。把达西迈尔斯给换下去了，换上十号弗劳德戴。十号弗劳德戴呢是一个主攻，外门位置主攻，身高1.94米，在塞尔维亚的男排联赛打球。看他上场之后进攻端能不能有变化。一传先接起来，给四号位轻打，好球。上场之后有贡献有效果。但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弗劳德戴上来之后呢，球队已经落后10分了，10分以上。这球他是在空中等着对手跳，哎，这球应该是界内，好球。这次换人呢是让澳大利亚队逐渐找到了进攻的感觉。刚好是奥黛，而且让日本队后排的接击传的球员呢，这球判断起来刚才出现失误了，发一个前虚。日本队这又是在往前打了一个快速进攻，加里斯泰治，短平快，好一传，这球看看有没有打手。澳大利亚队直接自主失误，球打到界外去了。回到后三，这应该是后四位置的一个进攻。后排起跳发力还是很充分，但是这球拉里正好是等在往前。

澳大利亚队把15号史密斯换上来，2米04的主攻，在克罗地亚联赛打球。调整功，好球！

0: 21号巴特勒，让巴特勒上来，报名位置是一个二传，他是在澳大利亚的本国联赛。
1: 一传不错，这是所谓的轻打。
0: 这边的这球呢是14号石川佑希，队长在空中看着你去，看着篮网手，篮网手下去了之后，他再选择进攻的线。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吉田有志。这局比赛呢，日本队的自失比上一局也是增多了。两边呢是互送发球，发球互相送分。发球质量很高，一传不错，二传先调整一下，好球，澳大利亚队终于是调整过来。23-12，差11分。后区一传先接起来，又是二号位，这球先做好保护。高桥兰呢在4号位，极强的一次调整攻。看着这次机会并不算特别好，但是这球他能够在空中完成身体调整，然后再打到线上。日本队的11号福田将马，身高1.90米的主攻。跳发，一传不错，这是给到二号位，澳大利亚队二号位的扣球。格桑吉，日本队已经拿到这局的局点，又是一次到往前的开网进攻，日本队把握住机会，25-13，再下一局，双方的大比分来到2-0。这局的比分比上一局呢要更加的悬殊，我们稍作休息之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第三局的比赛。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东道主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争夺。在前两局过后呢，日本队是25-20、25-13，大比分2-0领先着澳大利亚队。当然，两队现在都已经确定能够进入到淘汰赛当中，

澳大利亚队在第三局先发球，二号多桑吉。这局澳大利亚队还是有效的要控制自失，刚说完这个话他们就出现发球失误。澳大利亚队的二传发球下网，看看日本队的二传，发球质量比较高，扫位扣球，这球呢扫位的重扣呢被拦网拦到了界外。

有些进网给了一个探头的机会，好球。再来看这球呢，是希尔斯泰治抢了后排的一传，结果给了澳大利亚队打探头的机会。这个球失误有一点离谱，这球失误之后弗劳德戴自己是有一些害羞了。人们队这边也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高桥兰出现失误呢，对于两队来说都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就是澳大利亚队要减少失误。一传到位，给到扫位的重扣。日本队的五号大冢达宣，在意大利联赛米兰打球。扫位，这球呢给到波普，波普现在手正是热的时候，被多给他。这次再往前给复工，日本队上来之后拼发球，吉田有志。

的后排进攻，日本队七分有志，这一点现在是在第三局打出自信来。上一局比赛其实他就已经是手风很顺了。不管是在二号位还是在后二的位置上，一传给了后二，我们这防守不错，后二位置再扣，这球呢应该是落到界外去了。日本队的二十号山本智大对于这个球路的判断可以说是很准确的，先做好防守，拦网直接拦到界外。发球质量高，给到后二的位置扣球，好球！这次进攻，澳大利亚队终于打出了自己想象中的这进攻的样子。后排再扣，这球是。今天有事

对不对？到了第三局呢，现在做失误比之前上升了不少。还是给到西田有志这一点。对，防守做好，这球过网了，再次拦回，澳大利亚队做好保护，轻推，准备给到四号位，这球应该是碰网了，澳大利亚队再得一分。一传到位，给了后三进攻，好球。给到后排的大冢达轩的一传。稍微再扣，好球。这应该是澳大利亚队这边二号位的十九号达西迈尔斯。达西迈尔斯在上一局短暂的被换下。二位赛扣。这球是打手出界，这球有些进网，出现连击的情况。澳大利亚队这种失误啊，这是在过去的两局比赛里一直让他们很头疼的一个难题。而他们的主教练伊洛特呢，刚才也在反复的去看回放，叫了一个暂停。Come on out!

三点回来之后，看澳大利亚队。

0: 的进攻，四号位张振东好球，这球其实呢也有些钻球，没有说是一个最理想的击球位置。助攻位置再次遇到拦网，但是这球拦到界外了。预传不错，在后二的进攻好球，澳大利亚队这是还是达西迈尔斯，大力跳发再次出现失误，三号波普。现在澳大利亚队的发球让他们的球迷是很担心的，害怕失误，但是呢总是在场上出现失误。老一传给四号位扣球，这球又是没有能够包住，看看有没有打手的情况啊，给了澳大利亚队得分，打手篮网打手出界，澳大利亚队的发球，日本队现在是在澳大利亚队的这种压力之下也是出现失误，还是四号位，这球是给了澳大利亚队得分，高桥兰。第三局打到现在14-14，霍尔的进攻，这球打手出界。首先接起来，还是后二位置再扣，澳大利亚队一攻现在逐渐找到感觉，而且可以说现在一攻是越打越顺的一个状态。澳大利亚队一传没有能够做到位，到位的调整功，这个球其实打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达西迈尔斯信心在回暖，第二局他打得相当郁闷的那段时间呢，就是他的面部表情也告诉我们他当时是很郁闷的一个状态。大力跳发好球，日本队这边给了二号位，篮网现在也逐渐找回感觉， 管好奥黛。这局比赛日本队先叫暂停了。
1: あとは、あ、セットマットも。ちょっと一

0: Australia to serve.
1: 好发球，准备给到二号位。我现在能够看到的是日本队在暂停过后迅速的调整回来，不管是大冢达宣还是西田有志，今天调整过后机会给到他们手里还是能够把握住的。日本队又一次出现发球直接得分，

0: 有人先把球给过来，调攻，这个球。澳大利亚队表示很不解。哦，这球踩线了，就踩了一个鞋尖，就探过去一点点。所以当时这个球会判给日本队得分。那这时候要回看一下，澳大利亚队的教练挑战。双方的核心球员，日本队是12号高桥兰，澳大利亚队是11号队长佩里，都在裁判的身前。佩里说：“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而且反复多次强调。”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高桥兰这边也来了，高桥兰说我们已经得分了。
1: You know it has to be replayed.
0: 你看这球最后怎么去判罚？

手已经先碰地板，所以就这分还是给到日本队。这个小插曲过后，澳大利亚队接一传没有能够接好，高桥兰发球直接得分。再叫一个暂停。还是精神激励为主。高桥兰继续发球，大力跳发，那么一传接起来，四号位重扣，我们的防守先做到位，这球先救回来，澳大利亚队还有机会，我们的把球给到副攻位置，结果这球呢扣到界外去了，澳大利亚队为他们的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啊，换回了一分。这球日本队没包住，反倒是日本队出现了一个自失的情况。是吧，真的日本队再拿一分，日本队一攻的成功率，一攻能够抢分的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日本队的十四号队长石川佑希来发球，大力跳发，那么就接起来找四号位，有效拦网，结果打手出界，好球。

好发球，这球发球质量很高，但是日本队一传呢给到位了，之后到四号位也是把握住了机会。五号大冢达宣，这边出现了一个自失的情况，一号西田有志发球下网，澳大利亚队追回一分，但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下一次发球，澳大利亚队要控制失误。日本队把二十号山本智大给换上来，发球质量很高，调整功，好防守，稍微再扣。澳大利亚队非常顽强的防守，再找四号位，好球，追到这局只差一分。但是我们之前说的老问题，澳大利亚队的发球自失非常多，波普送了日本队一分，23-21。好一传，后二的进攻，我们队防守先把球给起来，调整功，还是高桥兰的个人能力。在四号位的高桥兰呢，这也是日本队现在要去抓紧让他多得几分。24-21，日本队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大力跳发滚网球，一传线接起来，到四号位有效拦网，二位的扣球没有。但是这球呢是澳大利亚队接球直接出界了，25-21，日本队顺利拿下了第三局比赛，这样他们是以大比分3-0击败澳大利亚队。哦，这球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啊。触网挑战。

0: 卡德利亚队最后再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一分给抢回来。今天已经出现过一次比较类似的情况，就是他们在挑战的时候和裁判喋喋不休。
1: Yes, no.
0: 这会儿裁判在和他的回放团队去沟通。刚才一不留神把他的这个声音公放出来了。看看有没有触网，没碰到，没有出现触网的情况，那这样还是25-21，确定日本队是3-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收获小组赛的3连胜。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太极拳的比赛争夺。那今天呢，为了方便您更好的关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硕老师，和我一起来进行解说。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各个参赛的队伍啊，需要先完成动作的申报，在这其中呢，包括难度动作的申报以及创新难度动作的申报。不同的动作呢，在现场的裁判评分体系当中，会有不同的得分展示。而且在太极拳的比赛当中啊，有一些传统太极拳的经典动作啊，是作为必选动作，也就是所有参赛的队伍、所有的机器人运动员啊，都需要完成相应的动作。包括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啊，左右野马分鬃，包括左右的搂膝奥步，还有揽雀尾、云手啊、白鹤亮翅，还有单鞭等等，这些都是所有机器人必须完成的动作。王老师，这个机器人运动员在完成太极拳相应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主要的这个难点是在哪里？
1: 从研发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太极拳的运动吧比较舒缓，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重心在不断调整，随着姿态的变化，它要如何来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在运动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脚步啊，在地面的会有一定的摩擦，所以的话呢，这个过程在轻微的移动过程当中，它可能会造成它重心的一些小的变化，或者是我们这个姿态的变化。所以看到机器人在做动作当中的话呢，这脚步的调整啊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像这个单足的金鸡独立的话呢，实际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它那个静态的平衡能力要做得很好。
0: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传统太极拳当中的标志性的经典动作啊，不仅仅是代表机器人运动员在参加太极拳这个项目啊，更多的其实是在展示从机械的角度来说，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不同类别的难点啊，需要这个我们研发团队去攻克。
1: 对，这是个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呢，它有一些那个全身的动力学，在动力学的控制当中的话呢，由于身体姿态的变化，它要不断地调整它身体各个电机的一些控制量，来保证自己姿态稳定。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细节呢，其实还都在这个最终得分评判的标准之内，就是需要运动员自主完成这个抱拳拱手礼之后啊，自主再离开场地，这一整套全部流程完成之后啊，才算他的这个比赛展示环节正式结束。这个是开场的姿态

0: 感觉是别出心裁啊，
1: 起手势不太一样。
0: 对，
1: 哦，李达挺
0: 漂亮，哦，好厉害，中国移动灵犀机器人。不仅仅是他这个起身，我觉得在正式开始之前啊，
1: 嗯，
0: 他从站立一直到卧倒，这个过程其实也已经和人类的这个躺倒过程是非常接近了。他先有一个盘腿的坐下的姿态，
1: 嗯，
0: 然后通过自己手臂的支撑，一点一点的躺下去。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王老师，他的这个，你看，他需要重心调整的时候啊，一般是在，哪一个位置？传感器告诉他可能需要调整了，是在脚下吗？还是在这个躯干核心位置？
1: 有的是在脚上会有这个压力传感器，它会检测压力的变化。
0: 嗯，
1: 再一个，他自身的姿态也会判断。
0: 嗯，
1: 因为他在做的过程中的话，每个部分的这个重心都有一定的计算。
0: 嗯
1: 啊。他会考虑我如何把我的重心的话呢放在我的支撑腿上，
0: 嗯，
1: 或者支撑脚这个稳定区之内。
0: 嗯，
1: 所以当他那个不太稳定的时候，可以看他轻轻的在串动这个支撑脚，他是为了保持重心的话呢，
0: 嗯，
1: 能够很好的支撑住。
0: 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每一个人形机器人其实他自己明确的知道他在做什么动作，而不仅仅是得到的分开的指令，比如说手臂需要做什么，腿部需要做什么，而是他有一个完整的动作认知。
1: 对，他要做一个完整的全身控制，
0: 嗯，
1: 整个肢体的控制，自己的手在哪儿，自己的每条腿在哪儿，
0: 嗯，
1: 然后哪一个是他这个支撑点，他都在不断的在做计算，
0: 嗯。

0: 整体来看，其实调整能力还是不错的。虽然我们看上去他好像总是在这个将倒不倒的这个极限姿态范围，但是每次他都能调整回来。
1: 对，很好的控制能力很强。
0: 是的，一上来这个鲤鱼打挺也非常的有观赏性啊。
1: 对，
0: 但整体看下来，这套动作有点像，醉太极拳啊，像醉拳。脚下确实，踉跄的时候多一些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而且感觉好像他整体身体的这个姿态，当他站直的时候，躯干好像总是有这个后倾后仰的这个感觉在。
1: 这个可能要看他在学习训练的时候用的哪些个算法在做这个调整。
0: 呼，这个更有醉拳的意味，
1: 有动有静。
0: 对，演到高兴的地方啊，再来一套。空翻，最后是抱拳礼。
2: 综合的判断，那他们也是通过图片本身，比如他眼睛。
0: 好，接下来是400米的大型组的决赛。
2: 别的视觉的模式来判断情况。
3: AI 识别来看，就是机器人是这样的，每个机器人上面都配有相应的视觉传感器。
0: 我们看到在2道到5道啊，4支队伍将会参加到最终的决赛的比拼。
2: 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机器人看着特别瘦，感觉好
0: 像第二道荣耀双持战队092号，
2: 但实际上他们力道应该是很重。
0: 第三道青红动力队，第四道088号追风仔仔，001号啊，就在第五道出发的天宫。这大型组呢，其实对于机器人运动员的身高，是有要求，以1.4米为界啊，1.4米以上的就是要参加大型组，而这个1.4米以下

0: 啊，也包括1.4米整就要参加小型组的比赛。这一次的竞赛呢，就是采取机器人运动员完全自主的方式啊，操作人员只能向他们来下达开始的指令，跑起来之后就完全是机器人运动员自己的事儿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最来到的是天宫。哇，一上来这个速度确实非常快啊，感觉上已经像是把其他的运动员要甩在身后了。
1: 大家可以看看他那个压弯的动作。
0: 一方面是快，另一方面呢要比较好的保证在自己的道次里。
1: 对
0: 啊，因为串道的话呢可能会被罚时。这个弯道跑到右侧外边是没问题啊，因为算是距离相对远了一些。如果压弯压到自己靠左侧的内道去了，那就要罚时了。这一整圈下来，天宫完成的确实相当的稳定啊。而且从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包括撞线之后这个刹车，因为大家这几天可能看撞线之后的情况，反倒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刹下车来，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停住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接下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对，这个也是自主的一种体现。
0: 对，
1: 第一，这两天也在观看比赛，感觉百米赛的这个平均速度的话呢，跟400米赛的平均速度，跟400米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0: 王老师，除了天宫之外，剩下的三个队伍他们的机器人形态看上去是比较近似的。
1: 对对对，应该是采用的同一款。
0: 是，就是虽然是不同的队伍，但是从机器人的这个型号上来看应该是同一款。
1: 对，大家可能采用的不同算法对那个机器人做的训练。
0: 是的。两个弯道啊，可以说天宫完成的是相当的稳定，
1: 对，非常出色，
0: 非常棒。
2: 你看到我们400米的转身中线的选手成绩已经来到了38秒15，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叹的成绩。来自我们天宫队的运动员，我们把掌声告对我们神经告诉一些被激动下巴，对我们
0: 好。我们看天宫最后的成绩是38秒15。基本上40队伍都是在40秒以里，哪怕是这个荣耀双持战队也是在40秒08，稍稍多了一点点啊。但是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的发展已经让这一项比赛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根据规则来看，我们的要求是400米限时5分钟必须完赛，但是现在基本上40秒就全部都结束了。
1: 应该我们低估了机器人的能力。
0: 真的是啊，开始畅想明年的这个时候啊，到了第三届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现在感觉已经有点要超乎我们的想象了。自由搏击80公斤级的1/4决赛也已经在进行当中啊。这自由搏击呢是需要看有效的这个击打部位啊，包括头部，包括躯干，以及两个大腿的这个范围啊，都是有效的击打得分区域。另外呢也包括像这个将对手击倒直接获得比赛胜利的这种情况出现。哇，就像刚才这样，红方突然转身，王老师，这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呢？好像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人类像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脑后长眼啊，能够准确预知自己身后的情况。像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1: 应该是在前方视觉没有发现这个对手，因为他前面走了一段了，没有发现对手，他自我判断的话呢，应该是在后面，所以产生这样一个动作。
0: 刚刚这个突然转身真的很及时啊，要不然对方已经从背后迂回过来，很危险啊。
1: 但是这些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视觉传感器啊，有一定的这个视觉的死角，如果在死角进入的话呢，有可能会发现不到对方。
0: 是的。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有这种简单的一些出拳动作啊，其实也有一些组合技，昨天在开幕式上其实也有展示。当时为了完成一个回旋旋风回旋踢啊，基本上像是和对方同归于尽一样那种感觉啊。完成这个组合技之后，自己也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1: 是。他每次都应该都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动作，基本上是或者连续几拳、连续出拳，他都是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技巧。
0: 最后击打到对方的躯干这两下，但刚好应该是发生在这一回合结束锣声响起之后啊，所以这个

0: 严格来说应该也不会被裁判计入到这个评分的范围之内。像这样的机器人，我们看他们的这个身高啊，其实在1米8到1米9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的高度啊，当我们真正站在他旁边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王老师？应该也会有比较强的压迫感吧？
1: 对我来说是有压迫感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国家速滑馆，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足球的5v5中型组的半分之一决赛。这边蓝方呢是 B Human， 红方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裁判哨响之后呢，双方才开始有动作出现。其实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啊，未来可能我们比较期待的是看有没有这种 AI 和智能的裁判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如果用 AI 和智能裁判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方向。至少从这个足球的机器人足球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更好的对全场进行一个监控。
0: 这个球难度还是很大。直接把这个球从对方脚下硬抢过来，而且完成射门，
1: 明显看出来这个对机器人个人能力还很强。
0: 一对一的对抗，马上防守权又上来。看看速度，
1: 可以看到这个蓝方他这个防守动作啊，该要把手背在后面。
0: 反击射门，这球打偏了。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是在裁判员响哨之后再有动作出现啊。他们是就是通过声控去辨别这个哨声，还是有操作员下的这个指令？
1: 应该是现场有这个裁判器
0: 哦
1: 来发出相应的指令。
0: B-Human 队又打进一球。这个蓝方的队伍啊，确实对于球的捕捉的敏锐。

0: 这个怎么来射门。
1: 我们看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呢，双方对于球的这个捕捉啊，还是蓝方要更快一些。非常可爱啊，走路还有点顺拐。
0: 我也相信后面这个强队的对战会非常精彩。
1: 整体的团队配合，看看球传出来之后呢，马上有其他的球员能够上去抢这个落点。哎，再次把球打进。好，裁判员是吹响了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应该 B Human 队还是以一边倒压倒性的优势，21-1赢下了这场比赛。好，我们继续来看自由体操的比赛。
2: 我们的视角又回到了体操比赛的现场，自由体操的现场。那么在观看这个比赛的同时，我们也来看一条关于自由体操的规则介绍，让我们更加熟悉自由体操人士之间的自由体操规则。
1: 伴随着这个动感的音乐啊，开始表演前空翻。再接一个侧空翻。后滚翻，原地的转体，

0: 这个动作很漂亮。这个组合动作的时候，平衡的高度还是有点不太够。
1: 对，落地的时候的话，没有身体摆正。
0: 嗯。看到的还是自由体操的比赛。哦呦，这一套动作难度非常高，有点像我们看到自由体操比赛当中运动员所做的动作了。

0: 007号机器人刚才完成的这套动作整体的观赏性跟其他之前出场的机器人相比应该说还是有提升。好，来关注400米障碍赛的赛场。
1: 好，400米障碍赛这一组开始了。400米距离有很多的障碍，哎，先是谁去的话，这里流畅卡过去，
0: 哎，那个障碍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现在看着这个画面啊，确实能够感受出来，拿着这个遥控器操作的是一个机器人啊，不是遥控车，也不是电子游戏当中的人物，感觉真的非常的神奇奇妙。
2: 还要做好多不同的组合。
0: 对。非常的顺利。整个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啊。接下来来到线宽的 L 型桥。经过湿滑路面之后，接下来是螺旋楼梯。这也没问题。之前呢有同平台同型号机器人啊，在接下来这个障碍上出现过问题，哎，上的就比较稳一些。没问题。跷跷板完成的也非常的顺利。速度非常快，一个没化妆之后，整个过程完成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就是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可能感觉，速度有点太快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后面整体完成的还是很不错。
2: 能在这个不同任务的转换的判断时机上面，出点小的偏差。
0: 嗯。通过精彩的集锦画面再来看一下啊，

0: 它机器人给我的感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行进过程当中非常稳，可能也与您之前介绍的是这个足部设计有一定关系。可能上肢有时候感觉平衡不稳的时候，它宽大的足底能够让它把这个平衡重新找回来。
1: 是这样，增加了这个支撑面。
0: 嗯，过这个轮胎阵过的也是很精彩。好，这样的话宁夏智源赛队是4:40.03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整个完赛的成绩还是不错。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美国队对捷克队的比赛马上开始。美国队今天身穿白色的队服，而捷克队呢，今天身穿红色的队服。美国队今天，这是也是小组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斯图尔特依然是当家的第一攻击点。另外，现在接球应该是格雷。包括科里尔再加杰基扬，他们的先发阵容比较稳定啊。这是科里尔，杰克这边先声夺人，直突篮下，他们的五号斯图帕洛娃纳塔利，这是也是队长大前锋。美国队迅即还以颜色，老将斯图尔特。斯图尔特虽然说就年龄确实是比较年长，但是他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强。当然美国队年龄最大的还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也是在先发当中的格雷，作为能里能外的锋线，他已经33岁。斯图尔特和库珀是31岁。美国队这边呢又是一个强打得手，
1: 好的呀。
2: 斯科尔特能投篮，能持球，技术娴熟，而且非常全面。内线得分呢，捷克是27分场均，而美国队是26分。那也是提到，这是他们的主教练，美国队的主教练卡拉道森，来自杜克大学。那美国队呢，这次在比赛开始之前是临阵换将，阿贾威尔逊和弗拉姆这一内一外都告别了美国队。那实际上美国队现在内线没有超级大个子，我们并不确认以现在女篮体系当中啊，其实越来越多的球队拥有着空间投射的优势，那会不会给美国队再制造威胁，这是后话了。那在小组赛之前的两场比赛里呢，美国队呢是战胜了我们中国女篮，然后呢在和意大利的比赛当中拼到最后，意大利给美国队制造了巨大的麻烦，最后是3-7。当然中国队呢在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是大胜意大利队，也把自己的内外线的结合发挥到了极致。

镜头显示了三分球命中率。这边克里尔快下的意识还是真的很强。球再交斯图尔特，在罚球线过渡连续转移球，其实他们转移球并不快，最后陷入单打，没机会，因为杰克身高确实不错，这次防得也好，反击，杰克拉边，还是把空间扯开，去单挑斯图尔特，好球啊，真棒！因为斯图尔特啊，就是确实，我们提到他的年龄，他可能在防守上不会有他进攻端那么强的专注度，但没有让斯图尔特去投射，还有七号库珀，这是也是另外一个老将，美国队的先发当中的三个三十加的年龄的球员。杰克尝试外线投射不中，如果说外线投射不能够给杰克队解套的话，那他们真是说一个一个都往里打，其实也消耗蛮大的。好球，这边杰基扬。杰基扬也是美国队最终险胜意大利队的重要球员，他最后关头的不断的得分也帮美国队稳住了阵脚，但是那场比赛确实惊出了美国队一身冷汗，意大利队是非常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是能拼的。好，这边美国队呢把斯图尔特换下去，换上14号阿利亚波士顿。阿利亚波士顿就比较年轻，他24岁，来自印第安纳高热。其实在美国队战胜意大利队，但是打的并不是那么的舒适或者说自如的之后，他们的教练员卡拉道森也在更衣室里跟他们讲到了这场比赛他们在防守当中投入的精力，也是多少是一种对他们的开导和宽慰。但是美国队确实，也如果说他们想要创造好成绩的话，现在他们阵容当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隐患吧。啊，这边杰克队也是换人，但从杰克队来说呢，在韩旭、杨舒宇这两位出色的年轻球员的配合之下，最终击败杰克，获取到了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胜。反击过来，还是利用脚步，就是杰克队这么打，其实是打这个美国队退守立足未稳，但是呢，就是这么打，肯定消耗是大的。两分球，杰克队4中4，一球没失，又防下来一个。杰克队的身高是不差的。但是他们的体能和美国队能不能相持，这要打一个问号。时间不多了，这球被美国队阻击下来，杰基扬停住之后，哦，这球玩的略拖大，这球实际上就我们马后炮的说一下，至少后最后那次传球应该是比较被动的传球，就为传球而传球。

0: 现在呢，16-11，这边六号霍华德碰撞当中出了一些状况。
1: 保在家。
0: 昨天美国队又是把外线打开，就是相对两支球队的对抗能力的话，如果是美国队把三分球打开，他们7中4，而捷克队4投0中的话，这个会对后面的比赛走势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就是谁的体能储备在前面看来更好呢？应该是美国队，但是美国队现在却在用省力的打法。

这轮的等于打的已经是内外结合的篮球，斯图尔特再次回来，快攻得分方面呢，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说，他们的硬性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捷克队其实还是更多的不应该让美国队打进快攻。

0: 现在领先的分差，美国队已经是打到了十分。这边，哦，克拉克应该是有一个冲上来的补篮，证明他们的体能状况真的是很不错的。就是，或者换一个观点来说，就是他们在和意大利队缠斗了那样的一场比赛之后，他们的恢复真的有点快。
1: 对，
0: 那像意大利队在对阵中国女篮的时候，我们完全是针对他做出了非常有效的布置，那最后是大胜他，也获得了两胜一负的小组赛成绩。捷克队第五个三分球也没中啊，所以他们打的就是很努力，但可能也很吃力。这边克拉克记住了他的招牌的漂移投篮，美国队第一节已经快拿到，还有两分钟没打呢，他已经快拿到25分了。十分钟一节的比赛，如果你能打到25分，就是理论上你4节可以得100分。

0: 也进攻是很好的。
1: Take care of the one Catalina title medal.

看到了，应该是施罗德，本身就是他是东道主，所以过来观看比赛。那实际上德国女篮呢也获得了去竞争四分之一的这个资格赛啊这种机会。好球啊，克拉克今天这场呢也是打的应该是斯托尔特这次进攻端，他进攻端真的棒，很全面，他身高其实也是一个内线的身高，但是他的运球包括他起球对抗当中他的灵活性确实是前场球员锋线球员当中是非常厉害。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打到27-11了，杰克上罚球线，斯托尔特翻身后仰跳投，他今天的第一节6中4得到11分。球队呢还在上线交球，利用挡拆之后有机会，很不错的一个顶弧跳投。板凳得分方面，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优势。那捷克呢，场均板凳呢只有12分，而美国队是42分，他就是主力和替补差距不大。我们看看第二节的情况，第一节是29-15，捷克确实是全面落入下风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这是美国队对捷克队的比赛。由于和中国女篮在同一小组，那这场比赛也确实我们可以看一看状态。第一节呢，美国队是在外线打出了高命中率，而捷克队呢努力的去突破美国队的三秒区，但是确实也吃力，而且呢后续效果呢也没有能够延续，这样第一节就拉开了14分的分差。这样的话呢，美国队现在

30-15领先了。好，来看一看捷克队再次起球，牛角位的站位，然后前锋横动拉开到一边，

看这边，你看杰克队真的，你说他的比赛态度，包括他的啊策略，其实都很清晰，但是就是很努力，可能也很吃力。在这种对手面前呢，就是你的体能消耗会放大你的弱点。再给到内线。射对手，这球又被美国队断下来。分边啊，这段时间美国队的三分倒有一点失准，看看能不能成为捷克队追分的机会。分差现在是13分，但你自己进攻就是节奏

皮克在努力的去追分，这我们今天说了很多遍的话，他们的各个球都能打到美国队的腹地。六分分差，几个队呢？看三分球，还是没有。他们三分不好的话，这其实，对战局的解困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美国队点一下之后没进，科里尔在内线把球二次进攻打进。

0: 两分球。第二节呢，很轻松的打过了六分钟。美国队这边又是靠个人能力。那各位看到这儿，你说美国队有多么丰富的战术，或者说多么复杂的变化？其实相对来说没有，他确实就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会有一些空间。他今天开空间开得早。
1: Please take a look at the extremely big series of TCL Kiss Cat Field. I've seen a lot of lovely couples in the crowd.

看球队这次起球，一对一，没拉开。看这个三分球如何，还是不中，但有自己的篮板。但关键的美国队在内线，他是派的有对抗的球员，斯图尔特已经防到上线去了，但基本上是中远距离都没有。失掉这一块阵地呢，对于捷克队来说，打的就真是艰难了。克拉克，美国队又拿到了前场篮板。

20分的差距，斯特尔特又杀到篮下，并没有自己腾空给到佩奇。佩奇·巴克尔斯，牛队助攻数，注意看，这是15-5，就是等于反而让并不那么擅长单打的杰克队要一个一个单打。他只有5次助攻，而且他三分又不准，也就是说，他28分里，可能只有10分是来自于配合，那真的打得就太累了。

0: to be one of our second posters. Second people.
1: 绝对还在交流，还在沟通。从教练组的状态来看，现在有点一筹莫展。再次往进攻，各位看，就是这一上半场他们有多少次渴望去杀进美国队篮下，去挑战美国队的三秒区，但这样打多累啊。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克拉克充任控球手。其实从这一点上也真是，就是现代的篮球，因为很大概在本世纪初的时候，很多教练员是不让投手控球的。但现在各位能看到，像克拉克这种纯，就是几乎是比较纯粹的投手，他的控球时间也不短。

0: to the full page mattress, next to us,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再继续，这是李斯，直接一个吊内线，各位就看到，就是他打的很简单。应该是佩吉巴克尔斯，他的手感非常稳定，而且这次他真的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崭露头角了，速度快灵活，而且他的投射非常稳定。最后一攻，好，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57-33。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这也是第三个比赛日。美国队对阵捷克队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美国队积累起了24分的领先优势。他们下半场仍然保有开局的这个先发，内线是斯图尔特和科里尔，一攻一防；外线的杰基扬、格雷以及库珀。二号波斯皮斯洛吧，就说今天的三分球真的是太不理想了，这样的情况是没有办法去保证自己内外结合的能力的。

看美国队外线呢，现在他们由于开局这个外线投得好，他就可以就真的是在累积20多分的优势底子上呢，就有所谓的无限开火权了。这个时候呢，杰克女篮终于是把三分球投中，但是斯托尔特早已快下，杰克女篮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美国队已经打到腹地，不过他们又是一球，一球还一球。斯图尔特再被换下，伊利亚芬上，没有罚中。就是这支美国队呢，其实并不是没有技术短板和缺口啊，那就是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能真正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阻击他们。其实这个状态下，如果能阻击成功，也是很不错的状态。我的再攻不中，看杰克队回攻。哦，这球是美国队自己传失，内线的去背身去等着抢篮板了，也是因为他们前面啊确实投射会多一些，所以杰克队的立足未稳。

0: 克拉克现在呢是六分，其实得分并不多，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次也算是崭露头角吧。
1: Second number 16,

牛队现在呢打的又松弛了很多。斯特尔特现在是有充分的时间休息，因为这次美国队阵容当中的球员确实有稳定的投射空间的，目前还没有体现出太多。

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美国队已经把分差拉开到了将近40分，而且他们的进攻火力现在就是结合队已经

0: 太能挡得住了。
1: No, no, no, no. This could be better. Let's go.

好，最后一节开始，我们还是带着观赏的态度吧来看这场比赛，因为实际上比分的差距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主要还是要看一看，一是美国队他的这个阵容厚度，包括想一想他后续征战世界杯他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其实已经有定论的这比赛就决出位置的球队啊，我们对世界女篮的这个格局的预判，像法国队、比利时队，这都是有机会上领奖台的。而且比利时队我们前面也说了，他们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确实是也是由中国女篮直接见证经历过啊，从东京奥运会，当时许利民指导带着女篮，那时候当然我们的队长还是邵婷姑娘呢，啊，现在邵婷姑娘已经是我们总台的解说嘉宾之一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有机会去压制住比利时队，那包括在女篮世界杯等等后续拿到好名次的时候，我们的默契度更高。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是就是刚刚产生默契，像梅瑟曼呢确实已经是展露了头角，已经是在世界赛场上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常全能的内向。后续到他们现在年龄逐渐增大，但是运动能力不减，包括默契度提升得很快很多，那确实也成为了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劲旅。那看看他们有没有机会从他们的投射能力包括他们的默契程度上去阻击美国队。

刘队又一次反击，这个反击打成的话呢，就真的超过四十分了。现在刘队等于十二人都上场，伊利亚芬刚才的一个助攻。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38分的差距，但这仍然是非常大的差距。对，左边是球队抢在防守人过来之前就投射距离很长，而且打进。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队已经快拿到100分了。

0: 现在是整整四十分，美国队拿到了球权，克拉克来控制球，因为他有投射的能力，所以他的第一个晃动一般防守人都会吃晃。哦，这边又是，哇，这对抗真是强，自己都受自己这对抗力的干扰。
1: Number four, Gabriel Angel of the first place.

这时候杰克特倒也放下了包袱，三档掩护，这球再给到克拉克。其实他们这段攻坚攻的也不好，掉内线，还就是内线的对抗凶啊，起到了消耗作用。

0: 有成功。
1: 外线投射，哦，这球是险些命中了，刷框而出，确实这手感运气都不在杰克这边，这场比赛差距也确实明显，104-61，43分差距，不到一分钟了，这场比赛呢也是就此鸣金收兵。不错，这边杰克呢还是能够命中一个三分，把比分差距追到40分。最后一攻了，杰克的最后一攻，拉开。分边，其实这个突分还真的不错，最后投篮就也就这样了，因为你也没有很好的调整机会。这场比赛呢，双方打完，美国队是3战3胜，小组第一，直接进入八强。这球是直接塞到蓝脖子上。全场比赛结束，美国队是拿到了105分，大胜了捷克队。作为小组第一，是占据一个八强的席位。他们将等待后续的对手。这场比赛由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瑜伽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爸爸，爸爸，
2: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1: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没见
11: 过。是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在作品里头把武术的字体和我们的舞蹈字体有所探索。这个题材、这个主题的选择，更多的是对于自己青春时期的一种追忆。虽然说我们看过很多关于咏春拳、叶问的故事，但你总是在想，一个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设计。

0: 比如说勤练习技不离身，我觉得中国人的勤劳就在这一句里边，养正气，戒懒纷争，中文从不爱惹事啊，我们一定是好好的做好自己，当处事态度温稳，我觉得不光是中国人，他也是东方人的一种性格特点。扶弱小以无辅人，帮扶一些弱小，或者说我们崇尚的英雄，他一定是帮扶弱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哇，原来小小的招式里边藏着一个大大的天地，是值得我们去书写的。
1: 早期90年代，香港跟深圳，它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那我们就找了很多切入点，怎么又结合传统文化能够相结合相关联的。那我们就讲叶问，他本身也是从可能从佛山到深圳再去到香港的，这些都是连接点。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舞剧咏春，用武术舞蹈这样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武术。这部剧呢，它是舞剧，既是舞蹈的舞，也是武术的舞。董老师，您本身是咏春拳的传承者，在您看来，咏春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使得它特别容易在舞台上被舞蹈化？
3: 比较内敛，然后又是它可以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就是你可能很斯文，但是当出去的时候，那是个很灵的招式就出来了。而且它很讲究这个手部的心理动作，比如说汤、绑、扶各种动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是特别好看的，腰马后移，力从地起。瞬间爆发，紧当力缩，加上自己的一些身体的肢体的一些展示，精神气力功这样展示出来，灯光啊音效的一些配合，那是会非常漂亮，跟这个舞台的契合度是非常好的。
2: 那从整个这个武术设计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这个融合的呢？
3: 五五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以武为形，以武为魂，用舞蹈的韵律承载武士的劲力，以精神武术的手影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加入我们舞蹈的这个楼面，那让武术的劲注到舞蹈的身体里，劲形神合一，观众看到的是武，感受的是武。
4: 整个舞剧来讲，对于我们来说是双线并行，双线并行另外一个线它其实就是拍电影的线，那我们就好比我们就是舞蹈电影中的演员某某某。舞武它融在哪里？其实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们融入的都是说人物的内心，都是源于他的武术的基本套路之间，所以说它其实看似在传统武术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融入了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舞蹈之间的那些发力的方式，一定是跟真实的打斗绝对不同的。真的在武侠电影当中，大家在天空上飞啊这样的，那只能用我们的舞蹈技巧，甚至说是武术技巧去弥补这方面，那像是打起来在飞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对练双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舞蹈的动作的连接，双人的配合，其实它是一是武术给我们的，二是舞蹈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不管遇到哪一个人，只要我们有着节奏，有着方式方法，它其实都会出来一个全新的掌门人。
3: 传统武术活在当下，那需要以实际见，传统的可能就是一板一眼，不是特别好看，但是你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再发掘里面的一些实战的招数，积极的应用，但是他首先要进来，这让武技呢很好的就是完成这个引导的作用啊，打起来就帅好看啊，然后那个对打又是很激烈，又有动作在里面，跟电影上的不同，那他的套路他的集体拳都是很有震撼力，
2: 他的呼吸节奏和武术的发力方式，动作的设计上，具体发力的指导上，您遇到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最重要要解决什么问题？
3: 力随气走，就是我们发力啊，出力出拳，以气催力，就是手脚跟身体的配合，那这个需要他们去改变转换。
2: 他们练了多久？
3: 应该是有一年多。
2: 一年多，
3: 对，就是我们去教他，然后他回去自己练又配合，然后我又过去教他。
4: 这个期间我们最需要练的就是武术基本功，它的一招一式最直观的一个概念，就比方说小念头，师父对于我们说就是说他的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所以说你人都要有一个就是正向的一个小念头。前期最难攻克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因为像舞蹈的呼吸它也有这种短促发力的，但是其实它用的都是少，不管在任何的舞台上都是说我们的呼吸要均匀，然后放松一点，这种急促的呼吸会其实会加 加重我们的紧张感。舞台上的对练的时候是越打越紧，因为它一是肌肉你要发力，

0: 二是你的气息要紧绷。那这只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武断的潜意识的最浅的一个认知，但是真正武术发力它是就像我们以柔克刚那种气息，它是也是会运作的。我们觉得武术的气息是否只有短促，它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它的气息运用是我觉得舞蹈非常可以去借鉴的。因为舞蹈也是在动，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他做技术技巧，然后包括他下来说他气息会提得非常高，但是气息提得非常高的时候他又不适合练武术，所以他的武术他是气沉丹田，他是最好是往下脚下去扎，所以说我会发现他们的脚步都特别的稳。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哇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练习完武术之后我们再跳舞蹈就会发现自己在某一刻下盘会更稳。
1: 舞蹈的基本步伐跟这个武术的马步啊，这是完全两回事，
2: 很多还是很多不同的。
1: 既要有舞蹈，也要有武术，
2: 就是基本动作，让他们强行让他们去定型。你只有勤练轻病，藏装开始转马。
1: 咏春的装跟普通，比如说北方的形意八卦的装有什么不一样？
2: 我们装架比较小，啊，不会说很低，啊，它是建立在这个实战的前提下的一个装，两个脚。二字墙，然后这个膝盖稍微弯曲，保持像弹簧一样的这种，就我们移动会比较快。单脚的这个小念头，就是单脚三个大，这个腰马更稳，对，这个动作都是我们一些的咏春的，就是一个基本功能一些磨练，就让他有这些磨练的基础上，再把我们舞蹈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你首先要保持武术的这个核心在里面。毕竟是武技是以咏春为主的嘛，把这个感受把这个装扎好之后呢，那我们把力从地腰马传导打一支箭打一木销啊，这些把它慢慢的这个感受慢慢练出来，练出来之后它的这个劲力啊它自然而然出来，腰马和帮手腰马就出来了，这个就出来了，力量就出来了啊，每一招每一瞬你地稳了之后你扎稳之后你动作就做得出来，核心发力要准，劲力准，神韵要定，那么动作是可以舞台美化，但是劲路必须要对，也要武术的魂，要一看就是那种练家子。

0: 我们在要求我们的演员去练习武术的时候，是要把自己所有舞蹈的这些基础水平，你能抛掉多少抛掉多少。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是有习惯性的，他肢体律动，他是一个天然的在你骨头里面长着的，但是他们是真的是把自己作为舞蹈演的那些所有的方式方法全部抛掉。舞蹈演员很多啊，舞台上40多个舞蹈演员，我如果撒开都是集体型的表演的话，其实也可以做得很有力量，或者说至少说就是观感上很有排场。
1: 对的。
0: 但是我们选择了可能最难的一个路径，就是希望让他们用真打的方式去演绎。
2: 为什么我们要真正的去做到五五融合，而不是说对于观众来讲它是一个花拳绣腿的感觉。当然我们舞台上的表演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但是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实战方式，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青年的舞者作品贡献力是最大的。
0: 我一拳出去，我可能要掌握一个位置，我这拳出去的时候，我要掌握到你的手接到的这一下刚刚好，但是他出去的力道是真的是
3: 真打的力道，
0: 他只是说他的这个力道是不冲他的肢体，
3: 他可能到这个地方，
0: 对，而是冲两个人配合的这个点，他们需要在位置上做配合，但是在力量上其实是尽量的去模仿，或者尽量的去实现我是真的力量的对抗。包括他收回来，他为什么都在中轴线上？因为咏春是攻守同期，他是在防守的同时他进行攻击，所以当你要了解这些攻击的关爱和诀窍了之后，你再去出拳或者说再去表现这个互相打斗的时候，可能你的方式方法上才是符合逻辑的。
2: 因为我们需要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种像是影视的即视感嘛，所以说我们就尽力的去做到真打，真的是会去击打到对方的。不管是打小混混呀，还是打这些宗师们啊，就是我们在对练的过程当中都会难免去受伤，所以说

0: 其实常常我们都会像是在真正的打架一样。
1: 叶师傅那个6.5很长，他那有2米7，所以他就不是那么好控制，那个打到哪，对，所以就容易打到手，这10根手指头全都被打肿了。然后啊，最严重的就是眼睛。
2: 当时是，就是那个
0: 谁陷害你来着？
3: 好，
4: 人遮住吗？
0: 就这两片。
5: 是。
0: 哦，
2: 好。为了呢，演员轮班给。
6: 武术本来就很枯燥，尤其是这个咏春相对其他武术更枯燥，因为它的基本功比较无聊一点，就是冲拳，天天冲拳，冲拳，连环拳啊，一直打，动作一直打才能定型嘛。那么通过这个藏桩啊、冲拳啊、对练啊、对打，就是成千上百次的重复，你自然而然就把那个劲练透了。那么他们也是不怕苦不怕伤，一遍一遍的抠细节，有什么动作可能有问题，或者说达不到要求。或者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这个动作啊不行了，那个哪个方面差一点，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去练。刚开始觉得他就是一个舞蹈演员，那练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头再看他互相攻防对打的时候，那一眼看上去就我感觉就有点这个武术的这个样子在里面了。因为对打的话是很看得出你的这个功底跟对这个动作的掌握，到了台上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武术宗师，已经不是舞蹈演员了。

0: 我们学完了这样的舞段套路都不能很好的运用在身上，因为它的发力方式跟舞蹈是完全不一样，
1: 它的气息可能是拎着的然后放下，
0: 大概是这种圆，这种很美的这种优美的一种感觉、但是在武术，我们的武术指导老师有特别的提醒，我们必须要舌头顶着我们的上膛，我们的鼻孔必须要朝下，从我们的脊柱到我们头顶尖要往上拎，但是我们的丹田要往下沉，然后所有的力要灌到我们的脚底下、那么在走这个汤尼步的时候是脚尖去探，因为脚尖的探而去推进，整个人像一堵墙一样推进再推进再推进，那跟我们舞蹈里面的这种圆场
2: 很不一样，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3: 精气神特别重要，就是你打一个动作一摆出来啊，动作倒进，那种力度就是那种武术的神出来。武术可以很美，它可以通过这种舞台的展示，让更多人去看到它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美感，就让更多人来去传承、去了解，就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武术当中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的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和伊朗队会师半决赛。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先发球。上来先发对方的主攻手，吴梦洁。伊朗队在防反当中还是找到了18号的核心接应啊，艾拉赫。
1: 对，这个球其实从发球的情况上来看，应该还不错啊，破了他的平网的战术功啊，但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艾拉克整体的弹跳的能力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我们拦网一定要压住节奏。
0: 好球！中国队的第一分啊，是组织了副攻的快攻球。这是我们在赛前跟大家去介绍的，特别希望中国队尽早的去把速攻这一点先激活。
1: 没错，打像伊朗这样的队伍，如果你的复攻的快

0: 中球能够打出来之后，一下子就把他的中间的拦网牵扯住了。对方也是从快攻来突，但是我们拦网盯得很紧。
1: 连续拦住了对方两个进攻。打了一个中线，比较长的中线。
0: 这一轮呢，也是伊朗队的一个强轮，他的18号金应艾拉赫和15号的主攻哈利利都在前排。
1: 一传不错，这球是压到了底线。
0: 我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现在应该说一攻的节奏把控的还是非常主动的。你看你一点二点的这个节奏控制的非常好。
1: 伊朗队呢，今天其实他在开局也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快攻配合，虽然他的核心是两个边攻，
0: 对，
1: 他抓机会还是希望先从中部给一些压力。
0: 打到现在呢，就像你前面提到的一点，就是发球我们在发球上还是稍稍的菜了一些，所以你看伊朗队的一传到位还可以。
1: 对。伊朗无功。
0: 三点钟还是以快球来突，但是球稍微矮了一些。但是阵地是防守的位置取得还是非常的准确。
1: 这球失误了。
0: 现在关键还是要看在你好球的状态下你的进攻的成功率。你像刚才陈厚宇和二传配了一个快球，其实一传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这个球没有打成功还是很可惜的。
1: 赵雨山四号位吊球，这球是落地了。
0: 赵雨山打得也比较清楚啊，在平拉开有机会的情况下，看到对方的拦网没有形成双拦网的情况下就强打那么在看到对方双拦网的阵势摆得非常好的状态下就由重转为吊。
1: 是的，还是破坏了一传，中队要抓机会，还是给四号位庄宇山。后攻
0: 好球
1: 最后人捞了一个开网反击身后球，这个球特别的低频啊，
0: 我们防的也不错还是要看最后这一把。
1: 双方是一个多回合，这球不好打了。伊朗呢，在这种多回合当中，他还是打得非常耐心。
0: 现在呢，双方的节奏，尤其是在拦防上，应该说对的还都比较好。你看我们在打高球的状态下，对方阵地是防守的取位和起球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节奏上，尤其是在好球的状态下，二传的手上的节奏要捏一下，之后传的球一定要弹出力量来。
1: 我们看到张勇指导刚才呢是通过我们的评论席看到他向替补席看了一下，而且招了一下手，但具体是要做换人调整了，上16号郭忠南这个换人实际上还是比较早，
0: 是
1: 而且赵勇指导好像也没有等看到可能现在复工有几个球机会可能没有定下去，
0: 对，
1: 就直接换人了。而郭忠南之前出场机会有限
0: 但是郭忠南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多。
1: 对，开网反击。
0: 好的，我们防守跟的还是非常的积极，
1: 直线防了一把，球是造了一个拦网出界。

0: 现在呢是前排主攻十六号艾达，他身高相对矮一点，1.78米。这个球相对远网，而且强攻的情况下，中国队已经盯死了。
1: 伊朗队啊，他有虽然他有进攻核心，但是他有很明显的弱轮，所以中国女排在伊朗队形成两点攻的时候，因为他的二传的拦网的高度也并不是很高，才1.72米的身高
0: 啊。
1: 主攻这边十六号也不是很高，所以在他俩在前排的时候，我们在打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一点。
0: 刚刚换上场的郭中南来到后排发球，
1: 这个球有点硬碰硬吧，就是应该说吴梦洁这个拦网的技术动作做得还是非常漂亮的啊，有点盖帽式的拦网。
0: 对，这个球手臂完全伸过去了。
1: 这个球从王媛媛的判断上来讲，因为现在前排是三点攻，所以他判断的也非常的准确，看重点人。
0: 发球有效果，调攻。十六号主攻手艾达啊，在线路的选择上还是很果断。这球呢，其实给。直线其实给的并不是特别大，他还是敢打这条线。
1: 伊朗队也是，对，他看我们在打快攻的时候，他的防守的包围圈缩得也非常小，所以我们打快攻下手这一下必须要狠。好球
0: 啊！王媛媛抓住机会，网口上面把这球捅过去。
1: 这个机会球应该说打得还是很果断很干脆。
0: 伊朗挑战了，应该挑战的中国队过网击球。这球没有问题啊。
1: 对，这个球正好在网口的正中间。
0: 啊！再次转回到后排来发球，看看这次谢胜玉的发球质量。三米线上组织，中国队拦回。
1: 拦伊朗队的两个边攻，还是要把直线和中线拦死，因为你看他好多打死我们的都是从直线和中线穿中过来的。那如果你把斜线放了的话，我们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可以防，因为斜线线比较长一些。
0: 今天开场呢，更多时候是给到四号位或者寻找副攻啊，这边呢也是调动了顾湘雨在右边攻的进攻。
1: 这个球谢胜玉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球虽然到位但不是特别的舒服啊，但是他会利用他的身体的这种腿部的力量把这球翻过去之后，整个的我觉得速度啊翻的还是不错。
0: 平拉开四号位，今天开场伊朗队的除了我们刚才赛前介绍的他两个边攻手十八号金埃拉赫跟主攻手十五号哈利利，他这个另外一个主攻手艾达在前排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拿分的，所以现在双方咬得很紧。郭湘雨巧打，
1: 吊的还是非常的聪明啊，由重转为吊的这种技术的自我掩护做的还是非常的逼真。
0: 正向
1: 伊朗队虽然你看他阵地式防守防重球防得非常好，但是他由重转为轻吊的这种再启动的能力还是稍稍差了一点。
0: 是这球打得有点飘，但是落到了后排的空档上。
1: 球，
0: 直接出界了。
1: 庄宇珊也是面向斜线拐直线啊，打得非常的果断。还是篮网慢跳好球，
0: 嗯，这球是出界了，
1: 虽然出界了啊，但是节奏上还是对上的啊，下一次稍稍再慢那么一拍啊，就能更好一点。
0: 对，这个球主要是弹了一下网带。
1: 对，再有就是你拦的时候你的手型的面啊一定要面向场内。好球，
0: 好球，苏州南的快攻。
1: 快攻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有成功率的，因为双方在僵持的时候对于哪一方本方来打你的快攻如果打出来之后就会打乱对方的这种拦防布阵。嗯，
0: 郭仲南呢是今年在复工线上年龄最小的，2009年出生，
1: 很有潜力很有发展的一名队员。
0: 对，
1: 好的，我们的反击机会，
0: 后攻，还有
1: 对方也是两点攻跑长飞。嗯，
0: 十号的扎赫拉，其实吴梦杰已经是在观察对方的扩球线路，有拦他这个倒手的斜线了。
1: 是他手是倒了，但是他取位没有取好，取位还是偏于标志杆了。
2: 来，接下来全场的加油声，准备，中国队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1: 对方现在是在发球端前后区调动我们，所以我们前排的人一定要先接一传。好球！
0: 郭仲南今天呢，在替补登场之后，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感觉上呢，他跟谢正玉的节奏能配得上。
1: 郭仲南比较高，所以他跳起来之后，他抹的这一下速度快，你看他也没有太打上劲儿，但是最后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因为他快，他高，他的时间抢的就稍微快了一些。好球！
0: 球队双人篮网得分。想从谢正玉这边突破，他跟王媛媛的两个人盯得非常好。
1: 所以你看艾达的身高1.78米其实他要是想突谢正玉也没有那么容易。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中线直线拦死斜线来套防。
0: 这个球躺得有些大了，双方在第一局目前打成了14平。前区吴梦杰有准备背飞，
1: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因为在一传虽然是半到位，但是整个跑的快攻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又创造出了1对1。
0: 反应后二打手出界，第一局目前打到了15平。现在中国队呢其实先不用着急啊，虽然半决赛的比赛非常的关键，但是面对我们之前3-0战胜过的对手，即使没有办法很快的拉开分差也别急啊，打好每一个球。
1: 现在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他场上的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啊，整体来说还是没有乱，
0: 是
1: 还是在耐心的去找机会然后抓机会。
0: 这个球想再压一压对方的核心攻手，发到了界外，
1: 还是发球没有发出来，所以你看对方的一次攻打得也很平稳啊，也很清楚，但是对方的球发得不错，我们的一传到位率并不是很高。
0: 好球啊，吴梦杰的远网攻得分。
1: 球是非常长士气的啊，在泥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打暴露性强攻，一板就能打死啊，一下子就

0: 补了你的其他技术的环节的一些弱点。
1: 是的。一传到位了，
0: 好的，
1: 拿得不错，上给四号位张雨山的腰线，球在界内，
0: 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啊，前后攻来交替着进攻，整个在进攻的变化上我觉得两个人的风格也不太一样啊。张雨山个子矮一点的，但是最后下手这一下速率还是非常快的。那吴梦洁呢，点比较高啊，有一定的高度和实力。
1: 田亮开四号位，
0: 好的，
1: 张雨山的吊球，场下张勇指导喊保护，张雨山说没事，不用，可以不保护了。这球吊得不错啊，因为这球已经被对方双人拦网给盯住了。
0: 这也说明张雨山现在头脑非常的清楚啊，在你重打了之后，对手都全力以赴的再去防你重球的时候，由重转为吊的这个技术动作的转换做得也非常到位，掩护性非常强。
1: 前驱下网了。
0: 这个稍稍在节奏上的把控不太理想啊，因为暂停之后的这个发球最好是不要失误。一号
1: 下网十七号是吧，倪非凡换上场，换下吴梦洁来做好一传，一传没问题，快攻漂亮，王媛媛的短平快得分。
0: 上来应该说从谢胜玉的整个的组织的主动性上来说，给快攻的球还是挺多的，跟王媛媛打的成功率高一点啊，但是跟小副攻打的这个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量也是可以的，还是发球没有发出来，所以你看你一分我一分打得很吃力，如果你的发球冲出来了之后，相对你的反击就能更好抓一点。
1: 其实现在就是场上的很多的细节，目前发球的威胁性是不够啊，发球如果发出威胁，可能伊朗队就不太好打了。
0: 大家其实把关注点都关注在攻上。
1: 对，二号是曼祖里，
0: 好球。
1: 顾然今天是真棒啊，在第一局上来替补登场，上来就热得很快，证明啊，虽然他在之前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啊，但是呢上来之后他就时刻准备着，他没上场的时候可能也是做好了时刻登场的准备，
0: 就是替补的作用啊，就是其实替补要比主力难打。
1: 对，就打了一个身后球，
0: 因为我们前两轮的发球都失误了，所以我们再发的时候稍微保了一下，但是你看一保之后呢，你的这个发球的质量就下降，所以对方的遗传到位率也非常高。中国队换人，
1: 十四号下十号杨淑明上，中国队呢换上了十号杨淑明，二传是换上了刁林宇，
0: 那现在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其实这个两点换三点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好球，高宇山呢在空中有一个滞空，看准拦网手发力打，打手出界。
0: 这个球的张宇山的自控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啊，因为这个球并不是非常的到位，有点倒啊，叫我们说有点倒。虽然是一对一，但是张宇山就像你刚才讲的，滞空能力强了之后呢，他在这个空中他能自我调整。
1: 前排吴梦洁再回来。这球没配上
0: 机会，
1: 吴梦洁
0: 对方防的也不错，
1: 又是一个长的中线，
0: 我总感觉拦网还是稍稍有点着急啊，稍稍跳的有点早，
1: 这球让穿了，
0: 还是对方抢了一个中线。
1: 给二号位，好球，杨淑明的一个拍心儿，
0: 这个球一传不是很理想，二传调的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杨崇明这个球处理的是非常好的。你看他处理的落点啊，都是一个三不管带的地方，谁去都比较别扭。
1: 三米线上的组织，
0: 慢点跳，好球！
1: 这球完全罩住了。
0: 这一轮也正是我们一个强的拦网轮，吴梦洁和王媛媛在这边，从高度、从拦网的经验和拦网的技术都非常不错。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一轮，我觉得王媛媛判断的也是非常准确的啊，因为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主要去看重点。
1: 因为您李颖指导刚才也介绍了，就是期待就是我们去拦他这个中线啊，不要跳太早，
0: 对
1: 啊，要猫住了。刚才王媛媛告诉他，这个拦网的最高点是对方的破球点，
0: 是，就是拦网的节奏还是很重要的。
1: 中国队是本届亚锦赛拦网得分最多的球队，
0: 还是第二点，
1: 这球破坏了。
0: 对方啊，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他在攻冲有一定的滞空。其次你看他最后打的这一下的力量还是很足的，所以你拦网再起来之后，你的这个提肩压腕，你的手力手臂必须在发力，要不是很容易打崩掉。
1: 主场没问题，
0: 冲
1: 击短球，
0: 战术的变化非常的主动啊，在我们形成三点攻的时候，一点的掩护，二点的起速非常快。
1: 在第一局中国队是拿到了局点，而且局点上中国队再做换人调整，换回了先发的二传谢胜宇和接应龚翔宇。一两队的四号是苏迪，远网攻，伊朗队四号位进攻得分，今天伊朗啊，他也知道中国队网口的优势有高度，所以他很多球是给的相对远网一点。
0: 对，
1: 一传到位给二号位，机会啊，再给四号位斜线。
0: 这伊朗队也是看进网球之后啊，马蹄形的包围。
1: 最后在局点上啊，吴梦洁呢四号位的大斜线赢下了这一局啊，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2先下一城。整体来看呢，今天对手伊朗队是给了我们不小的压力，但是中国队呢还是并没有乱了阵脚啊，稳扎稳打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伊朗。
2: 就是现在我算过，我就给他听他，我感觉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跟伊朗队的第二局。首局过后，中国队是1-0领先对手，这是伊朗队的接应艾拉赫，在首局他拿到5分。实际上第一局呢，你看他的核心进攻人并没有完全说是打到没有办法阻挡，他是整个进攻非常分散，
2: 对，
1: 主攻、副攻、接应、前后攻他都有，所以呢进攻点比较多，中国队相对呢拦防起来还是有一些压力。
2: 对，这主要呢也是源自于我们发球，我觉得对伊朗队的攻击性并不是很强，所以伊朗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的变化还是有的。嗯，
1: 推直线，赵颖珊4号位斜线被防起，王梦洁防得很好，调好脸。现在啊，就是对手一看吴梦洁启动，都是防扣球。
2: 其实你看，打到目前为止，一个是第一局刚过啊，那么第二局刚开始也可以看到。伊朗队其实阵地是防守防重球的这种马蹄形的包围圈是缩的是很靠前的，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打重球，可以拉高点往后去打一打。那么再有就是成功的一点，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不管哪一个进攻人在由重转为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队员在进攻，你一板打完了之后，其实你可以用你的假动作由重转为调，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郭周南呢，在第二局比赛是首发了。证明呢，目前他在登场之后，整个效果教练组对他是非常的满意。
2: 对，因为你看他虽然也感觉打的那个球没有像王源源打的那种掷地有声的漂亮的快攻，但是他打过去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但是他节奏在啊。
2: 一个是我前面讲的点高啊，再一个挠的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
1: 哇，这球郭周南处理了一个小球。中国队无功，
2: 好球！我们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
1: 好球！中国队再次双人拦网得分。在这个多回合呢，中国队是跟对方一直是咬架的这一分。
2: 就是谢胜玉拦到的啊，其实对于二传来说，谢胜玉1.86米的身高已经是高二传了，
1: 是
2: 啊，拦网上应该是有优势的。好的，吊球王梦洁跟得非常快，
1: 好球、啊、这球呢谢胜玉非常敢传啊，翻了一个后二，吴亮宇打后二的直线，
2: 今天其实从二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一上来整个的组织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我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一快一变来打你啊，在你突完了之后然后再转换。之后呢，应该说这个球就会好打一些。那么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呢，可以跑战术，有掩护，可以打一。

0: 些速度和变化。那么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你打暴流性强攻的时候，整个如果一板能够打出成功率，那我们一传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1: 没错，伊朗这一板直接打到了界外，目前在第二局中国队6-2领先伊朗。组织后二短直线，伊朗队的快攻得分。伊朗队直接发球失误了，7-3。在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泰国队是3-1战胜的日本，已经提前进入到了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和泰国队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打手变线，
2: 后面的进攻，哎呀，
1: 快攻得分，打手出界。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上，中国队是3-0战胜了越南，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这是上半区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的情况。前区那现在呢，你这个发球如果说让对方接的比较舒服的话，篮方压力就会很大。
0: 对，你看我们虽然形成双人拦网了，但是伊朗队的进攻都是穿中穿过来的。
1: 对，
0: 我们从这个角度也能听到他扣的球的这个重量还是很重的。
1: 郭泰宇今天二号位啊，就是通过打打吊吊，吊球的威胁很好。
0: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就是主攻有扣，然后到了接应二传这边，吊球多了之后，一下子就把伊朗队的整个的防守的阵型要打乱了一些。嗯、
1: 他就不是一个节奏一直防啊。
0: 对。但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发球还是没有冲出来。
1: 没错。
0: 没有一个人到了发球轮之后呢，又有一定的攻击力，啊，又能连续稳定的来发球。
1: 打了一个战术交叉。
0: 好球！
1: 其实现在呢，不过自古以来这种隔网项目呢，发接发就是最核心的。
0: 对，
1: 因为发球如果说没有办法持续施压的话，你会给后续的一系列的技术环节带来压力。好球！这球呢，王媛媛这个劲儿绷得特别紧啊，所以你看对方这个球，刚才林宇指导也说了，它特别重，
0: 很有力量。
1: 对，
0: 伊朗队的队员，你看他一个是有滞空，就跳跃能力还是很强。其次就是他跳起来之后呢，他有一定的滞空，然后他还能把全身的力量使到最后球的这一下。所以你在拦网的时候，一个是你不能跳早，因为你跳早了之后，你下降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已经不集中了。其次就是你拦的时候手一定要硬。伊朗队现在能打到现在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跟他的队员的个人突破能力 和他现在的这个技战术的打法还是很接近国际化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国际上基本上各个队伍强队都是强力接应，
1: 是
0: 啊，然后副攻主攻还是以保障然后技战术的这个攻为主。
1: 嗯，
0: 所以伊朗队的这个整体的打法也是跟国际上的一些强队是非常接近的。
1: 是的，是在未来啊，其实先不光说未来，就是本届赛事伊朗队他的表现已经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未来可能在亚洲的赛场上，先看这个球啊，
3: The ball is landed before it's touch. Can you hear me? Okay. The ball is landed, and after that, the players of China team touch the net. Land the first ball in. Thank you.
1: 裁判员解释还非常清楚，而且刚才这个慢放呢，现在还是给得很清楚。他是把球落地的瞬间，结合着中国队队员触网的瞬间先后的逻辑给大家呈现出来。先落地后触网。
2: 拍手，跟着节奏的迈。
1: 有效拦网，庄宇珊这球打得很巧啊，是长斜线。
0: 看你打长线效果非常好，对吧？其实庄宇珊这个球的速度并不是非常快，但落点很好。自由人卡在腰线的位置上，打到大长线是一个两个人的结合部的一个地方，根本都要不了。
1: 对，就这个球呢，你按说如果是按打要往下勒的话，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了。
0: 是。啊，这是发到了前排的主攻，效果不错。
1: 对，这个球相当于是，伊朗说我们也能打条攻啊。但是就是这个没有关系，要坚持这种策略，
0: 没错，
1: 让他去有更多的调攻。
0: 你这样打一分呢，其实也很正常。如果你这种球多了的情况下，那么你自然而然你的篮防就会轻松一些。
1: 是的。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两点换三点呢，接应是用了唐鑫。
2: 六号下，五号刁林。
1: 刁林宇换上。底传不错，唐鑫二号位吊球，球没落地，
0: 没吹啊，还是要精力集中。
1: 中队强攻拍一个过渡，他现在啊一看你的拦网到位之后，也是用平打了。
0: 对，其实对方进攻也很聪明啊，就是你看前面被拦得很死的情况下，他这个球也是拉高点平打。我如果能借到你的拦网手就借了，如果借不到你的拦网手，我打后区一样，他也是有很好的效果。
1: 看看那个球到底有没有落地啊？这球落地了。中国队挑战成功，刚刚这个球呢是球落地。
0: 这种的防守的动作必须球整个打到手上才算啊，一半手一半地，那肯定就会算落地了。
1: 那给高点了。
0: 好的，
1: 好球，唐鑫二号位的打手，球落在后排的空档。就今天呢，打到目前为止来看，中国队教练组的两次换人调整啊，
0: 非常及时，
1: 非常及时且有效。
0: 对，因为我们从第一场也看到了，我们全员作战，从第二场我们的阵容的人员就在不断的调配啊，然后到后面打这个淘汰赛，应该说整体的阵容已经很完善了。
1: 是的。
0: 好的。
1: 一对一盯住了。 球应该是弹了网带。嗯，吹的是过中线。上66号的亚斯纳

0: 伊朗队这时候也是两点换三点，然后又把首发的二传和金英换回来了。
1: 六号队长沙布纳姆
0: 效果也是不太好，因为伊朗队主要打还是要靠这个十八号
1: 艾拉赫
0: 来打，所以艾拉赫一旦下去的话，他的进攻核心就没了。
2: 又一个，
1: 哇！中国队这个第二局的拦防质量提升之后呢，会给伊朗队不小的压力啊。这个快攻，吴梦杰收进来，直接拦住了。好发球啊，对方接的也不错。再给四号位吊球，这球可惜了，
0: 这球可惜了。这球看刁琳宇，我觉得从启动上来看还速度挺快的啊，已经到位了。
1: 刁琳宇真的是不容易，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总是用老将称呼一个球员啊，因为我觉得只要在场上的人是永葆青春永葆生命力的，但必须实事求是的讲，刁琳宇他的现在特别是赛前或者期也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他还在这种教师的岗位上，然后进入到亚锦赛和这个今年亚运会的备战周期之后是火线回归，
0: 对，
1: 所以像那种球啊，刁琳宇两年以前就起来了，
0: 是啊，都说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是
0: 啊，所以刁琳宇的回归其实对于目前的中国女排来说，因为我们两个年轻二传确实是特别的稚嫩，所以是需要老二传来坐镇的，
1: 是的，杨淑明换上来发球，一传过，着急了。林指导也向您请教啊，你看就是在过去两个拦网当中呢，吴梦杰他都是收到靠的三号位比较近，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两点攻的时候，作为主攻的拦网是要往里加的，因为后面没有嘛，如果你要是战术跑前面的话，你要加进去去拦他的短平和快球的，如果你要是跑飞飞的话，你再跑到再判断出脚下移动，再到二号位，
1: 就是定义第一点和第二点，
0: 所以拦网两点攻的时候主攻一定要夹击拦网。
1: 谢胜玉跟顾湘宇再回来，目前比分20-11。好球，四号位吴梦杰，伊朗组织后攻，哇，谢胜玉这球防得不错，反击吴梦杰直接打了一条腰线，
3: 斜线的进攻，又是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压线，
0: 现在应该是打开了啊！我觉得自从中段拦网的成功率上来之后，现在我们从网口这一端还是压制住了对手，
1: 是的，发球也有一定的效果，
0: 好球，
3: 王渊渊果断的进攻，
1: 中队目前看上去呢已经是度过了之前比较困难比较难受的一个阶段，
0: 对，
1: 而且打开局面之后呢，几条进攻线的组织现在谢胜玉也更有信心了，
0: 其实总体来讲心打的还是比较定啊，我觉得从底气上来说还是很有自信的，
1: 盯得不错，但这球是打手出界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好，就是发球持续施压的效果还不错，
0: 对，
1: 这是四号苏迪的一个背飞，再给二号位顾湘宇小斜线得分。
0: 其实今天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谢胜玉传的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整个分配球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0: 击穿到位，
1: 球是打手出界
2: 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这球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得分啊，伊朗队要挑战。
2: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n.
0: 啊，没有打手啊，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的局点。好发球，对方四号位的强攻。后三吴梦杰再掉，二号位进攻，中国队盯得不错，快攻，
3: 漂亮，
0: 这次防守反击还是找到了王源这一点的短平快，兑现了局点。那在第二局中国队是25比12，再下一城，那从而呢在大比分上，目前中国队是2比0领先伊朗。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半决赛，中国队跟伊朗队的第三局。

0: 赛马上开始。目前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对手。好球，上来单掐对方一个快攻。
1: 蓝网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现在其实伊朗队他也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也是尽量的打快，因为我们看前面打快的成功率还比较高，所以王源这个球也是判断的是非常准。
0: 这块好防守，反击吴梦洁，
1: 漂亮，
0: 腰线的得分。刚才数据也给到了啊，王源源这场比赛已经是有5次拦网得分了。就是赛前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猜测预判和介绍，现在来看中国队这个拦防实际上是扭转局面或者掌控局面的关键。
1: 对，从第二局开始我们几个单边的双人拦网拦成了之后，应该说整体的这个拦网的节奏啊和拦网的成功率就提高上来。
0: 是的，
1: 现在我们的发球也是通过前后区的调动，然后发落点，效果也不错。
0: 没错。啊，前后区这球就成功了。先是一个前区，紧接着就是压了一下后区，上来连续两个发球啊，让伊朗队压力倍增。
1: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谢胜玉整个在组织上啊，节奏的把控以及分配球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0: 是，中队机会，吴梦洁单臂捞一个，衔接后攻吊球，二号位的斜线得分。刚刚这给龚翔宇的传球呢，实际上也是骗到了对方的拦网，这个复工就再调整就跟不上了。
1: 你看谢胜玉他现在是主动的在分配球，所以对方的复工是被他牵着在走的。
0: 没错，好啊，又是一个下沉，没有完全发力啊，高点的一个长斜线。
1: 我们的攻手现在越打越聪明啊，不太发力往下定了，因为第一局也可以看到你发力打的球很重很漂亮，但是落点正好在他的防守的这个区域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对方也起了很多球。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是进攻的落点，再一个是进攻的这个手法的变化，轻重的结合啊，运用的还是非常好。
0: 谢胜玉不错啊，今天第三局上来这个发球轮卡了对方不少分，这其实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1: 是，你这发球一旦发出来了，你球打的就比较轻松一些。
0: 吴梦洁，吴梦洁是穿了两个篮网人的结合部，唐鑫上了。其实唐鑫啊，在这个周期里，我觉得他是在中国队还是扮演比较关键的角色。
1: 是，
0: 虽然他有些时候呢状态有起伏，起伏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看他是24号位都可以打，
1: 对，
0: 他替接应也可以，替主攻也可以。
1: 对，其实他在吴梦洁受伤之后，队里在整个的人员的配备上，应该说唐鑫这一点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不管是主攻还是接应啊，都能够在这个两个位置的转换上能够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
0: 是的，
1: 在队内呢一度教练希望他能够成为队里的这种进攻核心。
0: 现在伊朗队场上呢是99号的 加莱扎。另外呢，在接应位置上刚刚又换上了19号的塞塔耶什。
1: 他应该这一轮是2点换3点。好球，差了一点点，但是节奏还可以啊，只是篮网的面没有对好。你看郭中南的进攻，他的幅度并不是非常大啊，就是一起来就打啊，所以这个动作很小，但是挠的这一下很快。
0: 直接拦到了接板。现在这个换上来的二传99号的加扎莱呢，他还是挺敢组织的。
1: 伊朗队的这两个接应二传的能力都还不错，18号埃拉赫稍微比19号好一点，就是控制球的能力更强一些，但是都有一定的突破力。
0: 是的，快攻。球队机会。
1: 好球，
0: 郭中南的短平快得分。没想到啊，之前没有获得太多机会登场的郭中南来到半决赛成为了中国队的关键。所以今天呢，张勇知道换人时候那么果断，看来真是有原因的，
1: 心里是有底的。
0: 有效拦网，还是机会球，再给一个保护，
1: 好球！
0: 哎呦，这球可惜了。谢胜玉这个回合呢，给完之后赶紧保护。给后二郭翔宇这个球多了一点点，出界了，发的长心，这球被飞，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扣球的机会，但是掉了一个。中国队暂停了啊，让对手连续追分。现在还是在一传方面出现了一些起伏。
1: 现在这段时间主要攻打的并不是很理想。
2: 加速，他速度。
0: 好球。唐鑫的主动调整，其实刚刚呢，大家看到呢，在暂停回到场地之后，最后有一个机位呢，一直是对着唐鑫，而且呢，就这个他这个，就是这个摄像的老师呢，一直是站在唐鑫旁边，大特写。实际上呢，对于运动员来讲，这种情况呢，他还是需要有心理的适应能力。
1: 对，唐鑫其实上来没怎么打开。
0: 那这两个球就解决了之前可能出现的一些起伏。
1: 刚才我也讲到了，其实替补换上来要比首发难打很多啊，上来就需要你发挥啊。对于队员来讲，你上来的这个节奏感啊，临场的这种变化呀，能不能尽快的去适应，其实对队员来讲是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0: 是的，这个远网攻让对方突破了。16号艾达，伊朗队可能他们还真是有专门的训练这个远网进攻，所以他现在看到中国队这个拦网比较强的一轮配置都是远网给，
1: 因为他本身队员的身高不是很高，所以他要是传得太近网，他不好变。
0: 一个被快的掩护啊，庄宇珊跑到3号位的进攻。
1: 进攻的整体的调配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也是立体进攻夹进来，运用的非常主动。
0: 现场看的还是非常直观的，就是伊朗队员你看他在空中有一个等待，有个滞空，等一下多撑那么半秒钟再打。
1: 所以对于排球运动员来讲，一个跳跃能力，一个核心的力量，就是你腰的这个控制力还是很重要的。好球
0: 啊，胡湘宇今天这个吊球啊堪称教科书式啊。
1: 他这个确实自我的假动作做的是非常的逼真的啊，你看他起来的是重扣的这个动作，然后由重转为吊啊，是非常有掩护性的。
0: 很多人可能觉得扣球很有杀伤力，其实对于对手而言，吊球得分对于对手的心理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1: 对，有时候往往你在场上打比赛，你扣死了他不会乱，但是你吊多了，吊死之后他拦防就容易乱了。
0: 没错，中国队换人，14号下5号刁民宇上。这边刁林宇上了，换下了谢成玉，保护的不错，伊朗队有效拦网，再给2号位拦回，
1: 还是要慢跳。
0: 现在换上刁林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稳住场上的局面，收下这场比赛。伊朗一传到位，4号位进攻直接出界了，中国队再下一分。中国队继续要在发球上给对手施加压力。66号是副攻手亚斯纳，1米83的身高，一传还是到位的。所以当伊朗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进攻质量就有保证。
1: 我觉得首先伊朗队打我们他没有什么思想的压力啊，所以他是打一分赚一分，你看他打的还是很放松的。
0: 这个球让对方打到了，有点可惜啊，因为他基本上已经是偏到标志杆以外了。这一局对于伊朗队来讲呢是没有退路的一局啊，目前已经是0-2落后了，所以他们肯定是会 爆发出比较强的韧性和反击的能量。中国队还是要想办法给对方要遏制住这个势头，不要把对方的情绪培养起来。刁琳给后宫，
1: 还是篮网出现了漏洞。
0: 李颖指导觉得现在中国队在场上比较明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
1: 我觉得首先还是一攻因为你一攻不管你一传到位还是不到位，你现在的进攻的质量打不出来，你反攻的成功率不高，所以转换到对方的第一轮的这个反击的时候，他一板就能打死你，你的篮网又出现破坏。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像你刚才前面讲到的，就是还是打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不够紧凑。是半到位，还是给四号位？
0: 好球！那现在中国队要解决的是快速过轮。
1: 对，首先啊，你在进攻的时候，你不能下手不能犹豫你稍稍犹豫，其实你看伊朗队他的整个的防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就像庄宇山这样，就是你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你抽打的这一下速度一定要快，一定要狠。
0: 一传还是到位的，后排防守不容易。
1: 好的，
0: 这球是挤到了四号位啊，庄宇山是顶住压力将球打下去，关键球，庄宇山是毫不手软，
1: 还是把谢胜玉换上来了。因为谢胜玉今天整体来说，我觉得传球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啊，整个球传的质量也还是不错。
0: 没错。
1: 对方也是在进攻的时候啊，在看到你的篮网手之后，他也会变线。所以我们的边篮网，篮网一定要晚给手啊，他在打的那一下，你在伸手。
0: 调整功了，有点。
1: 还是要耐心慢跳。
0: 球在界内，比分来到了17-19啊！中国队现在手里还有2分的领先。
1: 就是打这种队伍啊，你一时都不能喘息。你要每时每刻都要很紧凑的把每一项技术环节都要做好才行。
0: 其实呢，在半决赛稍微遇到一点点阻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是。
0: 但现在我们还是要把局面稳住。一传没问题，谢胜玉给快攻，漂亮。
1: 郭中南的这个线打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你看他这个球打的是拉三，他拉三的回手线也是长短结合，对吧？有时候落点在前面，有时候落点呢又在后面，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落点呢也会给对方的这个防守打乱。
0: 现在感觉郭中南跟谢胜玉配合的节奏来看，好像是这三个副攻里边
1: 最好
0: 的一组啊。郭翔宇的斜线把得很稳，
1: 加强保护。
0: 王梦洁保护，郭中南掉，慢跳，这球是破坏性拦网了。
1: 还是跳早，然后在空中呢，你的手型摆的也不是很理想。
0: 六号沙布纳姆首发的二传， 可以拉开四号位，漂亮。那其实这个球啊，球已经非常的近网了，他还是通过身体的控制把这个球速度加起来，
1: 所以这就是在临场要互相弥补，就是你看你的球一传比较上网，对吧，通过二传的这种自我的控制，自我的弥补，创造出了一对一。嗯，
0: 所以谢胜玉他也在通过比赛在进步。
1: 是
0: 杨树明上场发球，还是一传到位，
1: 好球，吃球了。
0: 嗯，关键分上伊朗队出现了失误，目前比分来到22-18，中国队领先4分。在做换人调整啊，换下了2号曼祖里，换上15号哈利利。
1: 一传还是不是很理想。
0: 后三。
1: 好球。
0: 后排的扣球得分又是庄宇珊。
1: 现在吴梦洁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庄宇珊来讲，你就要挑起进攻核心的这个重任。
0: 嗯，三米线后组织，二号位
1: 吊球了，有了，加强保护。
0: 唐鑫，
1: 好球！
0: 唐鑫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这样的话，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5个赛点。

0: 前区
1: 慢跳，有反击机会，
0: 还有再给四号位唐鑫，
2: 他手出界，
0: 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比赛里，中国队是25-19再下一城，从而以总比分3-0战胜了伊朗队，昂首挺进了本届亚锦赛的决赛。感谢您支持中国队，支持中国女排，同时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了下一站啊，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啊，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啊，在第8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7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6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5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4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3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2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1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On your mark.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科克莱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拦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科克莱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拦了啊！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科克莱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普莱塔洛娃在打拦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夫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夫逊伍登，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菲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夫逊伍登两个人中间是隔了一个道次。阿尔菲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六。

0: 对。
1: 比赛开始了，这郑宇登的起跑是不错的。阿尔弗雷德在40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啊，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普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十秒七。

七零，十秒七零啊，杰逊古登也是十秒七零，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十秒七零也让阿尔菲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十秒七二。哎，阿尔弗雷德和杰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一百米的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十秒七零，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十秒六九三，杰普逊伍登是六九八啊，相当于赢了千分之五秒。这个时候其实在前四十米不到五十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普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战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二三年和二四年啊，两战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啊，成功在这一站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四百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三十六个积分。多斯桑托斯三十二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倒刺也相邻，他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四十六秒四三。马特乌斯·利马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二二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赛。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

0: 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多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呀，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啊，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拉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
1: 赛，
0: 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 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站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赛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哎，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好，女子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中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啊？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亨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

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啊，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的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四百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八百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芬克波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

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一位在女子800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

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记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啊，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费姆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啊，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内道切得太狠了啊，稍微有点挡到了费姆克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和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800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正式进入到了决赛日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徐新建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徐指导你好。
1: 坑源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决赛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塞尔比以及泰国选手桑坎姆。塞尔比的状态是极好的，他的晋级之路6-3赢了庞俊旭，6-1赢了凯伦威尔逊和6-1赢了尼尔罗伯逊。半决赛呢是6-2赢了宾汉姆。而且马克塞尔比也是在中国公开赛历史上成绩最好的队员啊，和马克威廉姆斯都是目前3个冠军2个亚军。
1: 是的。
0: 来自于泰国，目前世界排名45位的诺彭桑坎姆可以说是一路一黑到底啊。
1: 嗯。
0: 桑坎姆晋级之路，第一轮赢了特鲁姆普，第二轮赢了奥沙利文，第三轮赢了肖恩莫菲，那么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周跃龙，最终是挺进到了决赛。桑坎姆此前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是23-24赛季的苏格兰公开赛亚军，他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一个分站赛的第一名啊。
1: 是的，这个塞尔比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整个赛事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精力消耗的会好少一些。虽然年龄会比桑坎姆大一些，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整个这比赛下来的话，桑坎姆他的这种精力啊体力啊一定是消耗的会比塞尔比更多啊。所以这次决赛呢又是一个抢食的比赛，也长居制。
0: 对
1: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体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的话会有多大啊。

0: 能看得出来啊，森坎姆还是想着这个这一杆在防守的同时啊，把这个红球队啊打散一些，还是比较有这种攻击性的啊。但是这样呢，一打呢，好像是啊，露出了个机会啊。
1: 哇！
0: 我想，如果要是塞尔比去刚才防这杆球的话啊，他可能不会去，一定要用这个红球去撞红球队啊。
1: 嗯，是的。

0: 10.
1: Mm. 长台的刹车球，啊，这球控得很好。

0: 然后这一局呢，这个让塞尔比上手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桑坎姆当时对这个球形啊，在防守的时候呢，他这个预判啊，他有点忽略了这个红球队打开之后有可能漏机会啊。
1: 是的。
0: 而塞尔比这个抓机会的能力也确实强，啊，一个远距离的薄球。这上手呢就
2: 26，
0: 一看这个得分能力也很好啊，现在这次塞尔比的这个状态真是不错。
2: 27

Thirty-four. Thirty-five.

0: 42.2。
1: 比分呢上涨得很快啊。
0: 嗯。
1: 这个下一杆呢也不用太着急啊，去 K 红球队了。还是稳稳的单叫。其实刚才的角度是可以 K 了，但是你看塞尔比他这个选择啊，就是确实很稳健啊。

64. Six to five.

0: 打进黑球之后已经超分
1: 72。
0: 那现场的观众还是比较懂球啊。
1: 73。
0: 这次比赛啊，几乎是所有的每一局球啊，只要是超分的一颗球打进之后啊，观众都是给予掌声，
2: 掌声给的非常的及时，非常准确，
0: 证明啊，太原的观众还确实是平时是经常观看斯诺克的，也很懂斯诺克啊。
1: 8。81。

0: 88。
1: 如果剩下的红球全打黑球的话，这个青台是139。
2: 塞尔比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目前最好的单杆表现是单杆138分。
1: 嗯，
2: 另外呢，此前的比赛是完成了4个百分杆。
0: 97。

0: 和 Selby 本次中国金山赛的第五个百分杆，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968个单杆破百的杆。
1: 如果打粉球的话，就是138了啊。

0: 好像是 Eleven。我看就是 13。我看就是 16。
1: 桑坦姆应该这局球会感受到，决赛当中面对塞尔比，他自己的容错空间其实相当小。
0: 我看就是
2: 20。是的。不光啊是这个上手以后啊要这个连续得分尽可能多得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啊还真得去格外的小心，
1: 对，
2: 因为塞尔比抓漏洞的这种能力特别强，
1: 本身自己做防守的时候几乎不给漏洞，所以反过来的话抓漏洞的本领就特别的出色。

0: 那下面我们的
1: 三杆一百38分，这也是凭了自己在本次中国乒乓赛上的单杆最佳表现，目前整体的比分呢打成了2-1。双方已经打完了第一阶段的前面的四局球啊，第一阶段呢总共要打满八局，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2-2平。徐指导，前面的四局比赛你会有一个怎样的阶段式的总结呢？
2: 前面这几局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塞尔比的这种优良的状态啊，优异的状态。当然桑坎姆虽然他这一路走过来，我们也能看出他这种韧性啊，他能够把比分能咬住。虽然其实从这个两个人状态来看的话，能力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塞尔比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0: 对。
2: 可是桑坎姆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这个介绍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仔细看看，他每一杆球都做充足的准备，而且给自己就是下定这种坚定的这种决心啊。那这方面他确实是做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比分呢要被他咬住啊，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层面这个层面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事儿。
0: 因为我觉得前面四局比赛和我们在赛前对于两名选手的这种认知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场比赛如果夺冠，他将成为中国公开赛成绩最好的队员，就将拿到第四个冠军。但是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就是一场他自己生涯已经参加了38次的排位赛的决赛之一。
2: 对，
0: 桑坎姆您能看到他在面对很多的这种挑战，我觉得第四局尤其明显吧。在努力的思考，努力的抓机会。
2: 对。就真正完成这一次赛事啊，这个桑坎姆的这个他的这种体能还有精力的消耗啊，应该，
0: 对
2: 我感觉要更大一些啊。
0: 是的。桑坎姆92年出生，34岁的球手，14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能说是一个这个特别充满这精神头的小将了。
2: 来看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好像没那么好啊，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高杆两库来看看啊，勉强能叫到啊，但是这是一个大角度的红球。
3: 20

0: 好球。
1: 21。
0: 就从两个人的这个真实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其实感觉啊，桑坎姆他现在他要想咬住比分啊，他必须得一直都是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投入状态啊。
1: 对。
0: 就是让人感觉呢，有一种就是他想把比分在这个领先并且拉开的话，难度要大于这个塞尔比。塞尔比如果说这个要把比分拉开的话呢，感觉呢，这个从各个方面能力上来说的话，感觉这个概率更高。
1: 是。
0: 所以，这个桑坎姆现在就得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这个拉开比分啊，那首先他就得应该是僵持住这个比分，咬住这个比分，这是他第一要做到的。
1: 所以刚才第四局桑坎姆赢下来真的挺关键的。假如要是1-3落后然后再去打，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截然不同。
0: 是

0: 34.
1: Thirty-five。嗯，目前为止啊，桑卡姆没有太多的简单球失误啊。而昨天跟周雨龙的比赛当中，打到后半段啊，简单球失误就会逐渐增多了啊。

48. Forty-nine.

0: 中间啊还有一颗球有通路，这一杆连续得分还是这个控球控制的很漂亮啊，一直都是在他的这个掌控之内。
1: 再点一下。

0: 这一杆连续得分是桑卡姆
1: 64-4。
0: 本场比赛啊，目前第一次单杆超过50分。
1: 65。
2: 马上就可以超分。这局的进程也比较快。好球！
0: 这局比赛打了8分钟左右，桑卡姆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1: 73。

0: 嗯，没有蹭到，
1: 想带一下，
0: 嗯，
1: 没碰到。
0: 啊，当然是远台还有一个啊。
2: 哎，对。

0: 嘿，没有打进，
1: 可惜了。
2: Sunken, eighty, and a frame.
0: 单杆八十分，结束了第五局。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决赛。塞尔比目前是8-4领先着桑卡姆，这是抢10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这个比赛会向怎样的走向来发展。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说，在双方以4-4进入到今天晚间第二阶段之后啊，塞尔比延续了在第一阶段末尾的这个好状态，到目前为止啊，相当于是从第7局到第12局连赢了6局球啊，是从这个2-4一路追到8-4。
2: 对，
1: 好，萨卡姆这个长台打界，
2: 中场休息之后啊，还是能缓一缓啊。
1: 哎，在中场休息之前的那一局，也就是第12局啊，确实是因为萨卡姆这个运气啊，实在是太糟糕
2: 啊。对，其实，整个一局啊，两个人都很谨慎，
1: 对，
2: 所以说呢，进程呢会慢，会比较慢啊。但是真的到最后那一颗球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桑卡姆其实也不算没犯错，
1: 没犯任何错误。
2: 那个球其实也可以打，
1: 对，
2: 但是非常巧啊，就是把这个球局彻底改变了。
1: 而且在塞尔比完成超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击球。
2: 对，
1: 好的。
3: 11。
2: 哎，看这黑球的左边底带啊，有没有通路？
1: 哎，
3: 你帮上卡姆 11，
2: 手架别扭啊。
1: 对，这个坐在球桌上击打，确实还是比较影响。一上来这几杆，从长台到刚才这个两库 K 球，其实还是挺有气势的。
2: 对。就证明他的心态啊，还算放松。
1: 哎，
2: 这个反正已经这个比分了啊，他还是那个把心态这种就是特别想赢那种心情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放下来，应该轻松了一些了，感觉啊。但是刚才那确实是因为他够不着啊。
1: 对。看看点位什么情况。
2: 感觉右边的是能打
1: 啊，
2: 看一眼啊，这就不一定了。你看摆得多近了啊！
1: 对，因为
2: 正常来说是右边是能打的啊。
3: 8。
1: 这个黑球现在是不是在点位上啊？因为刚才感觉量完之后好像不在，
2: 好像不是，
1: 对吧？
2: 嗯，
1: 好像不是在点位。

丈夫。

0: 18。
1: 嗯，形成了一个反角度。那这个球呢，就是低杆兜一下吧。来看一下，看看效果。
2: 哎，
1: 没兜出来啊！实际上再稍微低杆再多一点的话，
2: 嗯，
1: 白球还能出来一些。嗯，恐怕白球是不敢往出打了。
2: 嗯。

0: Masabi, 25.
1: Same, 这个桑坎姆也不一定把白球打出来，打出去啊！我们看看这个上面带口的这个红球，其实挺有威胁的。打包边，但是呢，他也得考虑左边的这个红球啊，也有进球的线路啊。
2: 嗯。

0: 哦，已经把这个角度给让出来了啊，
1: 嗯，
0: 那这可以打出来了。

0: 够力甘伟啊。红球回来了吗？
1: 嗯，来看一下啊。嗯，速度不够了。
0: 嗯。
1: 我上边底带的这个啊，红球呢是有进球线路了啊。只不过呢是一个这个要去拼准度的球啊。
0: 嗯。
1: 塞尔比真的不一定打啊，这个球他刚才一直在看往上防的线路啊，他宁可让自己这个被动一点。来看一下啊，他这让桑卡姆把这上面的红球可以打走，

0: 萨卡姆也是，就顺势啊，就接了这一招，来看看啊。塞尔比肯定知道啊，这一杆的这个击打之后呢，自己会很被动啊。
1: 对。
0: 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要用一些这个战术办法去平衡一下，他也没有去拼这个戴夫的球。这就证明啊，他这个现在的这种安排啊，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要非常稳健的打每一颗球。哎呦，挡住了吧？
1: 对，
0: 但是给了左边的一个直球。左边这球肯定是有压力啊，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你看这个本来有一带口的球，非得让我打一个更远的、
1: 对。
0: 更难的，这个心里一有想法就容易不专注啊。来看看这一杆击打怎么样？还是心里啊，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1: 是，
0: 打球的时候，在这个这一杆击球的时候啊，不集中，

0: 这球不是那么好传啊，确实不好传。就这种微微有一点点角度，然后呢又不是完全在袋口里面这种球，我感觉非常困难。对，忘了。
1: 好球，这回三番母应该是。 抓住这个机会啊！
0: 对，
1: 球形比较散，
0: 对，
1: 没有什么难度。

0: 险些给挡住吧。
1: 16。
0: 哎。
2: 啊。
0: 这个不是险些了啊，是应该是给挡住了。
2: 对。
0: 加旋转啊。
2: 嗯。
0: 这个球加旋转，但是第一颗红球离得太近了啊，能不能出得来？看一下。
2: 好球。
0: 嗯。
1: 17。

0: 24。
1: 嗯，选择篮球是正确的啊，因为现在如果粉球归位的话，你发现这三个球都不好打。
2: 是。
0: 30。31。
1: 来看一下比分，领先了17。

0: 我说进掉这三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
2: 38。39。

46. Forty-seven.

0: 超分的红球。
1: 54。
0: 抹球。
2: 等于是赢下来这一局啊。
0: 嗯。
2: 这球传厚了啊。
0: 对。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2: 嗯。
0: 62，好球，
2: 正好就当热身了啊！
0: 哎，

0: 66. Six to eight. Seven to one.
1: ,71分。桑哈姆是追回了一局啊，目前是5-8落后马克塞尔比。你看拿下这一局之后，他脸上表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

0: 嚯嚯，
1: 好球啊，真准啊！看看黑球的角度怎么样？
2: 啊，这个也巧了，正好是退一库叫黑球的这么一位置啊。
1: 嗯。
3: Eight.

0: 继续来叫黑球。
1: 哎，这下啊，足够散。不过中带还是有啊，中带底带都有啊。
0: 对，嗯，
1: 就还有唯一的一颗球啊。
2: 24。
0: 一会儿要通过黑球啊，来把球队炸散。
1: 嗯，
0: 推下来交到黑球。
2: 25。
1: 这一杆白球能不能出去啊，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这绝对不能让白球往回兜，应该是往前冲是最好的。哎，可以，
0: 中带有，
1: 可以
0: 啊，
1: 上方的底带有。
0: 哎
2: ，32。

0: 好、哦。
1: 那下一笔 32。
2: 哇，那这个局面留给桑哈姆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对。对，三二比一也是有点这个精力有点下降了、啊。
2: 嗯。
1: one。
0: 但现在呢，落后了30多分啊。其实，你别看，感觉只有30多分，但这个红球必须得全打完。
2: 嗯。

0: Page，
1: 然后点霍斯诺，嗯
0: ，Nine。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这个轻松一点了啊。
2: 对，
1: 其实球形呢就很好，他现在呢我觉得三坎姆应该现在反正比分落后这么多，先不要去考虑这个翻盘获胜的事儿啊，
2: 嗯，
1: 就是就当正常的训练啊，啊这个球形呢就应该能打完啊，不要去考虑胜负的事儿，
2: 对，
1: 哎，就能更轻松一些啊。等真的比分再追上了一些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心态再紧起来啊，我觉得也来得及啊。
2: 嗯，
1: 那现在不要太紧，太紧的话是容易失误。
2: 是，

0: 24。
1: 有点够着啊，
2: 对，
1: 这是推衣裤。
0: 25。

0: 换了另外一颗。
1: 33。
2: 他可能觉得推下来之后这黑球的角度啊不太好去这个整体协调啊。要看粉球摆回去之后呢。
1: 39 40。
2: 最起码粉球感觉左下底带应该有进球吧。
0: 应该是有。
2: 来看看中带吧，中带的角度更好一点。
1: 45。

0: 选择先打上边这一颗了、啊、
1: 哎，
0: 其实这个可能他也是觉得这样保险吧、
2: 哎、
0: 其实打着打着呢这个有点失位啊，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先打这一颗，我想如果正常来说的话高高都到位的话应该不会先打这一颗、啊、
1: 嗯，
0: 那现在就得看呢他需要打进绿球再进一颗红球啊就可以超分啊，哦，一红一彩应该还得，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数啊，27打进这个31，30，还得需要一个彩球，
1: 嗯，至少是蓝球，
0: 嗯。
2: Six three，
0: 哎，
1: 还是没
0: 错，就是这么巧，
1: 哎，
0: 就得刚超分就得出点意外。
1: 粉球吧，
0: 粉球就难了，
1: 嗯，
0: 粉球的压力就大了，反正是超分，为什么不打简单的呢？
1: 他刚才先解决上面这个红球，也是蓝球没交到位，
0: 嗯，
1: 连着两杆都是这样，先超分再说。
0: 对，
2: 68，
0: 他还得力争把这个打进去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又得。塞尔比又得跟他去这个纠缠一下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包了，
0: 果然，哎，白球，白球，
1: 嗨，嚯，这样摔了直接送人家了，
0: 这个摔了就是肯定会送啊，但是这个球啊也很要命啊，
1: 嗯，
0: 你看白球待这个位置啊，这太容易被做到了，这球
1: 这超一分跟没超一样啊，这感觉，
0: 对，这太容易被做到了。

0: 所以他刚才选球啊，真是有点问题啊。
1: 对对，手软了，最后还是。
0: 一库倒是好解啊，这个清洁呢不就有点

0: 现在啊，这个局面是平衡的啊，
1: 嗯、
0: 甚至塞尔比还占优啊、
1: 嗯，
0: 这些分数，领先这分数根本就不算什么啊，这一杆机会的事儿，这杆又给做到了，做到之后问题是有 four miss 了，现在
1: 对对。
0: 这个解不到可不像刚才一样的，不用拿回去了。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要，这比分在够的情况下是可以拿回来的啊。
1: 是，

0: 七分，
1: 哇！哎呦，这完了，
0: 这回是，
1: 这回可是之前的努力啊，应该就全白费了。
0: 是，这回自由球啊。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1: 萨拉姆也有点不冷静了啊。
0: 嗯。

0: 萨法姆刚刚这个表情也非常明显体现了他此刻的这个心情，还有他的心理状态。我感觉他现在心率甚至都没降下来啊，虽然在这已经坐了一会儿了，但是心率现在肯定还没下来。
1: Seven，
0: 很激动肯定。
1: Nine。
2: 来定一定啊，其实现在说我们来去就是萨哈姆他很难再去在赛场上去总结啊，
0: 嗯，
2: 他这一局的问题在哪儿。但是我相信呢，他这个等到下场之后啊，他也好，包括教练朋友也好，可能会跟他去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在选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到最后选球的时候应该再仔细一点，
0: 对，
2: 嗯，别给自己这个迫使到那个程度啊，那个份儿上就不好交易了，到后面
0: 是的。这杆在中线下，
2: 对，就是尽量的啊，这个偷一点推成一个和这个
1: 21
2: 垂直线平行的这么一个位置，尽量啊，但现在稍微往上靠了一点，但是还可以，这个距离算是一个中长台啊，看看他是选择一库横台啊还是两库啊来叫黑熊。哦，这球直接叫了啊，

0: 直接清点就叫了啊。
1: 上演了一盘经典的塞尔比式的逆转啊！这样的话呢，三届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马克塞尔比，已经是手握了多个赛点。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彭桑卡姆刚刚是救回来了一个赛点啊，现在双方的局分在9-6，还是马克塞尔比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

这是很直的一条线路啊。但是现在黑球的这个左侧啊，刚好是一颗红球给挡住了。直接就来贴球堆了。

0: 看看有没有，漂亮，哇，这还是观察之后啊，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1: 嗯，
0: 因为这个塞尔比选择两库过来贴球的时候呢，还是稍稍的把这个球队震散了一点点，就是这一个缝隙就足够下球了。

0: 这个黑球
1: 上
0: 没
1: 次，
0: 有通路吧？应该。哎，
1: 黑球有啊，
0: 有，那就应该有啊。这个就给
1: 上
0: 塞
1: 次
0: 尔比叫了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啊。
1: 是。
0: 过来看看啊，这个炸球的位置在哪儿啊？
1: 那你是七多少？

0: 这球啊
1: 可以
0: 中带还不错呢，
1: 对，看着一上来这是有点悬，
0: 那以为是给 K 到中带里边去了
1: 对，但其实可以，
0: 嗯，现在算是把这个球形给控制住了啊，开始围球了。
1: 对，
0: 好像走的少了点。
2: 16。
0: 这应该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还有那是高杆可以弹一库叫篮球的。
2: 17。
0: 看看啊，这个效果还不错，正好走一个向下角度啊。那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先打上面的球也可以啊。
1: 对。
0: 就看样子啊，不太理想这个篮球的角度啊。过来比划一下，看看能不能较直一些。

再过来看看啊，这是一个角度比较大的球了吧？打这个的话，还不如先把上边的这个威胁给它清掉啊。

0: 这还真有点费劲。
1: 对，他有点别扭，他不能完全拍下去，底下有球碍事儿。嗯，呵，
0: 又还回去了，
1: 严重的失误啊！
0: 是
2: 22。
0: 这个多少还是，这个姿势没有办法到一个常规姿势的影响了。
1: 对，刚才拿架杆呢，可能还更好一点。
0: 哎，
2: 忘了。

6. Seven.

0: 把球直接贴到库边。
1: 对，看看这球这个反方向薄这个中袋啊，
0: 嗯，
1: 角度不太好找，这太薄了。
0: 是，

0: 还是打厚了。
1: 对，还是不够薄。
2: 上看 fourteen，

0: 哇，很强的旋转啊，很强的右旋转，这个十字跑球，
1: 对，
0: 这杆做的不错，
1: 漂亮。
0: 应该是全都挡上了，
1: 嗯，
0: 秀了个杆法，还真是效果很好。这一下就可被动了，塞尔比。嗯，看来是想两库吧。

0: 还是一库直接来解？哦，还是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太厉害了啊！
1: 对，
0: 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并且这一杆技术也做到了。
1: 是，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是。就是化解了一杆这个高难度的斯诺克。
1: 嗯。

0: 嚯，这一杆中的薄厚还是挺精确的啊，就差了一点点啊。
1: 是。
0: 这要再薄一点的话，正好放在黄球后面啊。现在只能说是能挡住这个进球的路线啊，但是没有挡住所有球。

0: 陷入了常考。那这个确实是啊，能看到球，但是没得防，
1: 很难办这个局面。
0: 嗯，其实这杆球的跟做成斯诺克也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就现在明显的是能看到啊。如果要去解的话呢，有点这个不甘心。但现在能看到这些球呢，目前没想到好办法去怎么防。

0: 看看塞尔比在做什么决定啊。刚才对直的中带啊给了一个镜头，那么看塞尔比现在打的应该不是那一颗球啊，
1: 对，
0: 这颗
1: 真准啊，
2: 哇
1: 哦，漂亮，
0: 那这一下啊，当然前提也得看这一杆红球叫的好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如果能够顺利的叫好红球，那等于就是围起来了啊。
1: 嗯。
0: 围起来的话，现在剩下这些活球足够这个分数。就说塞尔比现在其实离胜利已经很近了啊。
1: 没错。
0: 只要把这个位置啊给它纠正过来啊，开始进入

0: 走的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2: 来，
0: 正好是横台的这么一个角度。
2: 20，
0: 领先了15。打进黑球22，就说这个把三颗活球清掉的话，就是超分了。
1: 对，
2: 27。
0: 打到这个时候也会有点紧啊，是有点收紧。
1: 那这杆叫的又不太舒服。
0: 对。
1: 塞尔比的上一个排名赛冠军啊，还是去年的英锦赛。
0: 嗯。看白球，嗯，稍微有一点失位啊，
1: 对，有点远了，
0: 嗯。哎，也有点紧张感了啊，
1: 嗯，
0: 看塞尔比的这个肢体语言。稳稳的推进啊，这个位置啊不理想啊，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
2: 35。
0: 嗯，中带。
2: 36。
0: 看看粉球吧，
1: 嗯，
0: 这黑球角度太大了。
1: 对。手也有点发软。
0: 嗯。打到这个时候，重要关键的时候啊，这让心里要告诉自己，这个少想点其他内容。
1: 对
0: 啊，就是专注于瞄准击球。
2: 42，
1: 超分红球。嗯，打进。
2: 43。
1: 嗯，超三分啊，打进篮球的话是超八分。
0: 超八分的话就是43嘛，
1: 嗯，
0: 这个台面上一个红球可以当两个红球嘛，这个就是还是要这个回去努力一下，我觉得
1: 对，是肯定，除非塞尔比把这颗红球也给打进去，
0: 对，他这是叫了一个翻带的位置啊，
1: 嗯，
0: 叫的也非常的舒服啊，这个角度特别的好啊，这是连翻带防守啊，
1: 是，
0: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1: 有没有？
0: 嗯，好球！
1: 那、这个比赛没
0: 有
1: 悬念了。塞尔比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啊，拿到了四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同时呢，这也是他个人。

0: 职业生涯的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了，在排名赛冠军榜上追平了尼尔罗伯逊，排在历史第7位。
1: 三坎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的啊，
0: 尤其是整届比赛看下来啊，淘汰了那么多的大满贯得主啊，一路杀入到决赛里，而且呢在整个决赛第一阶段跟塞尔比是难分伯仲啊。
1: 对，
0: 好，让我们恭喜马克塞尔比成为了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最终冠军啊，同时也是他个人在这一项赛事当中的第4冠，排在中国公开赛冠军榜的次数首位。同时呢也要把掌声送给洛彭桑卡姆啊，这一位泰国选手虽然第二次生涯进入到决赛没有办法最终夺冠，但是呢整届比赛他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好，那我们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转播呢到今天也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要感谢各位观众对于整个中国公开赛的关注。当然呢中国赛季还没有结束啊，在一周之后呢武汉公开赛也将继续来为您呈现，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转播。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亚琛的三项赛场地障碍赛比赛。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琛世界三项赛的最后一项要比的项目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场地赛道设计。这条赛道的障碍高度是1.3米。开始之后呢，先是一个左弯接单杆障碍，然后双重障碍过来之后，需要一个大的左弯来衔接两连跳，这是两个连续的两连跳，继续接左弯，这条赛道它的场地障碍的设计呢，难度不是在高度，因为高度1.3米的相比奥运会的单项的1.6米，1.5米的障碍呢，其实还是高度障碍的这个难度降低了不少。但是呢，因为要求考虑到速度，加上前两天比赛的消耗，所以今天主要看各位选手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在第三天场地障碍的赛事当中呢出现新的罚分，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最后啊三项比赛比完之后，在排名上能够有好的成绩。其实整条赛道呢，加速段比较多，弯角呢处理两个急弯要需要注意，总长是565米，高度1.3米，13个障碍16跳，通过的时间限制91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华天的表现，在前两项比赛比完之后，华天目前是在选手当中排在第22位，他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呢没有挤进前10，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啊也出现了一点分数的损失，所以现在他的起步分数是37.3。障碍的高度适当降低之后啊，要想保证行进速度，起跳点呢就需要重新选择了，因为如果起跳点太近的话，自己的赛马呢就有可能要急停急刹，这个对于比赛整个跑下来的匀速其实影响会比较大。360度转过来，向右侧转弯。这条赛道总体来说呢，左侧弯要更多一些。一个没有太大难度的较宽的障碍，

这个组合障碍呢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是带着弯角，两连跳，中间两步，最后有点打杆，完成的还不错。今天呢，在场地障碍当中，华天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的分数37.3，给今天的比赛呢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老将奥康纳，51岁的老将奥康纳，在前面的两项比完之后，他的罚分累计是37分，比华天呢要少0.3。奥康纳呢，长期活跃于世界五星级的三项赛啊，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他是爱尔兰队的绝对核心。其实，在前面啊，已经罚分比较多，导致排名排到后面的选手啊，在场地障碍赛里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不要掉杆，不要出现技术的罚分。然后呢，把速度维持好，因为如果他在这项当中自己还有心更进一步的扣分的话，要想往前冲就很困难了，他只能先做好自己，然后等别人失误。可惜掉杆之后，这个技术扣分就比较损失比较大了，一下扣了4分了。又是出现了打杆，节奏要重新稳一稳啊，这个两连跳之前把速度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否则的话跑得太快啊，这两连跳就很容易出事，因为他前面的跑得比较快，所以时间上没问题，所以最后阶段呢，把节奏稳一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即便如此呢，分数仍然挺可惜的，扣了4分，现在是累计41罚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非常重要的冠军级骑手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个人金牌得主，他是德国的三项赛女子骑手代表人物克拉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坐骑尼克尔在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这两个项目上呢，是他们的强项。栏间的节奏很好，这个两连跳的障碍啊，尤其是第二步衔接的时候很丝滑。目前为止过来的状态不错，看看时间，哎呦，刚说完这块可惜了，这个是个

0: 简单失误啊，就是因为速度有点慢，有点掉，所以呢，在过这个栏的时候啊，赛马和骑师呢没有完全飞过去，所以后蹄落下来把上面的障碍给打掉了。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好，但是因为这个速度稍微压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障碍呢就非常可惜，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发出了一声叹息。目前呢排在第五，克拉耶夫斯
1: 基。
0: 然后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法国队的30岁的选手古里，他是法国新生代骑手当中很重要的一名选手。他的这匹马呢是热巴尔。亚琛的这次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比赛经验的积累。

这个360度弯转过来之后，稍微有点打杆，保持住速度。因为这个障碍呢，也需要有速度才能过得干净。干净利落的跑完了场地障碍这一轮啊，目前呢暂时上升到第一位。不过因为啊，这个出场顺序呢是前两项累计罚分多的选手先出来，后面呢其实扣分少的选手呢还没出场，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位置呢还会不断的变动。啊，目前的古里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他也很兴奋。下面我们要看到荷兰的骑师吉森，他的这匹马西雅图公园 Seattle Park 是一匹纯血马，速度和耐力都非常好。吉森呢，在此前越野跑的比赛当中表现就很出色。今年的此前的一个分站呢，他闯进过前八，啊，刚才这个吊杆有点可惜了。相对来说，吉森这对组合就是他们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今天场地障碍里面节奏不是太好，连续吊杆，等于节奏全乱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还是前后蹄都打杆，也出现了掉杆，有小一半的障碍啊都出现了打杆掉杆的情况。这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其实赛马也很紧张，会越比越紧张，就看看吉森能不能够最后阶段

0: 要止损了，看来很难。现在的节奏已经全乱了，找不准起跳点。最后两连跳，其实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比较担心，赛马不要巨跳或者是紧张把旗师甩下来，就不要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刚才他们这组确实完成的不是很好。
1: Frida, 13-year-old, also made by Casanito and Heiding, led by H. York, and owned by Phoenix, Eventing, groomed by Tina Wittmann, and written by Felix Horn, representing Switzerland.
0: 他呢是瑞士顶尖的三项赛骑师，也是长期参加五星级赛事的选手。现在瑞士队呢排在团体的第三名。需要沃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出好的表现。沃格呢本身是瑞士队的主力啊，经验很丰富的一名选手。

0: 这个位置还是挺可惜的。其实看起来这个障碍不算难，但是今天不止一位选手在这儿都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个障碍出现失误之后呢，接连影响后面的三个障碍的节奏，最后一跳两连跳，霍格他们也出现了技术罚分。
1: 起
0: 跳点晚了一点。这样一来呢，瑞士队的总分啊还是受到影响，总罚分继续增加，下降到了第四位。接下来看到是卡罗琳·哈里斯。

英国的哈里斯呢，他是英国队这次相对来说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手。他的这匹马登陆日 D-Day 是一匹12岁的成熟的赛马。不过哈里斯呢，是最近这几年的英国的这几名骑师当中啊，进步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但是他目前呢，还不具备个人去争夺奖牌的实力。最后几个障碍一气呵成，不过在技术分上呢还有打磨的空间。

0: 技术分呢扣了八分，前半段的节奏不是太好。
1: Artist the 15th year old gelding by Guillotine and the Flux Arts, read by Winter Park Start, owned by Spencer Venting. The groom is Grace Harris and the rider Monica Spencer,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And she stands for 43.7.
0: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斯宾塞。新西兰呢，他们也是世界的三项赛传统强国啊。斯宾塞呢是新西兰在这个项目上的新生代主力骑师，他的这匹坐骑呢是艺术家 artist。去年呢，他也参加了亚琛三项赛的比赛。尤其是他的这匹马 Artist 在越野赛的表现啊，非常的出色，奔跑能力很强，出现了一个吊杆，需要尽快的把节奏调整回来。感觉 artist 比到第三项的时候，比到第三天啊，有点累啊。

确实呢，他的这匹马感觉在第三项比赛当中啊，体力状态不是特别好，节奏呢也受了影响。最后这下挺悬的，金赛给自己的搭档啊，及时的扶住了一下，掉了三根杆。确实啊，这个比赛啊，因为是相当于马术的全能赛，三项都比下来，对于马儿来说，这个赛马来说负担很重，有的马明显能感觉出来，比到第三项、啊、就会累。不是说这匹马本身素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马其实也存在休息的是否好，或者是饮食状况或者精神状况，毕竟它是个动物，而且是很敏感的小动物，虽然它体型庞大，哈哈，所以这是马术比赛当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接下来看看克拉克，爱尔兰的明星骑师。克拉克呢，在越野赛阶段就表现很突出，一路上升了20位。虽然他在盛装舞步啊，第一项表现不是很有优势，

已经跑完一大半障碍了，而且比较有风险的这个单杆啊也顺利的通过了。嗯，可惜啊，最后有点松。像克拉克这组呢也完成了三项比赛。很可惜的是他们其实有很大希望能够零罚分完赛，最后呢在这个双杆这儿有点大意，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

本身也说明可能赛马的体力下降啊，飞得不够。

牌，但是他减少失误的同时呢，在团体赛当中能够作为团队的一个压舱石，把自己的总罚分呢控制在相对少的位置。刚才那个位置啊，距离障碍有点近，所以现场观众看着也很紧张，吓了一大跳，发出了惊呼。那反过来呢，说明他这匹马近距离的起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种能力啊，在场地障碍赛当中是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不需要在空中腾空飞跃的太远，他就能够完成比较好的起跳过障碍。这样的话，他过杆的效率就比较高了，尤其是这种双重障碍。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双重障碍。安全地完成了这些障碍的跳跃，出色的表现。这样呢，他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就算他个人啊不能够最终锁定前面的名次，他这个表现呢，对于德国队的团体分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这真的是像我们介绍的，它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安德鲁·霍伊，已经67岁的老选手了，8次参加奥运会。也是三项赛这项比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而且在他8次参加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在1992年巴塞罗那、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作为东道主，他都帮助澳大利亚队呢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确实是澳大利亚马术历史上的传奇。2000年在悉尼呢，他还拿到个人的银牌。其实只要霍伊啊还在比赛，他本身就会成为他参加的比赛的历史啊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马术运动当中很了不起的一位选手了。

0: 这位67岁的老将拿出了极其稳定的发挥。完成了零罚分呐、真是值得全场观众为他欢呼鼓掌致意。尤其是在几个起跳点很关键的位置啊，他把握得很娴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瑞士队的表现。梅洛迪·约纳，他是瑞士队在越野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是少数啊能够做到越野赛零罚分和规定时间内完赛的选手，是六位之一。但是场地障碍就比较考验他和赛马配合的节奏感了。有点打杆儿，尤其是过单个障碍的时候要注意飞行距离，太短的话后蹄容易打杆儿。

0: 这个转过来大弯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啊，角度有点太小了，切进去的时候这起跳还是比较激进的，很可惜掉杆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啊，后提还是打到杆，这两杆已经扣了8分了。当然这个呢是越野赛强的选手，速度快的选手啊，他有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他的赛马可能习惯了越野赛那种大步流星的跑法，就是在场地赛当中这种节奏不是那么容易调过来。
1: 31,1 Punkte bringen die beiden mit. Starting our score 31.1 with
0: 这是目前各支团体的队伍目前的分数，英国队呢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领先德国队20分，团体优势很明显。接下来来看看法国的尼古拉。尼古拉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过个人金牌，同时呢还帮助法国队呢赢得了团体的银牌，他属于法国在三项赛当中的黄金一代选手。不过从亚琛今年这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啊，是有失水准的。看看尼古拉这场跑得怎么样。

0: 要看看接下来最后这两连票，一二啊，这两步接的节奏不错，李谷当还是很稳。时间上的稍微慢了一点，技术分的保持的不错。
1: And also from France, from the team with Saragossa, 13-year-old Mayabai Gavin and Sarah Senhill, by Jane Young, owned by Martin Turlo.
0: 老将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节奏的调整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1: The rider, Gaspar Maxut, representing France.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旭在此前的越野赛当中，他和萨拉戈萨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了。看看能否延续好的状态。第一下冲的稍微有点猛，要控一下节奏。

有点大杆啊。

0: 最后在这还是要控一控节奏，真是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挺悬的，因为有两次打杆本身呢就会影响节奏，最后呢保住了零罚分，而且是在时间线内。属于我们常说的双向零罚分。
1: Group by Aaron Zabo and driven by William Coleman。
0: 接下来还是要回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威廉科尔曼。威廉科尔曼呢，在本届目前的个人成绩上是很有竞争力，能够排到前六。是美国顶级的三项赛选手，他的这匹马 Diablo 呢是14岁的善马。善马呢相对来说在三项赛的比赛当中，它既能有母马的协调性韵律感，又能有公马的体能，

0: 这个单杆，这个单杆很多选手在这儿都出现过失误。过了这个单杆之后呢，最后的速度呢就心里有底了。不错，同样做到了双向零罚分。从今天的场地障碍赛来看啊，后出场的选手已经逐渐把比赛的强度给带起来了，现在在个人排行榜上累计罚分的分值已经越来越低，后面呢还会有荣格和坎特他们出场，所以这对于后出场的选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一旦有技术失误，很容易呢在现在这个30分罚分的领先线上就会甩出去。
1: Led by Christoph von Pietke, owned by Stefan Haupt and Henrik von Pietke, and the group Magdalena Lindenholm and the rider, the individual.
0: 看看东道主选手的表现，东道主选手瓦勒。

我们已经看到他此前在越野跑当中出色的成绩，看看在障碍赛当中能不能够稳得住。他也是一名三项技能啊都很均衡的选手。稍微有点打杆儿，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东道主选手啊，观众显然对他们寄予厚望。

有些可惜，在时间和技术分上呢都有损失，所以在排名上呢没有办法挤进前十。越往后要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对于第一的争夺啊会越激烈。麦克伊文来了，要真正开始对第一名啊开始发起冲击了。

0: 因为现在他的累计罚分是28.6，如果出现吊杆技术扣分，他会损失巨大，所以他现在不能一味求快。这个杆过得有点惊险啊，角度找得很极限。这个也没问题。看看接下来的组合杆的情况，还有两连跳的情况。哎呦，在这儿跳晚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罚分之后啊，他的分数一下就没法去争前三了，还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排在第四。
1: 2,6 sind geworden und wir kommen zu den Medaillenrängen so langsam. 23,6 auf Rang 3 für die 3,6 in Third Place in London.
0: 接下来呢，仍然是英国选手，他和队友的成绩很接近啊。上个出场是劳拉·克莱克，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2022年世锦赛的个人铜牌。他今年呢，在世锦赛也再次拿到了个人铜牌。在越野赛的时候，他和他的搭档这匹赛马伦敦52，当时赛后反映说还掉了一只马蹄铁，但仍然是以比最佳时间慢2秒的这个极快的速度啊完赛了。因为他此前累积的罚分很有优势，这场比赛呢，他的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因为目前的争第一的分数线呢，在累积在30分，他现在前两项比完是23.6，也就是说呢，他在这项比赛当中，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当然，他如果能够保证零罚分，那他的成绩呢，就会极具争夺金牌的竞争能力。还是太快了，没刹住车。最后两个要稳住，保证27.6目前的分数。也没有，时间可能超了一点，时间超了一点，保持在30以内，应该能够暂列第一。对，暂列第一位。临场的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
1: 23,6 waren es dazu 4,428 jetzt insgesamt, aber eine Medaille hat sie. Wir schauen auf das nächste Paar. In second place so far, 23,4 million points, Lodges Raffaello, 14 years old by Gravenstolz.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和荣格只有0.4分差距的坎特出场。这场比赛，他比坎特先出场。目前的情况呢是。他要保证自己零罚分，然后看看荣格是否会失误。所以坎特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出现失误。

那种小角度啊，所以他很小心，这个杆也要小心。最后三个，嗯，不错，看看两连跳。现在的时间啊，时间也在要求时间内，这样呢，罗萨坎特用极其出色的表现，将争冠的分数啊拉到了极限，23.4，目前暂列第一位，压力完全给了荣格，也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因为本土选手荣格只有在最后出场的时候呢，保证零失误，并且跑在时间线内，才能够锁定冠军，并且是以0.4分的优势锁定冠军。所以最后出场的荣格呢，将会带领现场进入比赛的最高潮，而坎特这场比赛也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将这场比赛的难度啊推向极致了。哈哈哈哈！我想现场所有观众啊，看了一整天的比赛，等到第三项比到现在啊，才真正等来了比赛最精彩、最激烈和最高潮的时刻。下面我们就看看在三项赛当中个人综合能力和稳定性最强的德国的大魔王荣格，看看他最后的表现。

打杆啊，惊出现场观众一身冷汗。这场比赛，荣哥毫无犯错余地，不知道这位传奇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连续两个惊险的障碍打杆，现场观众都冒着冷汗。这个360度转过来之后呢，调整了一下，接下来两个障碍还是有风险的，要控制一下速度和起跳点。这个障碍过得很干脆，时间没问题。组合障碍，好，加速准备两连跳。现在时间很富裕，所以要注意最后的节奏。第一个两杆，哦，感觉荣格最后差一点点要蹭到杆啊，最后是在极限操作情况下，德国的传奇骑师荣格在亚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锁定最后的冠军啊，以0.4分的优势拿到了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三项赛的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传奇骑师的地位，尤其是在家乡父老面前拿出这样的表现啊，真是不容易。因为坎特的确把这场比赛的压力难度全都甩给最后出场的荣格了，坎特自己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荣格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场完美的演出。在获胜之后，我想荣格这场比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过程啊，显然会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和坎特之间的分差呢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一分，仅仅相差0.4分，这就是马术运动的精彩和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困难所在。最终的排名呢，荣格获得了冠军，坎特锁定了银牌，而同样来自英国的克莱特呢获得了铜牌。由于在综合实力上呢，英国队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在团体赛当中

最终呢也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华天凭借着三天的精彩的表现，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他的分数是37.3。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先是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

0: 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
1: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五十岁时仍然在卡西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2: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有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2: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2: 上穿不到力，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力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蹬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力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1: 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2: 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秋瑟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0: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1: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 14.333 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0: 这是小花，后直720，
1: 完成的非常好。
0: 对，
1: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0: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0: 看一下。
1: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0: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1: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0: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1: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0: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1: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贝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

0: 第一跳成绩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它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它就会给你降阻。那它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多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帆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

0: 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就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0: 对，这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琦。
1: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换下。灯杠飞上，铜杠金杠，并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琦。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儿，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1: 下，毽子，180，哇，成飞跳！
0: 就这名选手成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0: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1: 难度
0: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1: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0: 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1: 是的，
0: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1: 小花手指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0: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1: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0: 对，那个有怕压着脚。
1: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0: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

0: 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它的第二瞳孔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1: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它这个脚上慢了。

赛。最后一位选手，上把刀立，丙涛360，丙涛飞上，正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正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跳上百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旋转，真穿，
3: 哇！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灯杠飞上，金哥，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0: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1: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0: 亮点，
1: 对。
0: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1: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0: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0: 对，
1: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0: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1: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0: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正套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剩下，
1: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0: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球，
1: 球球员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
2: 这还算完成的不错。
1: 跳马，谢谷英。
0: 看一下他的。先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

0: 成年组去比赛的。
1: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0: 难度。
1: 第二跳，
0: 现在小分我值360。哇，完成的太轻松了，
1: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0: 这个离心，
1: 对啊，真是，
0: 因为前面它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些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1: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0: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1: 特别把握。
0: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1: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aripova Saikov。
0: 侧手翻。哦，直。
1: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九番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归换下，整掏，蹬杠飞上，接金格，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格。蹬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她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

0: 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1: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嗯，
1: 然后像这个登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0: 对，
1: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 no Yume。
1: 不止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的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中国队的杜思雨
1: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戈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1: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

0: 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1: 上
0: 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这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正子180，弹身。

0: 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正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蹬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浅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队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这和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澳大利亚队和西班牙队呢闯进半决赛，他们之中的胜者将和美国与加拿大的胜者争夺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呢上来是一个抢断，完成了这次反击。他们的后卫呢，4号是保拉·瓦伦祖埃拉。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7号奥利维亚·奥勒齐沃茨。西班牙队在外线倒球之后，还是通过边路沉底之后往外分球，漂亮。一记三分球投中，大个子埃梅利亚·阿隆索。西班牙队呢一次反击，一次三分球，效果都不错。那么这两次反映出来，西班牙的外线，特别是后场，4号保拉·瓦伦祖埃拉以及5号伊莎贝尔·赫尔南德斯，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持球突破的能力。瓦伦祖埃拉再分球往里顶，但这球传的实际上就有些被动了，防得非常不错。瓦伦祖埃拉前面都防得很好，最后呢有一下犯规。澳大利亚队大底线球，好球，前面扑得非常理想。发底线球上线有漏人的状况，12号特里尼蒂伊塞纳托普。6号伊莎贝尔·史密斯发球，直接强打。澳大利亚队呢内线的身高对抗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努力往内线强突，制造二次进攻。但这一次是直接被盖掉。1号麦迪逊瑞安。澳大利亚队开局到现在为止进攻的效率并不高，而西班牙队这有两次突破进去回球失误，双方在前面呢场均的失误数15.4次对14.2次，稍占上风的是西班牙。大家一定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呢记住，他们这些姑娘都是17岁以下，也就是在高中生的年龄，那来打世界大赛，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起伏，包括动作上可能还有不足，处理球上还是显得稚嫩，这都非常的正常。那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女篮。那中国女篮呢在8进4的比赛当中，面对世界前4加拿大队，最后时刻失之毫厘，被对方绝杀，而且是在我们有准绝杀的情况下被对方绝杀。那

24小时之内就绝杀了斯洛文尼亚，等于这次中国女篮呢是把欧洲的去年欧洲杯17岁以下欧洲杯的亚军、季军、殿军都赢过去，这还是非常棒的。西班牙队呢又是通过突破制造了得分，7-3。拿出了自己招牌式的拼抢，但是前面都抢过去，篮下直接漏。阿隆索突到内线得分，西班牙队的进攻会在相持当中显得有些调整。终于漏开之后防边角，防的也不错，打转换。外线三分，投的有点大。

双方现在是9-4，西班牙队拿球，上线交叉之后给到右边，看外线三分如何？想尝试呢去投一记三分球，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突破这个分球，西班牙队仍然坚持。

用个人技术把球带过去，走边角继续三分，哇，这差的更多。但是西班牙队似乎矢志不渝。又一个三分球，继续不中。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队的16号赫尔南茨，哦，看这球先。16号赫尔南茨，11号佩雷斯，都有过三分势头。阿隆索被换下了，第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理查德森今天的这段时间在突破持球方面会做的比较多一些。分出来，西班牙队锋线换上能对抗的埃塞纳托古，这是刚才他自己突到内线，应该制造犯规了。突破是西班牙进攻的第一要素。西班牙队呢，第一节呢已经是4次犯规以上了，但是他们在进攻端显然要比澳大利亚好很多。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队呢运动战进攻成功的几率不大。这次三分球又是直接投了一个近似三不沾的球，小地手。法伦佐埃拉骑马射箭没有中，这样拿到篮板球，但是这球也是运到前场磕磕绊绊。西班牙队退守回来，但是上线空了，篮板球并没有拿好，三分还是不中。所以呢，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团队配合包括身体对抗应该会是各队都非常倚重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支球队的战术素养、教练员的要求，结合队员的能力。

澳大利亚的突破呢，总会在西班牙的收缩跟前显得多少有一些单薄。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但是就是看西班牙队突破，他的篮板跟进，包括投手的预制空间都是比较主动的。走中间，突破分球，这个突破分球西班牙队预判到了，好球给到中间无球纵切的瑞恩，一号瑞恩拍马赶到，打进。但是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为数不多的运动战进攻，这边瓦伦祖埃拉又遭遇到了犯规。Thank you.

16-7，今天三分球呢，西班牙队6中2进了两个，而澳大利亚队4投全失。所以对于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来说，现在远远还不到可以收获的时候，这都是未完成时。这边又是篮下紧漏，就需要达比亚。

西班牙队已经把比分领先到了18-7，第一节澳大利亚队只有7分进账，进攻确实是不好。来看一看这回能不能进，还不错，球打到外线，再来一个三分，仍然不中。澳大利亚队有篮板的优势，但是却转化不成胜势，再突进去制造犯规了。还有最后7.3秒，但是七号奥利维亚奥勒切诺维茨是上罚球线，还不错，但大概率呢，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拿不到双位数得分，而且他们的运动战得分确实少得可怜。这球呢，还是被澳大利亚队在内线打到一个二次进攻得手，抢到一个篮板。这一节啊，西班牙如果说吹毛求疵的话，就是篮板球丢的太多，但他们的进攻确实可以。18-10。

澳大利亚队抓住机会，在第一节还是拿到了双位数得分。西班牙队看看第二节上来能不能够在后上篮板的把握上，给自己创造机会的同时，也遏制一下澳大利亚队的机会。但是澳大利亚队三分球是不是就一直像第一节那样颗粒无收？这是一点。第一节他们的进攻确实打得差。突破分球，直接上篮了。没有打进。利用掩护，这球运的有点多，再出来，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不错，都跟上。声东击西之后再突内线，澳大利亚队明显加强了对突破的限制。还有3.5秒。西班牙队呢，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又进了一个三分球。他们三分球应该到现在为止进了三个了，对，8中3。澳大利亚队是6中0，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要看他们怎么选择。就是澳大利亚队今天是真的三分颗粒无收，那么他们是不是需要收缩？那他们收缩之后，接受不接受这个代价？而且青少年的比赛真的起伏非常大的。那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还一记三分球，外线10号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和瑞安，这应该是他们锋线教练比较倚重的两个得分手，持球无球都会用他们来终结。球啊！这边西班牙队马上还以一记三分球。5号赫尔南德斯，镜头呢又跟错了。刚才上篮得分的应该不是12号，所以从这个青少年比赛啊，各种状态体现出来，都还会是相对起伏比较大。这是刚才赫尔南德斯命中那记三分球。

这次呢，西班牙队无功而返，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好球，这是利用西班牙队防守之间呼应不足，把比分再迫近一些。

好，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看看罚球的稳定程度。一般来说，这种冲击型强的锋线，罚球都会需要调整不少。特别是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再有所自信。西班牙队内线还要强打，连续三个篮板，最后被吹了一个推人。第二节澳大利亚队追分追得非常凶，以一个三分球开始自己的追分过程，双方的失误都不少，你们能看出来这是青少年的比赛。上线的跑八字，现在大家注意，澳大利亚防西班牙持球人防得特别的凶了，就不再给瓦伦祖埃拉和赫尔南德斯比较理想舒适的出手机会，也不给他们空间。再看这球，好球，制造犯规。比赛继续。

西班牙队八号巴勒斯特呢，现在已经拿到了6分。前面防守有一个犯规。

西班牙队呢把比分差距又拉开到了十分。现在呢，32-19，西班牙队领先了13分。

看看暂停之后澳大利亚队如何来处理。澳大利亚队呢攻进一球之后，这边西班牙队又出现了失误。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至少没有被威胁到。又是一次防守成功，达伦祖埃拉这球呢冲击性很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澳大利亚队打进一球，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个位数。他们的进攻会比第一节好一点点，仍然是突进内线，但是注意看澳大利亚的收缩，在瓦伦佐埃拉这一次突进内线的时候，身边有四个澳大利亚的防守队员。前场球，瓦伦佐埃拉攻守积极性、活跃度都非常高。再看这球，这球还真是倚住对手身体切在球上，凶狠但是干净。转移球还是靠中路突破，再给到内线，这球打得略大意。澳大利亚队收缩内线防守，现在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就看他们在第二节能不能打出自己的状态，并且把这比分差距再缩小一下。西班牙队横向的防守破坏，这球破坏出了边线。看这球，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本身啊，他们你看，他们在第一节他们篮板球上的控制，因为他们的身高臂展、静态天赋是有优势的。零度角三分，这个三分还是没有，影响篮板，西班牙队这个。盖帽方面，澳大利亚队已经是有四个盖帽进账，西班牙只有两个。我险些又被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给抢到，还是没中。这段时间西班牙的进攻确实也非常不好。再传出来，

0: 皮球。其实从战术来讲，包括从球员的处理来讲都非常好，但最后功亏一篑。上半场32-23，第二节呢，澳大利亚队得了13分。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来看看第三节。西班牙队呢，上来就是一个失误。

澳大利亚队呢，第一节得了10分，而且在长时间里，他们的运动战进攻几乎一点效果都没有。来看看他们在下半场第三节派上的是6号史密斯、7号沃勒齐奥维茨，包括11号瑞安、10号理查德森，应该都在场上。利用掩护。看瓦伦祖埃拉就投射的效果处境都不太主动，呼，西班牙队退守是真的凶狠而且迅速。伊塞亚纳托古现在西班牙用他还就是用他的冲击力，这一抡抡的是真凶，奥纳被抡出去，因为本身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也是崇尚对抗的球队。西班牙队的防守预判应该是瓦伦祖埃拉又判断对了，直接一个兜底角把这球抢下来，现在他在控球，利用掩护，前面手递手加掩护之后，伊塞亚纳托古骑马射箭，这球力量略有点大，但是篮板球上现在西班牙队开始提升了自己的效率，零度角三分，好球，这球内外结合节奏特别主动，应该是8号奥纳二次进攻得分，西班牙队14-5遥遥领先。哦，这边澳大利亚队也能跟进一些，10分差距了，西班牙队继续突破进来，12分。今天整体上，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延续性不好。上半场后半段吧，第二节的后半段收缩做得还不错，

伊斯亚纳托古把这球抢回来，但是仍然抢在了澳大利亚队的手里。上线叫掩护了，但是防掩护这个后手换防火防得非常不错。篮板球的把握，奥纳扑抢把这个篮板球抢了。

好，现在十分差距。看西班牙队零度角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其实他们的落位空间主动性都还是很不错的。伊塞亚纳托古镇守篮下，他的活跃度、他的活动性都是西班牙队需要的。康德利亚队外线包抄之后，自己持球往里边打，西班牙队防守有层次感的，再回出来，这球丢掉。西班牙在防守上状态不错，但是今天，我们看这刚才这次失误让教练员有点抓狂，好不容易抢下来一个。

这球，西班牙队已经把传球路线都堵死了，所以他只能是去处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失误走步了。西班牙也出现了一次失误，被澳大利亚队后个正着，但是关键是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些情况都转化成得分。这球被伊塞亚纳托古直接抢下来，但他自己也没打进，又被澳大利亚队防下来。就是年轻人的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好球，这个球又是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打西班牙队防守一个呼应不及时，西班牙一路追分，这第三节追得相当不错。而且主要是在第三节呢，他们只让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得了五分。内线方面，澳大利亚是22-14领先。上线站一个掩护之后再突分，好球。澳大利亚队呢现在是越打越稳，他的内线15号曼约克本身身高臂展就突出，刚才又是把西班牙队防下来，这一次澳大利亚队有机会再迫近一下比分。如果不是他们今天非常糟糕的三分球命中率，他们甚至有可能通过这一个球直接就打平了。最后还是要突内线，但突内线西班牙队内线的收缩强壮反应快。看这球啊，南约克把篮板球的落点球

好球，一号瑞安，这个两分球打进之后只差一分了。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澳大利亚队是有点大梦初醒的感觉。

上线扫地手，再转移。西班牙队尽管呢是逃过一劫，但是现在领先的分数仍然不像上半场那么充裕。第三节也快结束了，双方即将进入到最终的决战。两分球，这非常可惜，没有打中。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只领先四分。他们第三节只得到了八分。来看看最后一节。零度角仍然没中，不过长篮板球弹出来还是被西班牙队自己拿到，他们能控制住篮板球，实际上就有了和澳大利亚队抗衡的机会。西班牙队突内线制造了犯规，但是这次似乎比较凶狠。对于奥纳这一下，我们注意看啊，应该是落地的时候踩到了瑞安的脚。因为这次的比赛呢是在欧洲进行，所以现场也来了很多西班牙队的球迷，包括他们的亲友团。奥纳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罚球了，我们马上要换一个罚球的。好，这两次罚球还真的不错。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刚刚开始。刚才罚球的是安娜·玛利亚·赫尔南茨。反过头来，澳大利亚队马上又回敬一球。现在只差两分。Because of the phone,

澳大利亚队呢想倒边去制造三分的机会，

又一次突到篮下，应该还是走中路持球推进，这回应该是14号。再看慢动作，因为阿隆索呢，他的移动会比对手的持球手慢，所以澳大利亚充分抓这个机会。14号马蒂尔达特劳特，

0: 们来继续看，好球，这边西班牙队一上来，赫尔南茨是在中距离顶弧，因为澳大利亚要收缩，顶弧这边必然空，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执行到位。把这个球打中之后，西班牙队再次领先。而澳大利亚队尝试外线投射，他们这个外线投射还是真是不错。这回怎么样？仍然不中。
1: Thank you.

西班牙队篮下再次补多了机会，赫尔南茨。这段时间西班牙队在篮板球的把握上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关键是这段时间正是双方要劲的时候，西班牙队把握住这种机会会给澳大利亚队们带来了比较大的伤害。澳大利亚队防守犯规，西班牙队呢，瓦伦祖埃拉上罚球线，

那防线扩得非常大。三分球，今天澳大利亚队如果最终没能闯进决赛，就是输在这三分球。现在澳大利亚队呢持球突进，加快了节奏，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不会很友好。上罚球线，好了，齐诺维茨今天呢有七分进账，罚球是只是60%，都不会是特别的。罚三分，最后的五分钟不到的时间。第四节的三分球，这是西班牙中的第一个，而澳大利亚队是三投零中。就是从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呢，就是你基本功，包括你的这种抗压能力、稳定性，有起伏，尤其到了大赛的时候、关键战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谁把握得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谁有可能笑到最后。哦，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一个，但仍然没有失去悬念。还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位锋线的大将，会给澳大利亚队带来一些机会和希望。看这边西班牙队三分球投的偏的比较多。

这个三分球让澳大利亚队呢扳平了比分。理查德森

刚才也说了，就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个锋线的球员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终结的倚仗，三分球把比赛悬念一下子就破局了。还有最后三分三十四秒，双方持平。最后这三分半钟的攻守非常考验球队团队的要求，包括他们的日常的训练的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说物质的条件的保障，而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把那些要记住的战术、要处理的临场突然发生的那种预判化成自己的肌肉反应甚至是细胞反应。这很难，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这非常难。我们总是喜欢要求少年们要少年老成，但是殊不知真正要做到少年老成，你会失去很多的东西。比赛继续进行，澳大利亚队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先犯规了。

行，看这次澳大利亚队想冲篮下西班牙队的密集防守，取得了机会，效果三分球弹框而出，西班牙队躲过一劫。已经过去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了，双方是颗粒无收，都没有打。三分如何？依然没进。西班牙队拿到篮板球，再攻一次。持平了，对于双方的压力都非常大。瑞安拿球，瑞安、比查德森两个人谁拿都可以。哦，这球丢了，这个球丢的价值确实是损失太大。赫尔南德斯抓住机会，把这球打进。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又一个失误，再打反击。还是赫尔南德斯，西班牙队两次收缩横切包抄的防守，帮助他们在最后关头突施冷箭。五号赫尔南德斯连着两个反击得手的进球，54-50被迫澳大利亚交了反击。这两次失误损失太大了，而且呢都是澳大利亚队最有把握的持球锋线瑞安拿球，现在犯规。曼约克呢是三犯，特劳特也三犯，马普两犯，理查德森两犯。所以其实从澳大利亚队呢犯规还可以，

赛继续，现在西班牙队还是把防守作为第一要务。澳大利亚队再次换人，双方犯规数已满。

赫来发边线球。现在澳大利亚队的任务是要尽快把这球打进。又一个失误，关键时刻澳大利亚队三次失误。如果这球西班牙队再打进，那西班牙队进决赛的概率就非常之大。来到中间，再给零度角，球刷框而出，澳大利亚还有机会。要跟时间赛跑，哎，这球，西班牙队再次利用澳大利亚的失误，把机会抢了回来，并且在前场。并没有说非常仓皇的去处理。在前场抢下球来之后，等到十二号伊塞纳托古，伊塞纳托古跟进，顺理成章把球给他。现在46.4秒，西班牙队领先6分，西班牙队能去争夺铜牌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和美国与加拿大比赛的胜者来角逐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而这次呢，中国女篮呢是有机会拿到10年以来最好的成绩，第6名这样。在10年之前，2016年，当时球队坐拥韩旭、刘雨桐这种有内线绝对优势的球员，当然锋线上还有大家熟悉的张茹，拿到了世界前四，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那这一次的 U17 中国女篮呢，一，他们确实有主力是真正的学生球员，清华附中的孙涵韵和庞云舒，而且这两位打得都非常不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孙涵韵还是带伤出阵啊八进四的比赛，那包括争名次的比赛，这都会给后面想要打篮球也想要接受更好教育的姑娘们充分的信心，特别是给这些家长也有更多的助力。米凯德森第一罚还没中，

两罚中一，51-56，44.3秒，澳大利亚队守一个全场吗？守一个全场，但是西班牙队早已料到澳大利亚队会是这种防守。尔南德斯先造了犯规，尔南德斯今天有13分进账，但是刚才那一球，那一个罚球也是他今天唯一的一个罚球，就他前面12分全都是运动战斗分，在这个级别的大赛里还是非常不容易。尔南德斯这是遭遇到了前场的包夹，澳大利亚队拿出了身体对抗，这一下上抢抢得真凶啊！6号史密斯这给了赫尔南德斯脑袋一下。

再上罚球线，还有最后不到十秒钟，这回呢是瓦伦祖埃拉，他看看他能罚中几个。即使两罚都不中，西班牙的机会也非常大。瓦伦祖埃拉今天只有四分进账，而其中有两个是罚球，两罚只中一。西班牙队又拿到了篮板球，澳大利亚队犯规不成。时间耗光即告结束，西班牙队已经欣喜若狂，他们昂首进军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那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未来更好的表现，重要的是中国女篮在未来能不能有更多逼近他们甚至超越他们的机会，拭目以待。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是我们家的女子主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精彩的米兰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呢，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关注本届冬奥会一个全新的比赛大项，就是滑雪登山的项目。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大项正式纳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和男子的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分成两组来进行较量。比赛开始。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另外两个小组呢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第一小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挪威的选手瓦尔达尔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在他的右侧呢是瑞士的法顿，实力最强的哈罗普是紧随其后，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这个争夺比预赛就要更激烈一些。在大雪当中啊，大雪纷飞的天气当中进行这样的比赛，真是还原了这一竞技体育项目最初的本源，那就是在大雪天在山间穿梭

来进行冬季的交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所需。这就是冬季的山区人民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的客观挑战。现在马上来到第一个转换区了，第一个转换区呢，选手将会摘下雪板，要把雪板插到身后背包的固定带当中，然后完成徒步的登山。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冬季两项的心率转换有点像的环节，因为在进行了高强度的比拼之后，现在心率是比较高的，选手们现在要把雪板摘下来插到背后的背包里头，这个松紧带里，如果没有插好的话，雪板掉下来是要罚秒的。现在是徒步登山的环节，整条赛道呢虽然长度只有725米，但是整个的海拔的爬升会来到65米，就等于在3分多钟的比赛里头要爬20层楼，还是挺大的挑战。现在选手又来到转换区，要再次登上雪板。哈罗普已经处在领先了，瑞士的法顿紧随其后，西班牙的选手阿隆索罗的伊格斯在第三位。来到最后一次转换，这次调整装备呢，是要把雪板底部的这个防滑的毛毡给它撕下来，要装到自己的兜里。进入到最后一个赛段，就是滑降的比拼。这个毛毡装到兜里很重要，如果掉出来或者在滑行过程中它露出来是要罚秒的。进入到滑降阶段，现在哈罗普是领先的，法顿在第二位，西班牙选手在第三，第二名的争夺现在比较激烈。法国选手哈罗普果然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瑞士选手法顿第二个完成比赛。那么西班牙的阿隆索罗的里格斯要等待第五晋级的机会，瓦尔达尔拿到第四。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半决赛。比赛开始，意大利选手穆拉达和法国选手拉维尼尔是一马当先啊，现在冲在最前面的这是8号斯洛伐克的老将雅戈尔奇科娃。雅戈尔奇科娃呢，也是曾经的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他从事这个项目的年头可长了，但是由于滑雪登山呢是第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所以40岁的老将呢等到了冬奥会，等到了这个项目能够在冬奥赛场亮相，也等到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但是对于老运动员来说呢，今天这种比赛强度是挺大的挑战。在上午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多钟完成比赛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马上进入到半决赛，连续作战啊！如果进入决赛，稍后还有一枪，所以这种体能对于老运动员的考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雪板，插到固定带里，马上进行徒步的攀登。雅戈尔奇科娃现在是最快的，处于领先的位置，拉维尼尔在追他。这个小组前两名的争夺会非常激烈。这儿雅戈尔奇科娃出了些问题，他从第一直接掉到了第四位，掉到第五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细微环节的差池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滑雪登山这个项目跟冬季两项在心率转换上有点像的地方。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你如何在转换区里头能够精准地完成手部的动作来做装备的调整，这个其实是有考验的。

0: 虽然它不像冬季两项要完成步枪射击这么高难度高精准的动作，但你同样需要控制心率，让自己的心率平稳下来，因为在上坡包括徒步登山的这个环节心率会推到最大，这是人体这部机器做工的最大功率的输出。现在是拉维尼尔法国选手处在第一位，应该是德国选手帕勒尔在第二，意大利的穆拉达在追他。拉维尼尔小组第一，帕勒尔小组第二，穆拉达被挤到了小组第三，乌尔赖西小组第四，德希尔维斯特罗没机会了。这样呢，这组意大利选手穆拉达成为 lucky loser， 他有机会递补晋级，进入到决赛。另外呢，第一组的西班牙选手阿隆索也递补进去了。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到男子的第一组的半决赛，半决赛还是分成两组来进行，每组六个选手，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进入决赛，还有两个小组，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机会，一共六人组成决赛阵容。我们将会在第一组呢看到中国年轻的选手布鲁尔。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发枪。布鲁尔的起跑明显比预赛要积极一些，他争取要占一个居中的线路位置，但是没有抢到，没关系，后边咬住，现在稍微落后。这组确实实力非常强，瑞士选手基斯特勒现在处在领先，把科尔都挤到了后边。澳大利亚的老将贝林厄姆呢，越野滑雪是他的强项，他也知道徒步攀登他不是优势项目，所以他在这一段需要尽可能积攒一些优势。好消息，布鲁尔跟上来了，节奏并没有掉，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因为这条赛道呢上升的角度非常的陡峭，所以选手这时候雪板底部呢是沾有这个防滑毛垫的，可以叫做止滑垫，它就是毛皮制成的，这就有点像中国阿勒泰古老的毛皮滑雪当中的逻辑，利用动物皮毛逆毛的一侧这种咬合力，这种摩擦力来吃住雪，那么下山的时候呢换成顺毛的一侧。现在是科尔和基斯特勒并驾齐驱来到第一个转换区，布鲁尔上来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给布鲁尔加油。在第一个转换区，中国小伙布鲁尔和法国的名将安塞尔梅难分高下，选手完成徒步攀登之后马上又要踏上雪板，进入到又一个越野滑雪向上的环节。布鲁尔这个环节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哎呦，别着急，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些踉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着急啊刚才有点打滑了。现在基斯特勒和科尔呢率先来到了最后一个转换区，要准备进入到滑降阶段，选手要把雪板底的止滑带收好。布鲁尔在这个转换区掉到了第五位，一定要咬住第四的选手，因为小组第五没有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现在是基斯特勒和科尔处在前两位，他们两个争夺直接晋级的席位，很稳。安塞尔梅拿到了第三，中国小伙布鲁尔拿到小组第四，好样的，还超过了挪威的运动员克莱特。这一枪比的是很不容易的，说实话在转换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但确实在比赛的过程中高压的情况底下是难免的。这样呢，布鲁尔在这个小组拿到小组第四，目前至少还在晋级待定的序列当中，第五和第六就没机会了。在第二组我们将会

看到列塔，看到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德里翁沙普阿，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有两个小组其他选手当中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列塔的起跑确实非常快，他和菲利波夫并驾齐驱，现在马丁内斯已经追上来了。滑雪登山项目的雪板呢，比越野滑雪要短了不少，男子在1.6米左右，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轻便的考虑，因为选手有多次的装备转换，需要把雪板背在背上，背在背上来进行这个比赛，背在背包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转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它雪板不能太长，不像男子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要2米到2.1米长。我说的这个是传统式的技术，自由式略微短一点。它这个雪板呢相对轻便，单只呢男子的雪板一般是700克左右，所以两只雪板加起来也就是1.5公斤吧。现在来到第一个转换区，选手要脱下雪板进入到徒步登山，列塔在这个位置是率先完成转换，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在第二位，菲利波夫掉到了第三，比利时的德里翁又慢了。第二个转换区，踩上雪板要锁住，又进入到一段的上坡滑行，菲利波夫现在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人率先抵达到最后一个转换区，摘下雪板底下的防滑锚垫，进入到滑降阶段。菲利波夫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选手稳居小组前两名。列塔和菲利波夫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是马丁内斯和达尔马索，德里翁在小组第五，美国选手史密斯小组第六，这样呢中国选手布鲁尔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比较可惜。这样呢男子的决赛选手也产生了，这一组是列塔和菲利波夫两个大 Q 直接晋级，小组第三的马丁内斯是 Lucky Loser 以这个成绩递补进入到决赛，达尔马索也没进去，那么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美国选手史密斯也遭到了淘汰。这是滑雪登山，这个冬奥会102年历史上全新的大项将会产生第一块，这个大项的冬奥会的金牌历史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尽管在1920、30年代的冬奥会上曾经有过军事巡逻，就是踩着滑雪板在山间穿梭这样的比赛项目，但是和现在的滑雪登山相比，它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呢，国际奥委会也将滑雪登山明确地标为一个全新的冬奥会比赛大项，所以我们将会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决赛开始了，两个法国的选手呢，出发还是比较稳，并不算最快。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发枪阶段是比较激进，他去抢一个领滑的位置，这一天当中啊，要高强度的比三枪的比赛，对于决赛选手来说也都拼到力竭了，所以这个时候谁的体能储备更好，在决赛当中呢就会多一点机会。首先是上坡路段的

踩着雪板的攀登。由于上坡的角度非常的陡峭，这个完全是依靠板底的防滑粘垫、防滑的锚垫来吃住雪，来咬住雪面。哈罗普现在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他个人拥有三块世锦赛的金牌，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作为现在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这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他自然是希望能够拿到历史性的第一块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现在看起来他一马当先，马上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这儿是考验高心率情况底下的转换，精细的手部控制，要把雪板插到背后的背带里头，两个固定，上下两个固定都不能错。马上进入徒步攀登，整个赛道虽然全长只有725米，但是爬坡整体的爬升是65米，等于全程当中要爬20层楼还多。这儿进入到又一次转换，马上踩上雪板之后，哎，哈罗普在这儿耽误一点时间，被法顿占先了。这可是决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度，法顿现在占据领先的位置。看最后的一次转换，这儿呢要摘掉板底的防滑垫，这个转换也很关键，看谁能够更快一点。法顿显然是更快的一个，哇，哈罗普耽误太多时间了，哈罗普在这儿已经明显的落后。另一个法国选手拉维尼尔甚至耽误的时间更长，法顿现在向着终点线快速的滑降，现在法顿所需要的就是稳，因为他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法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滑雪登山的冠军，他摘得了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枚滑雪登山项目的金牌，来自瑞士的运动员法顿。他击破了法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双保险，法顿喜极而泣。这也是降门之后啊，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亚努什科娃是1992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越野滑雪的运动员，但是他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冬奥会的金牌，他的母亲是个捷克人，而法顿是一个瑞士运动员，他为自己这个拥有体育基因的家族赢得了第一块冬奥会的金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金来的真是不容易，在法国队的双保险当中，瑞士队的法顿虎口拔牙击败了法国队两个实力很强的选手，这一枪比得完美。法顿喜极而泣，所有的姑娘们在这样的一天高强度的三枪比拼之后，这时候都是尽情的享受，享受这一刻，不管成绩如何，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接下来还是为您呈现接下来这一枪决赛，同样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冬奥会102年历史上滑雪登山男子的第一场决赛。比赛开始，选手在陡峭的雪面上踩着雪板上坡，飒踏如流星，非常快，男子的力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的比赛，选手的攀登速度相当快，这个项目是身体的极大功率输出，极限的攀登。哎，这儿卡了一下雪板，所以这个比赛呢，刚才女子的比拼已经充分告诉我们，比赛的容错度是非常低的，
实力最

强的法国选手哈罗普，就是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的不够精细，耽误一点时间，屈居亚军。所以男子比赛呢，仍然是有很大的变数。现在两个瑞士的选手守住了第一排，西班牙队科尔被挤到了第二排里头。科尔在上坡路段逐渐追上来了，他这上坡的配速有点像越野滑雪的挪威大神克莱伯。好，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掉雪板，做精细的控制，要把雪板背起来，马上就是到徒步攀登。科尔已经占据领先了，三步并作两步，瑞士队那边出现了滑倒的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比赛真是先胖不叫胖，后胖才压他抗。这比赛后来居上的局面还是挺多的，科尔现在已经明显处于领先位置。瑞士队两个选手啊，掉速掉得真厉害，菲利波夫上到第二位了。现在科尔应该来到最后一个转换区了，他要摘掉板底的防滑锚垫，揣起来，稳稳地揣到兜里，然后进入到滑降阶段。科尔是遥遥领先了，卡尔多纳科尔现在就是要求稳。瑞士的双保险现在掉到了前三名开外，科尔现在就是稳稳地冲向终点就好了。在塞尔维奥的漫天大雪当中，这个项目现在男子排名最高的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拿到了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男子的冬奥会金牌，而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拿到了银牌，非常的宝贵。法国选手安塞尔梅争得第三位，拿到一块铜牌。瑞士队的双保险失效了，列塔和基策勒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确实这个比赛啊瞬息万变，和刚才女子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的双保险失效没有拿到冠军一样，这次呢瑞士男队的双保险也失效了，甚至没有拿到一块奖牌。西班牙队科尔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硬实力稳扎稳打，在每个环节都没有出过错。三名奖牌选手，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以及法国的安塞尔梅，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滑雪登山啊，这个登上领奖台的三个男选手。好，这场比赛就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邵征毅，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其他精彩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

0: 见到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 边旗这边连续的三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啊，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啊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啊，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 就只有当剑尖啊刺到选手们的躯干啊，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啊，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 他也是长时间啊，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啊！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 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啊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 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佩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 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啊，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
1: Did you? Okay.
0: 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 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3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5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啊拿满了5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 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5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3分钟啊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那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 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

0: 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
1: En garde, prêt, allez.
0: Allez. 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3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啊，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扬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
1: En garde, prêt, allez, allez, touche, point,
2: molti passi.
1: En garde, just like this. Prêt, allez.
0: 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剑，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剑，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些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剑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r, attaque, touche, point. You go to

刚才这一件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承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承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承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承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何承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了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承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承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承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何承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最终是确定了何承谦拿到了这一剑。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件。

0: 汤圆儿。
1: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姬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姬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2: On guard, distance, play, alle. On guard.
1: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

0: 队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剑是认定何庭谦拿分。 何庭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庭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
1: 比安基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 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2: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承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 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承谦的手腕啊，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 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 比安基这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3剑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 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承谦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承谦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中率啊，并不是很高。 这一局4-4，何承谦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这个最后一剑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2: You sit down, please. Ale.
1: 蔡俊彦，哇，这一剑。这一剑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它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蔡俊彦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0: Yes, please.
1: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件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5剑的分差。马奇刚才这一剑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剑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基。马基这一剑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这个剑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基的前胸。何成谦整个的速率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可能不太占优势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何成谦的剑有点被马基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基的剑身是压在了何成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马奇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剑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剑还是直刺。

0: Allez. Halt. A tako fer par repos nor remis nova lavo. Anga. Maybe touch. Non touch. Anga, s'il vous plaît.
1: Pronto, pronto.
0: Pen. Allez.
2: 这一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承谦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承谦啊，快过于马姬。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何承谦突然的直刺。 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姬前胸的时候，马姬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承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 这一剑是不是马姬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承谦的面具上？嗯，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姬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承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承谦和马姬4-4。看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 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承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姬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姬整个的身体有一个相互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承谦拿到。
0: 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哎，阿里，哎，阿达，罗巴拉布，阿哥，哎，阿里。
2: 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
0: 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你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马里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
2: 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啊，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啊，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啊，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哎。

0: tak tu spa。
1: 嗯，这一线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
0: Premier posno ju kontratak, no repriza tak tu spa。
1: 嗯，裁判还是维持原判。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2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2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箭，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0: 安哥，哎，阿里，阿阿达古菲尔诺瓦拉布，就是这个。安哥，安哥，哎，阿里。
1: 好，这一箭张家朗成功拿分。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九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

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四件。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一件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十五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三件。这一件是蔡俊彦拿分，李安基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裁判维持原判，41-39。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箭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格挡下来了。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也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蔡俊彦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啊，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啊。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

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箭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这一箭躲开了。近身，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箭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箭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来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这一次舞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 13.5， 完成分 7.1， 艺术分 7.8， 得分是 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依次性。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五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4，西班牙第5，日本第7，德国第8。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马弗洛尼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名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 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器械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捡器械的话，会影响更多的难度去完成。王子璐球操的难度分 9.9， 完成分7.3， 艺术分7.5， 24.40 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亚科旺，

这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

发展难度配置13.4的难度，艺术分8.2，完成分8.2，29.80，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路是获得了第7名。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